这么久了，对经教也涉猎了一些，我们可以肯定佛菩萨的话是真实的，确定不是妄语。换一句话说，确定不会舍弃我们。问题是我们求道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们求道的心不是真切的，佛菩萨就不来了。来了没有意思吗？如果真的是恳切真心求，就决定有感应。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求法修行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啊？成就的早晚都决定在自己，不是别人给我们决定的。自己有个真诚的心，有个清净的心，认真依教奉行，佛菩萨就来了。他有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来加持我们。如果有一丝毫的不诚实不老实，就决定没有感应。这经人心之所感啊，都是些妖魔鬼怪。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心里头有贪嗔痴慢，心里头有邪知邪见，邪与邪相感，真与真感应，这是一定的道理啊。现在我们自己不知道怎样求学，这个诚心发不出来，父母也不知道，甚至于现在老师也不知道了，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我小时候第一天上私塾，大概是7岁的时候，这个印象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私塾是在一家祠堂里面，我那个老师姓什么忘掉了，这太小的事情。我记得的时候，我父亲带到我，还准备有礼物，去供养老师的。进到这个祠堂，见到老师，先把这个礼物供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他也有个礼堂，在礼堂的正当中供一个牌位，大乘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牌位。我们向这个孔老夫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

啊，我父亲在前，我跟在后面拜啊。拜完之后，请老师坐在当中。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也是给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印象很深刻啊。家长把子弟付诸给老师，请老师严加管教，这么隆重的礼节，父母要拜老师的，老师要是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你们想想怎么对得起人家的父母啊，这样尊重啊。现在没有了，没人懂得了。啊，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学生八个人，老师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啊，这个班的主任是李老师。开学那一天，李老师请我们五个老师上座，我们五个都是他的学生。他带着学生，他在前面，八个学生在后面，给我们顶礼三拜。啊，李老师说，我代表学生家长，啊，大概我们这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再遇不到了，再没这个事情了。代表学生家长，啊，率领八个学生，啊，我们这五个人坐在上面接受他顶礼三拜。那我们要不认真教导这些学生，我们对不起老师。啊，现在哪懂得这个道理啊？不但你们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啊，所以古时候师徒如父子，真的比父子还亲呢。啊，老师的儿女跟我们自己兄弟一样啊，一生都互相照顾。啊，所以人家做老师的人，啊，虽然很辛苦，啊，多数人都很贫寒啊。但是他非常安慰，啊，学生教好了，将来学生能够出人头地，他的子子孙孙都会有人照顾。啊，他没有后顾之忧啊，古时候有道义也，啊，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的结构，人与人的结构。是什么？利害，有利就是朋友，啊，就是亲属；没有利的时候，就是冤家，就是对头。你说这是什么社会？啊，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体会到圣贤教育的重要，失掉圣贤教育，那真是夫子所说的话了，人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啊？人也是动物啊，跟一般

半动物差别在哪里？就是人懂得道义，能够明了道德仁义礼，其他动物不懂啊。那么人为什么懂得道德仁义礼呢？这老师教的，所以对老师怎么可以轻慢？曼奇先生说老实话，老师都是读书人，都是明理人，对于这些明文利养看得很淡啊，也无需要求人恭敬。学生对老师的恭敬是敬什么呢？是敬自己的学。这个道理在此地。老师教学生，对学生关怀确实是有差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师观察学生，这个学生一分恭敬教他一分，两分恭敬教他两分。什么原因呢？绝不是对老师恭敬成分多少，老师观察你能够接受多少。印祖在文钞里讲呢，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教你两分，那一分是多余的。是浪费了，你这个气只有这么大，拿过来给你盛水只能装这么多，再多了慢掉了。你十分沉浸，你的气大了就多给装一点了，一分沉浸小的只好给你这一点的，是这么个道理。不是老师喜欢你，你恭敬他巴结他他就叫你，不是的，是看你能够接受多少。你十分沉浸，老师教你九分，对不起你。你一分沉浸，教你两分，多余的，你受不了，你接受不了，是这么个道理。如果老师要是贪图人家恭敬他的时候，那他是凡夫，他哪里是圣人呢？所以沉静啊，确确实实把我们那个好学的心，喜欢接受的心，依教奉行的心，显露在这上面了。人家看到的时候，他不能不教你。我过去这三个老师，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清苦，说实在话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我跟方老师学，方老师特别拨出时间来教我，我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跟张家大师三年，我也没有一分钱供养过张家大师，这他知道。他了解我的环境。有的时候谈话时间久了，超过十二点钟，他留我吃饭。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常常供养我照顾我，我没照顾过他了。他的学生多，他收的供养多，
吃的东西他给我，穿的衣服他常常送给我。没有交过一分钱的学费，三个老师都没交过一分钱学费。

啊，我也是，也不是有人教我，没人教我。啊，是从小受的苦难太多了，啊，遭遇到抗战，8年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啊，天天逃难，日本人在后面追呀，啊，抗战8年，我走了10个省呢，啊，都是徒步走路啊。江南10个省，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走过来的。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只，那遇到有河流的地方才有船，啊，没有河流的地方走路啊。啊，这吃的苦难太多太多了，没有机会上学念书啊，所以对于学的心就非常恳切。啊，遇到有这个机会，决定不肯放过。啊，现代人。生活比我那个时候富裕太多太多了，啊，日子过得好啊，学的心呢就淡了，啊，学不学无所谓了嘛，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尊师重道啊，几乎是出自于自然的，出于天性。那么这个小注里头说的几句话很好啊，父母生我之身，有比先生成我之学啊，有比这两个字好啊，必须要老师成就我的法身慧命，故其尊与君亲并重，啊，君是从前帝王，啊，古时候的人民没有不尊敬帝王，啊，尊敬国家领导人，啊，现在由于圣贤教育废弃了，现在对于军长那个尊敬的心也没有。可惜啊，所以今人言思教子，往往多出虚文。写这个书，清朝末年，已经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了。啊，实在讲。西方文化的时候传到中国，把中国古老的传统破坏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这100多年来，将近200年，遭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过的这种痛苦。啊，我们也不能怪别人。怪自己无知，啊，怪自己迷信，啊，迷信西方物质文明，啊，把自己的东西废弃掉了，这一点我们远远比不上日本，啊，日本人比我们聪明，他知道中国传统有价值，所以他永久保留西方科技，他要学，他们是病重，所以那么小的国家有那么样

强大。啊，我们是完全把自己的忘掉了，只是看到别人的好。啊，认为自己东西太旧了，古老了。啊，不合时代了，完全要丢掉了。啊，为什么日本人不肯丢？啊，这是我们比不上日本的。啊，那么这是清朝末年的现象。啊，勤劳思教子弟，心不够真诚了，吝财愧礼。啊，对老师的供养非常微薄。啊，礼节没有那么样的真诚，啊，甚或言辞不逊，礼貌反常啊，由心遗落，轻视，啊，瞧不起老师。啊，老师家境清寒，啊，多半生活非常清苦。真讲，这一些人眼光短浅呐，跟禽兽没两样啊！啊，可是做老师的人，绝对不能因为啊学生家长对待你没有礼貌，啊轻慢你，啊，你就不肯认真教，那也错了。那你不是一个读书人，你还是要认真教，啊，尽到你自己的本分责任，啊，你这个老师是有道德的，啊，是真正明理的，啊，如果贪图学生家长的供养，啊，供养多了，我就认真多教他。啊，供养少了，啊，对学生也就不太认真了。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啊！这个老师将来也要负因果责任的，过人有过人的因果。啊，因此我们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只要做到自己的本分，啊，将自己本分做得尽善尽美，全心全力去做，好果报确定在后面。啊，积功累德，教书的人就是教学，在教学里头积德累功啊。今天时间到了，这个意思没讲尽，啊，明天我们接着说。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家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它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它，去拜它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因为我们有发生过

0: 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攻打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1: 对
0: 啊，然后施琅将军啊，
1: 是的，
0: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1: 哦，
0: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嗯，
1: 好，
0: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1: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1: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1: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4: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4: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4: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4: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4: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4: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4: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4: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4: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4: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5: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

0: 事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1: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老师有问题。
3: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4: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3: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啊，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1: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
2: 师父请开示。
5: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的

0: 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 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其实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 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简单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

来，清人起位，诸降入府，贬正排贤，临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入侵为众，见杀家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生，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
每号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

成为好多事情了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中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

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矮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

0: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是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

0: 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重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机，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2年了，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这些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

0: 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

0: 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
2: 十二。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二十。
2: 二十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2: 佛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

0: 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三月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是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不认识，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2: 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

0: 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有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的。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都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我要我大队的，跟县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

0: 来到不许开这破烟，我老哥我边围着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啊，
0: 酒了年轻人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的给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2: 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团结了。
3: 一般的
2: 来个谁愿？
1: 然后是谁愿？这两开，这两开愿。你当时那没让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不？
1: 啊，不要呢，搁心里呢。
0: 那搁心里，放油了，搁身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

0: 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搜都搜到
1: 啥了？死，
3: 老
1: 死
3: 就
1: 是
3: 死，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
3: 不要说。

0: 念佛念佛，念佛念佛，有啥？念念佛，找佛了的，回去回去。人家不要说，我念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念。阿弥陀佛，回学佛不说。
1: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你要说讲了，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4: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雷就给了纸啊，这纸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些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6: 又是那种。
3: 不要直说话。
6: 刚才
0: 这么说。
3: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6: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是这。
1: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亲戚。

0: 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午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

0: 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这些都
4: 算
3: 是
4: 真是个
3: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儿，

0: 三十多年了，我是葫芦花养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

0: 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缸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啊，与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五条九戒，那么这个九戒。一开始啊，佛就给我们讲一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代啊，有一个国家呢啊叫支提啊，支提国。跋陀罗婆提域，那么这个地方有一条恶龙，在他这个住的地方啊，周围呢啊这些人畜都不能够去接近他，这个恶龙凶暴非常，这个。秋收的时候啊，五谷杂粮啊，都遭受它的破坏。我们从经典上看到呢，那么龙呢，它能够呼风唤雨啊，因此呢，这个恶龙啊，伤害这些五谷杂粮啊，伤害人畜。啊，连天上飞的鸟啊，都飞不过它那个地方。在陆地上的动物、人啊，都不能够去靠近。那么，如果去接近呢，那么必定呢为它所害。那么，等于是这个恶龙啊，在这个地方啊，给这个地方上的人畜啊，造成了。重大的危害。那么有一天呢，沙伽陀尊者啊，托钵游化到这个地方来。啊，沙伽陀就是我们念《弥陀经》讲的周利盘陀伽啊。那么经典翻译的法师不同一个人啊，所以采用的译音呢、啊、也不同。所以沙伽陀就是周利盘陀伽。那么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啊，是一位证得阿罗汉果的圣人了。那么他走到这个地方啊，啊，去降服啊这个恶龙啊，示现种种神通啊，以恶龙啊斗法啊，这个恶龙呢也示现种种神通。斗不过阿罗汉，啊，最后呢，他就皈依三宝了，啊，不再危害这个地方了，啊，因此呢，沙伽陀尊者的名声呢、啊，也就在这一个国家呢，普遍呢被传开了，大家呢

都请他吃饭啊。上一次呢，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了啊。这个沙伽陀尊者啊，降服这条恶龙，帮这个国家解除了这个灾患，因此他的名声流布，很多人就传请，传就是传递，就轮流了，共灾，轮流共灾，请他吃饭。那么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贫穷的女人她也是信敬长老沙伽陀。那么这个出家人托钵应供富有的人请客也要去，贫穷人家请也要去，都是平等的应供。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她是也要办一个斋请这个沙伽陀尊者，沙伽陀尊者呢也默然接受了。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就准备了她办就是准备准备这个酥、卤米这个乳酪这一类的食品。做成像粥一样。那么这个沙伽陀尊者接受了，吃了。那么这个贫女人就想，他这个沙门他所吃的是酥乳糜。这个酥乳糜就是它的性质比较寒冷，怕他吃的这个胃肠会发冷。所以这个经文讲或当冷发，或许呢他会感到有寒凉之气。那么他想到这里了，就赶快去取四水四酒，就是拿这个酒跟水一样没有酒色给他吃了，给他喝等于说拿这个酒呢给他暖暖胃了怕他吃的这个酥乳糜怕他胃寒就赶快拿这个酒呢，再给他喝下去让他暖暖胃，中和一下。那么这个贫女人就拿给他喝了那看起来那个就像开水一样没有酒色，没有酒香，他以为是开水沙伽陀他也没有看一下呢，就一碗就整个喝下去了。喝下去呢，那么再为这个贫女人说法，这是佛陀规定佛弟子接受在家居士供斋那么吃过饭要给他说法，就是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呢，也要主动给他说几句佛法。这个是在家居士呢供养出家人才供养，出家人接受这个才供养那么要回馈这个法供养要供养居士他们佛法所以吃过斋喝过酒，然后就为他说法。那么说完呢，他就离开了便去。那么走到一个寺院前面那个时候呢，那个酒就开始发作了那么走进这个寺门旁边那个酒后坐力很强那这个沙伽陀尊者呢就醉倒在地了，醉了。那么醉了之后呢，僧伽罗衣他这个袈裟这个利水囊、钵杖、油囊、格席、针筒各在一处那么在印度当时呢，这个出家人生活方式都是以托钵的。那么随身携带呢，要带18种东西，修头陀恨的带18种东西。

那么在那个试验旁边呢，他就醉倒了他身上所带的东西呢，散落在地上了。衣服在一处这个东西呢，这个都醉倒不省人事了那么所有的东西呢，都掉了满地身体在一个地方，衣在一个地方这些东西都各在一个地方散落满个地方散落在这个地上。那罪无所觉了，就是醉了都一点感觉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呢，看到了我们看这个经文，尔时佛与阿难在圈注这个小字里面注解：此云欢喜佛师堂弟，佛成道时身，为佛侍者，又欢庆喜，又欢无染。这个是介绍阿难。游行到四处，佛见是比丘，知而故问：“阿难，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佛即与阿难：“四处为我夫坐床，伴水即僧。”阿难受教，即夫坐床，伴水即僧矣。往薄佛言：“世尊。”我以夫床伴水即身，佛自知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曾见闻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像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到者，乃至诸鸟。无感过上，秋谷熟时破灭诸谷。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今诸人及鸟兽得道全上。是时众中有见者言见，世尊；闻者言闻，世尊。佛亦比丘，以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沙伽陀。今能折服，还骂佛？答言不能，世尊。佛言：圣人饮酒尚如是思，何况俗凡夫？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由饮酒故。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则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那么这个一个大段就是这个沙伽陀尊者喝了这个酒醉倒在地，东西散落各处。那么刚好呢，佛与阿难也是游行到这个地方来被佛看到了，佛见是比丘。那么佛看到呢，佛是明知故问的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佛是明知故问，那么就问阿难说这个是什么人阿难就回答：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就是问阿难呢，现在倒在地上这个是谁那么这个阿难回答之后呢，佛。即遇阿难就是告诉阿难尊者，四处为我夫坐床伴水即身，他说，你就在这个地方帮我呢铺一个坐床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坐垫打坐的地方然后呢准备。一盆水，那么召集这些僧众在这个附近的僧众都召集过来。那么阿难受教，即呼坐床，伴水即身矣。那么阿难

就接受佛的这个教诲啊，啊，马上啊就去办这些事情啊，把这个坐床啊坐的地方啊准备好了，啊，水也办好了，那么这个僧众也都召集到这个地方了。往伯佛言：“世尊，我已敷床半水即身。”那么就这个伯啊，就是学生对老师的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啊。下对上是叫伯啊，这个字呢是破音字啊，不能念白啊。白呢是指颜色的啊，这个伯是禀伯啊，就是。这个地位比较低的啊，那么像地位比较高的啊，这个长者啊讲话啊，这个叫伯。那么上面呢，地位高的对下面的啊，比如说长辈对晚辈讲话啊，那么叫告啊，告诉。那么这个阿难是佛的弟子啊，那么他是晚辈。他也是佛的堂弟，啊，在世间法，在佛法啊，那么他都是属于晚辈，啊，佛呢大他二十岁，所以呢，啊，这里用伯啊，那么他就给佛报告了，啊，就是世尊呢，啊，已经把这个床敷好了，水办好了。僧众也集合了。佛至之时，啊，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呢就知道呢，啊，这个时节因缘到了，啊，佛至之时，啊，这个佛他自己很清楚知道，这个讲九戒啊，制定这一条戒的。时节因缘呐，已经成熟了，到了，啊，就是遇到这个因缘呐，就是佛制九戒的时候了。所以这个制戒呢，它都有一个缘起，啊，大部分的佛的弟子啊，在世的时候呢，那么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出现了，那么佛呢，就。以这个因缘，那么来制定这个戒，啊，所以这个戒呢，啊，就好像，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啊，所立的规约一样啊，但是这个戒呢，它的意义比较深，啊，这个戒，跟我们一般的规约呢，啊，那么它的性质又不是完全一样啊，精神上是一样。但是戒呢，只有佛才能制，菩萨呢都不能制戒。那么佛知道时候到了啊，那么就洗足坐啊，半水就是要洗脚的啊，因为佛陀那个时代啊，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啊，这个泰国、斯里兰卡啊这些小乘佛教国家。这些出家人呢，都没穿鞋子的，都打赤脚。啊，有一次我到泰国去呢，啊，也都看到这些出家人呢，还是每天早上去托钵，啊，都打赤脚。那么去托钵打赤脚要走路啊，那么走路呢回来脚当然会脏了，啊，那么你要打坐之前呢，要先洗脚，啊，要先把脚洗干净。所以办这个水就是洗脚的，所以佛即洗足坐啊，把这个脚洗好了，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打坐了。那么就问诸比丘啊，啊，曾见闻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啊，先无有人到其住处，啊，这个佛就。问在座的啊这些诸位比丘了，

那么你们曾经有没有看见过？啊，有没有听说过？啊，那么这里呢有一条龙，啊，叫做安婆罗提陀，啊，这条龙呢不是善龙，是恶龙，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啊，先就是之前呢，以前呢都没有人呢敢到他住的这个处所，啊，没有人敢接近。一接近就被他所害了。那不但人呢，连这个动物，大象、马、牛、羊、驴、骡、驼驼啊，就是骆驼，无能到止啊，这些动物呢也都不能靠近他，啊，一靠近他呢就被他所害了。啊，乃至诸鸟。无感过上，那甚至呢，天空上飞的飞鸟都不能飞过它那个地方，一飞过，被它害了，就没有鸟啊敢从它那个地方飞过去，秋谷熟时破灭诸谷，秋天呢，这个五谷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农民呢，要收成，还没有收成就把它破坏掉了，这个问题严重了，那么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那么这个事情啊，就是被这个善男子沙伽陀呢，去把它折服，那么让这个恶龙呢，断恶修善，皈依三宝，不再造恶了。金诸人及鸟兽得道全上啊，那么金就是现在呢，人啊、鸟啊、野兽啊，都能够到他那个地方了，他不会再伤害这些人以及鸟兽了，这个恶龙啊，被沙伽陀尊者呢所折服了，已经改过向善了。那么这个是佛呢问这些比丘说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事情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事实众中有见者，言见世尊。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比丘众当中呢有亲自见到的人他们就说呢他见到了世尊我的确见到这个事情。闻者言闻世尊，那么听说过的也跟世尊报告说我听说过这个事情。那么下面呢，就是佛要讲的重点了。佛欲比丘以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沙伽陀今能折服含骂佛？答言不能，世尊。那么这个蛤蟆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青蛙了这个四条腿的小小的在水上跳来跳去的那个我们要去抓呢也很容易那这个佛就告诉这些比丘了那你们看看呢，这个沙伽陀尊者现在倒在这里不省人事。那你们意思怎么样以汝意云何佛就问话了就是你们意思怎么样你们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此善男子沙伽陀，他现在呢，今就现在能折服含骂佛现在呢，不要说这一条恶龙了，就是小蛤蟆了，在那边跳呢，他也没办法去折服他了。佛的问话呢，就是他这样现在这个样子呢，就是一只小蛤蟆，那个四脚的青蛙，小青蛙呢，他能折服吗？问的意思就这样。那么这些比丘就回答了，答言不能，世尊，就是现在沙伽陀尊者呢，连这只小蛤蟆他也没有办法去折服了。那不要说那一条恶龙

那么这个佛呢，问话呢，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下面讲，佛言：圣人饮酒尚如是师，何况俗凡夫？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有饮酒故。啊，那么佛就讲了，就是给大家讲啊，就是你看看呢，沙伽陀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他是圣人，不是凡夫。啊，那么圣人喝酒呢，尚且有这样的过失，啊，何况我们凡夫呢？啊，凡夫俗子。啊，但这个更不用谈了。这个凡夫俗子喝酒呢，啊，当然这个绝对是避免不了这些过失的，啊，圣人尚且有这个过失，那何况凡夫呢？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有饮酒故。啊，就是这个过失啊，这个罪业啊，若这个过失。这个罪业呢，是怎么来的呢？皆由饮酒故。啊，他醉得不省人事了啊，啊，躺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当然啊，这个在佛门来讲啊，这个就有失威仪啊。那么人喝醉了，那个躺在那里呀，啊，是丑态百出啊。这个我们看到喝醉酒的人呐，啊。这个都会看到过，啊，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常见，啊，那么也就是说，酒喝醉了，啊，什么事情都很可能发生的，那么下面呢，啊，佛呢就治这个戒了，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那么从今日呢，就是佛看到这个沙伽陀啊，喝醉酒躺在那个地方啊，召集这个比丘众啊，来给大家说这个事情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若言我是佛弟子，不得饮酒。如果说自己说我是一个佛弟子啊，那么你自然既然说我是佛弟子，那么从现在开始啊，就不可以喝酒啊，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啊。那么乃至小草头就是那个小草呢，那个尖尖的一滴啊，也不能喝了，也就是呢，这个是要严格的禁止，啊，不能喝酒。那么这个自戒啊，就从这里开始的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佛种种喝者饮酒过失矣，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得饮酒者有二种：古酒、木酒。啊，在千小字里面有注“谷酒可知”啊，“谷酒”就是五谷杂粮去做的。木酒则用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诸药草杂做酒，酒色、酒香、酒味，饮能醉人，是名为酒。若优婆塞常宴者，亦名为饮犯罪。若饮古酒，宴宴犯罪；若饮错酒，随宴宴犯；若饮甜酒，随宴宴犯；若但菊能醉者，随宴宴犯；若但低招，随宴宴犯。若饮酒店，随宴宴饭；若饮嗜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随。

宴饭，若扮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及于饮皆不犯。那么这是佛自。

饮酒有三十六思啊，有三十六种过失啊，那个过失可不小啊。那么此地呢是这个简略的啊，简略的啊，就是喝酒呢啊，过失非常的多啊。那么佛就告诉诸比丘了，说优婆塞不得饮酒者啊，有二种。就是有两种啊，两种酒不能喝的啊，一个是谷酒，一个是木酒。那么谷酒呢，就是用五谷杂粮啊去酿制的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地区呢用谷酒的多啊，用谷酒。那么第二种是木酒啊，木酒呢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或者猪药草杂做酒，有酒色酒香酒味，引人醉人市民为酒。那么这个木酒呢，那种类就更多种，有用根去做的，用茎那个根茎啊，根或者茎啊，或者那个叶子啊，或者那个花啊，这个是属于这个植物啊。那么果呢，就是水果啊。一般呢，现在西方人做酒呢，大部分都是用葡萄酒，这个非常普遍的啊。西洋人呢，做的大部分都是葡萄酒。那现在呢，也有很多种水果可以做酒啊，或者呢用药草加在里面去做酒。那么凡事呢，有酒色，有酒香，有酒味，那喝了人之后呢，能够醉人的喝了会醉的，市民为酒只要喝了能够醉的，会让人家醉的，这个通通属于酒不管你用什么做的谷酒或者木酒只要喝了会醉就属于酒。若优婆塞常宴者，亦名饮患醉这个若优婆塞呢，就是皈依三宝的佛弟子那么去喝了也叫做饮患醉饮这个酒，换这个饮酒醉若饮谷酒，厌厌犯罪谷酒呢是五谷杂粮做的在我们中国地区很有名的五粮液这个五谷杂粮那么另外呢还有大曲啦，这个贵州茅台啦，高粱了这一类呢都属于谷酒属于谷酒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谷酒的种类呢就非常多了那么外国呢，大部分都是葡萄酒那么饮谷酒呢，夜夜犯罪这个厌厌犯罪这里不念夜夜是呢很伤心的要哭这个哽咽悲啼这个悲从中来那么这个要哭在这个喉咙当中哽咽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同一个字在这里应该是念咽咽下去咽就是吞的意思你这个酒呢吞下去了吞一口咽咽的吞一口吞两口每一口吞下去就是吞一口就犯一个罪吞两口犯两个罪所以咽咽犯罪吞一口就有罪了若饮醋酒这个醋酒就是醋的意思会发酸的

啊，随宴宴饭，啊，比较酸的这个酒啊，那么也是每吞一口啊，都犯这个饮酒罪。若饮甜酒，随宴宴饭。啊，这个甜酒呢，吃的很好喝，甜甜的。啊，一般像葡萄酒呢，就比较甜。啊，喝了你感觉不是很辣，不是很难喝，啊，甜甜的很好喝。啊，但是呢，他喝的是会醉的。啊，这个也是随宴宴饭。若但渠能醉者，随宴宴饭。啊，若但低潮，随宴宴饭。啊，若饮酒店，随宴宴饭。啊，那么这个是呢？局啊，跟这个低潮啊，还有这个酒店，这个是属于那个做酒剩下来的那些渣了啊。你吃的那个啊，那个酒味是很浓的啊，也是每吞一口啊，都是犯这个饮酒罪啊。这个是吃那个做酒了剩下来的那个渣。以前啊，我们也常常啊，在冬天进补啊，用这个酒糟啊，去炖东西啊，就是做酒剩下的那些渣啊，那个酒味还是很浓啊，吃的还是会醉人的。那么下面这一段讲，若饮嗜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随宴宴饭。啊，若饮嗜酒，酒色啊，就是跟酒很相似的啊，有酒色，有酒香，有酒味啊，凡是呢喝的会让人家醉的啊，那么这样啊，随宴宴饭啊，每吞一口都犯这个饮酒罪啊。若但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即以饮皆不犯啊。如果呢，你做的那个也有酒的颜色啊，但是没有酒的香味，也没有酒味啊，喝的呢，这个不能醉人啊，即以呢，包括其他的啊，凡是这一类呢，饮皆不犯啊，这个喝的呢，这个不犯罪。啊，那么现在这个啊，在大陆上应该也有啊，在台湾呢，这个素菜餐厅啊，常常用一种好像啤酒的啊，好像那个外国啤酒的，好像香槟那样的啊，一开它也有气，这样那个盖子这样冲上来啊，好像呢外国人喝香槟那样啊。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啊，看到那个空姐拿了那一罐啊，因为我们在素菜餐厅呢，就是喝那个好像香槟这样的。但是喝的呢，它有那个酒色啊，没有那个酒味，没有酒香啊，喝的呢就像喝葡萄汁一样啊，它不会醉人的啊，喝的不会醉啊。但是它那个瓶子啊做的呢，就是跟那个颜色呢，就是跟酒一样啊，跟那个香槟酒啊。所以有一次我看那个空服员拿了一罐，我以为是那一种啊，倒了一杯我一下子就吞下去了啊。那刚喝的时候呢，没感觉，甜甜的，蛮好喝的啊。但是过了十分钟呢，哇，全身发热了啊，我就知道，哎呀，那个不是啊，那个是有，那个是有酒味的。那么这一类的呢可以喝啊，比如说葡萄酒你不能喝，但是葡萄汁可以喝啊，因为它没有酿到酒那种成分啊，汁呢喝了它不会醉的啊，那个可以喝。但是呢，你看起来呢，那葡萄有时候葡萄酒跟葡萄汁呢，那很接近的，看它的颜色呢是差不多啊，但是喝下去呢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要辨别清楚。

好，我们这一段经文呢，简单消文释义呢，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藕益祖师的谦就是谦要谦。我们看这个谦，醋味酸也，但是饮之能醉，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罪。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解释呢，若饮错酒，这个错就是醋的意思。我们大家呢应该都吃过醋，醋酸酸的，特别我们加在这个饮食里面的，都加一些醋，白醋、黑醋，它的味道是酸的，但是有一种酒呢叫醋酒，就是它是酸味，但是呢。它跟吃醋不一样，醋吃了你不会醉的，但是呢，这种吃的呢你会醉，这里就叫错酒，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罪，那么只要呢喝下去能够让人家醉的，这个味道酸的或者甜的，那么都犯这个饮酒醉了。犯了这个罪了，曲则作酒之要，第一招则及今烧酒，酒奠则千阴奠，酒之止印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曲曲能醉者若但曲。这个曲就是做酒之药，也就是做这个酒的材料，以前我当兵的时候这个在东营，那么靠近马祖比较近，马祖他们那个岛上有出产这个大曲酒，就是这个材料做的，那么金门呢，它是出产高粱酒。那么在金门呢，那边都出产高粱，那在马祖这个地方出产这个大曲，在这个岛上这个两种酒是一个代表性的这个曲，那么那个大曲呢就像一种药草，但是这个酒做出来也是白色的那个浓度很强的仅次于高粱。那个酒精的浓度呢很高，那么你去这个做酒之药这个做酒剩下的这个渣那个吃的还是会醉的那么第一招则及今烧酒这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候的烧酒，跟我们现在烧酒呢，可能也有不同。古时候的酒比现在好，它都是这个酿制遵照古法去酿制的，现在的酒呢，有的不遵照古法酿制，所以喝的呢，实在讲对身体呢，绝对是有害的，除非呢，要找一些农民他们家里自己酿的。像这个米酒在台湾呢，以前公卖局都出这个米酒那么这个米酒这个比较便宜比较便宜，酒精度高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喝过但是这个米酒喝多了头会痛但是你喝那个大曲这个比较好的酒呢。喝多了会醉，但是头不痛，这个有这些差别。那么这个烧酒呢，以前我小时候呢，常常要替我父亲去沽酒，以前那个酒没有像现在做一罐一罐瓶子装的，以前那个酒都是一个瓮，装着，

然后我父亲要喝酒啊，就叫我去带个瓶子，然后去商店啊，去买几两啊，买4两，满半斤啊，带个瓶子去。啊，我小时候呢，常常替我父亲呢去买酒啊，去沽酒。啊，他那个整个瓮啊，但是那个时候的酒呢，就叫烧酒。啊，就叫烧酒。啊，后来呢就改变了啊，就变成瓶子一瓶一瓶装的了。啊，但是我感觉呢，以前那个用那个瓮装的呢，那个比较纯。啊，后来装在瓶子里面呢，那比较不好。啊，所以小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叫我去帮我去买烧酒啊，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么这个是酒啊，第一招啊，酒电子啊，这个电啊就是酒之指印啊，指印就是它那个渣子。做酒剩下来的渣子，啊，这个叫酒店啊。我们再看下面，嗜酒者，果酱等变熟之后，亦能醉人。此酒戒，但是遮醉，为防过故，以前是根本戒同治啊。那么这个。嗜酒者啊，就是跟酒很相似的。这个是用水果啊、果酱啊等啊去变熟之后啊，一般我们用葡萄酒啊，这个是最普遍的啊，用这个水果啊，那么果的浆啊，那么给它成熟之后啊，它也有酒味出来了。啊，那以前啊，我在台湾呢，也有人啊，像我母亲以前，她也自己酿了很多天然的酒啊，就是你给她放久了，放一些糖啊，像那个李子啊，那个李子啊，这么小的啊，酸酸的啊，那个泡了一年半年了啊，放些糖下去啊，它就变成酒了啊，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是嗜酒啊，就是水果啊、果酱啊这些材料去做的，啊，这个喝了也会醉人。那么这个是举出啊酒的种类，啊，凡是呢会醉人的啊，都属于酒。持酒戒，但是遮醉。啊，为防过故，这个酒这条戒呢，你犯了这个饮酒醉，是犯了遮醉，不是犯性罪，遮就是预防的意思，因为酒它本身并没有罪过，因为都是五谷杂粮啊，这个水果去酿制的，它不是杀生的，不是去杀害生命的。啊，它都是植物的，啊，所以它本身并没有罪，啊，但是呢，它这个酒的性质呢，喝了会让人家醉，啊，人喝醉之后呢，他就会做错事，啊，因此呢，佛制这个戒呢，就是为了防止你喝醉酒了，去造作种种的罪过。啊，因为喝酒而去造种种的罪过，啊，所以这条戒叫遮戒，遮是预防，啊，先给你遮起来，预防。啊，以前四根本戒同治啊，跟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啊四条根本戒同时来制定，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啊，就是你在没有喝酒的时候呢。可能啊，不会去犯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条性罪啊。但是酒喝下去醉了，
这个失去理智了，啊，自己控制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讲了啊。如果遇到阴缘了，那很可能就去造杀盗淫妄这个性罪了。啊，因此啊，佛呢制定啊，这个九，啊，跟这个四条性罪呢，同时呢制定。啊，它的用意就是在此地，对这一条戒呢，犯了呢啊，没有说不可悔的，啊，这个后面我们会学习到啊，是有轻重不同啊，但是都可以忏悔，啊，因为它是属于遮罪，它不是属于性罪。啊，这是讲啊，喝这个酒啊。那么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啊，他引用李炳南老居士在世啊讲经也讲过啊，啊，他说这个汉朝的大儒郑康成啊，这个历史上记载啊，喝了300杯酒，一点小的礼仪啊都没有丧失，啊都不失礼啊，小小的礼节都不失礼。啊，他这个学业完成了，啊，要离开啊，老师带着同学呢，啊去送行啊，每一个人敬他3杯酒，啊，大概有上百人了，100个人呢，一个人敬3杯。啊，那么100个人就300杯了啊，那300杯呢喝下去啊他不醉。那么这个是历史上的公案啊，他的老师马龙啊嫉妒他的才学啊，要把他害死啊，就是把他灌醉啊啊，在路途当中啊买了杀手啊，要把他害死啊，所以敬他300杯。啊，那么这个郑康成呢他很聪明啊，这个知道呢啊他老师的用意，嗯，要害他的，但是他酒量很高啊，喝了300杯呢这个小的礼节都不失啊，真的是海量。啊，那么李老师讲了啊，就是如果每一个人呢，那个酒量都跟郑康成一样啊，喝那个酒就像喝葡萄汁一样，喝了300杯他还不醉啊，小小的礼节都不失，那佛他就不会去治这一条戒了。嗯，为什么呢？没必要，因为不影响。啊，但是呢，像郑康成那种酒量的人呢，啊，真的是稀有难逢啊，很难找到。啊，一般人啊3杯黄汤下肚啊，那讲话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啊，原来呢没有喝酒的时候呢一句话也没有啊，这个酒下去啊就变一个人了啊，话就特别多啊，讲话也特别大声，那么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就要戒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啊，佛制这条戒啊，它主要的用意啊，那么这条戒的性质啊，属于遮戒啊，所以叫犯这个九戒叫遮罪啊。那么这条戒怎么样成立犯这个九戒呢？啊，下面千要给我们注解了啊，三缘成犯，一是九。为引之罪人，二酒想为之是酒，或酒和合，三入口咽结，可悔罪也。啊，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煮物以失酒性，不能罪人者，并皆无犯。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受了不饮酒这条戒啊，受了这条戒呢，那

0: 犯了这个戒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呢，那怎么样才成立犯戒的条件呢？有三个因缘具足啊，才成立犯这一条戒啊。第一个呢，是酒啊，就是这个的确是酒啊啊，那么就是上面讲的古酒、木酒啊这些。这些种类啊，凡是能够醉人的，那么这个就属于酒啊。你喝的这个东西呢，的确是酒啊，这个叫嗜酒，这是第一个缘。第二呢，酒想啊，自己喝呢，也知道呢，这个是酒啊，或者呢，酒跟其他东西合起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煮一些补汤这一类的啊，那个酒的成分很高的啊。第二个是知道啊是酒啊，或者呢这个是酒合在里面的啊，我们的确是知道啊，这个叫酒想。第三呢，入口厌厌绝可悔罪啊，入口呢就是喝的这个是酒啊，自己也知道是酒啊，那你就把它喝了啊。那么入口呢啊，吞一口啊啊，吞下去啊，一口一口吞下去呢，那么这个就绝可悔罪啊，这个有罪但是可以忏悔的啊，你要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要再喝了啊，那个才是真正忏悔啊。这个如果忏悔不改过呢，那就失去忏悔的意义啊，那不能是勇于认错就是不改啊，那这个你认错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重要啊，认错要改过啊，那么才是真正忏悔，这个是可悔啊，可以忏悔的。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主物已失酒性，不能醉人者，病皆无患啊。如果我们给人家请客呢，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酒啊，这个也有可能遇到啊，人家好意啊，他把这个酒加在里面啊，我们不知道有酒啊，或者呢这个酒呢煮这个菜以失酒性，就是吃的也不能不会醉人了啊，那个酒性已经失去了，失去它那个酒性了，你喝了不会醉，吃了不会醉，病皆无患，这个没有患戒啊。所以现在我们做菜啊，往往啊，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啊，有一些比较寒凉的菜啊，要加一点酒啊，加一点姜啊，把它中和它那个寒性啊。有体质比较寒的人呢、啊、吃的比较不伤胃啊，那么你把这个酒性呢煮的喝的不会醉了啊，那么那个不犯戒啊，这个不犯戒，这个是一个开眼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并不是说啊这个啊这个酒完全都不能用啊，如果是这个做料酒啊，这个可以用的。这是一个开眼。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弘一大师的补释啊，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啊，也还有相当多啊，我们下次再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形象寄送的第九首：一切尘中所现刹，皆是本愿神通力，随其心要。

种种书于虚空中悉能作。这一首也是说的事实真相。

在这一部大经，我们确确实实看到宇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部经称之为大不思议经。对维摩经啊，则称为小不思议经。都是给我们说明啊，宇宙的真相啊。现代科学虽然是相当的发达进步，但是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还在摸索啊，而不知道佛在此地已经给我们做详细的说明。这首偈为我们说明这个大宇宙啊，现象是怎么来的呢？皆是本愿神通的了。谁的本愿呢？要记住，毗卢遮那佛的本愿，毗卢遮那佛的神通。毗卢遮那佛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诸位一定要清楚啊！毗卢遮那佛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啊，是每一个人的真心。真心本性，佛经里头也称为自信，它没有形象，它不是物质。它是永恒的存在。许许多多宗教里面称为唯一的真神啊，唯一的真神，毗卢遮那能够承当啊，遍一切处啊，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知道的宇宙，实在讲真是大海之一滴，读华严经才晓得宇宙不可思议。我们今天科学家所探测的这个宇宙啊，是真实宇宙里面的大海一滴。啊，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就是说，不能用我们思维想象

去测度啊，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啊文字来表达。大乘经教里常说啊，这个事情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都是讲的真实话。那怎样才能够了解它？ 认知它呢，一定要能契入境界。契入境界，必须要甚深禅定、高度智慧。 你才能够理解，你才能够契入啊！所以没有甚深的定功，没有高度的智慧，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四时真相，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那个德相里面，就是讲的圆满的定功啊。 所以，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禅定，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啊！现在我们的智慧没有了，智慧变成烦恼，我们的定功没有了。 定功变成散乱，这是什么原因？迷了。所以，契入华严之后啊，才真正明了。经典里面的教诲，圣贤人所说的，一切世界。 这一切世界就是此地讲的一切尘中所现刹了，刹土里面的一切众生啊，只有善，没有恶，这是真的。 我们要肯定，我们要认识，然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这个地球上现在这些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佛菩萨眼睛里面看到的是都是善人，他们所作所为一切的事都是好事。 那我们一般初学的人听到这个话，摇头啊，不承认呐。现在这个是乱世啊，现在人心都不善呐，你怎么说都善呢？你怎么说都是好事？

啊，这个不善，作恶，一般人都是，这是真的呀，这是事实啊。佛菩萨不是这个看法，佛菩萨只看到什么，觉迷。

这是华严经讲的种种住，种种不同的刹土众生。为什么种种不同呢？迷雾不同啊，所以因果就不一样了。但是迷雾是第二义，不是第一义啊。诸佛菩萨他接触的是第一义，不是第二义。我们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要在这里学习啊！你要常住在第一义，不落在第二义，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我人在我心里头转变成善人，坏事在我心里头可以把它转变成好事。我们学佛要没有这一点功夫，你怎么能离苦得乐？啊，这个功夫就是转迷为悟，是在自己心里头转呐。啊，这就是《法相唯识经论》里面所讲的转识成智，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你会转，你就跟佛菩萨差不多了啊，这通如来啊。你不会转，那你还要搞轮回啊。我们学佛学什么呢？就学着会转，像菩萨一样，所以你才真正能够明了世间有没有恶人呢？没有。有没有恶事呢？没有。啊，所以处世待人接物啊，就是一个觉，一个迷啊。我永远觉而不迷，恶人变成善人，坏事变成好事。啊，这个就是转境界。啊，你能转境界，你才得自在，你才长智慧，啊，你才得福报。如果不能转境界呢，那麻烦大了。不能转境界，哦，这个人害我，我对他有嗔恨，我起心动念要报复，这就不得了了，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那个果报非常残酷。啊，所以你诸位，你细心去想，都在一念之间。啊，看着一念，你能不能转过来？一念转过来，自他两立呀。佛法里面讲，自度度他了，自他是一，不是二了。啊，格利王害人入仙人，人入仙人没有报复的念头，没有成慧的念头。自度自己，六波罗蜜头，人入波罗蜜圆满了。那么对高

王呢？割礼王成就菩萨圆满忍辱般若波罗蜜，他不但没有罪呀，他立了一大功啊，他做了一桩大好事啊！啊，与佛借这个殊胜的缘分呢，将来忍辱仙人做佛，他第一个证阿罗汉果，成为佛的第一大弟子，自他两立啊！如果我们都懂这个道理，都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这个世界绝对没有冤对，佛法的教学我们常讲啊，真舍教诲啊，毗卢遮那佛的本愿力就是自信的心得啊，自信心得本来如是啊，这个佛经里面常讲法尔如是，神通力这个名词，通这个字很重要啊！啊，你看我们这个人身体，我们身体是许多器官组成的，器官与器官当中有许许多多管道在沟通啊，神经系统啊，动脉静脉，这个许许多多管道都畅通无阻，这个人身体健康，只要有一点点这个管道不通了，我们讲啊，他生病啊。啊，为什么生病呢？管道里头有障碍不通。啊，一个微细的血管，微细的神经要是不通了，人就生病了。啊，严重的那就要命了，这个诸位知道啊。我们把身体扩大啊，地球是个身体，地球上所有居住在地球上所有的众生就像一个人身体的细胞啊，他们各种组织，族群的组织，宗教的组织，国家的组织，就像器官一样，如果彼此不往来不通了，地球病了，社会病了，天灾人祸就来了啊，怎样把天灾人祸消除呢？通了就没问题了。啊，人与人之间要通啊。啊，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走宗教与宗教之间，畅通无阻，这个地球是健康的，这个社会是祥和的。通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中国古人讲政通人和啊，和是和睦相处啊。

世间为什么许许多多有战争？啊，战争的根源在哪里？不通嘛，他彼此不相往来嘛，啊，自己在家里头胡思乱想，啊，都在猜测对方，全都猜错了，这样引起深度的误会。啊，如果通了，常常往来了，误会就没有了。啊，误会造成障碍，造成敌对，啊，甚至造成了深仇大恨。你说冤枉不冤枉？通比什么都重要。通上面加个神。啊，神是什么意思呢？诸位，你看看中国这个文字，啊，神字的一边啊，它的左边是个士字，啊，这是个士字啊。这士是什么意思呢？上面这个两横，啊，上头这一横短，下面这一横长，这是古时候中国古字里头的上字。啊，下面这个三画，啊，垂直的这个三条叫垂象。啊，那么这个符号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自然现象，啊，大自然的现象啊。右边这个是个身字，篆体字的显发了，那是三个像栏杆一样啊，当中这一条贯穿了，就是通的意思啊。那么这三条是代表什么呢？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佛经里面讲三际呀，啊，过去、现在、未来你都能贯通。啊，这个自然现象，过去、现在、未来通通能贯通，这叫神啊。啊，那么我们中国称神圣。称神人，啊，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人他有智慧，他有学问，他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他通通都能贯通，都能明了，哦，这个人我们称他为神人，称他为神圣。这中国文字的本意呀，啊，所以神通的意思在此地，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解，啊，就是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事、一切理，啊，一切现象、一切因果，你都能够贯通，都能够明了通达，这叫神通力了。这个力量也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啊，现在我们能力失掉了，失掉是什么？迷了，迷了就失了。那其实你要是觉悟了啊，就又恢复了。本愿神通力是自信的德能。这一句话是说明宇宙的来源，宇宙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啊，是自信性德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本愿神通力了，也就是佛经上常讲法尔如是，

啊，虽其心要种种树，这个其是一切众生。十法界的众生，或者是九法界有情众生，信德能随缘，虽随缘它不变，随缘跟不变，不变随缘，这是佛的境界。佛与法身菩萨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个是全教菩萨啊，跟我们这些学佛的人，我们要学在随缘里头学不变。你是真正学佛的人，你是真正的佛弟子，第三个是不变不随缘，第四个是随缘随变。不变随缘，这是毗卢遮那如来，是性德自然的流露，能够其如这个境界，圆满的正德，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士。我们中国一般所讲的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见性的菩萨就是化身菩萨了，他们真正是不变随缘，没有见性的菩萨，像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要怎样修学才能明心见性？那是世尊在经典上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教导我们读诵受持为人演说，每一部经典末后一句都说到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是随缘学不变，向佛陀向法身菩萨学习随缘里头学不变，这是真正学佛。那么第三种呢，小乘人声闻缘觉，他们是不变不随缘，所以在佛法称之为自了汉啊，实实在在讲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他是要别人去向他请教他才肯教，换一句话说不像菩萨，菩萨是主动帮助众生，做众生呢不请之有，众生没有请他，他也来教你，主动来教你啊，阿罗汉不会主动，阿罗汉你去求他他会教你，你不去求他他不教你啊，所以这个是不变不随缘啊。第四种啊是我们凡夫

六道众生，随缘随变呐，它不是不变，它变呐，随缘随着变，这个就很苦恼了，你看看凡夫，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随缘呐。 顺自己心意的去起贪念，不顺自己意思的就起嗔恚，变了，随缘随着变了，凡夫啊！那我们今天希望自己转凡成圣，这个方法。 就是随缘里头，学不变。初学的人随顺佛陀教诲，佛陀教诲的最重要的，教我们不贪、不嗔、不痴。最重要的教诲啊！ 顺境善缘，不起贪念之心，逆境恶缘，不起嗔恨之心，一念头不能起啊！永远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平等觉，所以偈颂幕后这两句，随起心要种种说啊。 这个其实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那个心里面的爱好，各个不相同。宇宙境界是随着众生念头产生变化。 众生的心善，这个境界是善的，是华藏，是极乐啊。众生心不善，这个世界就变成秽土啊，变成六道啊，变成轮回啊。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误会，我们自己心里面一天到晚打妄想，与这个外面环境没有关系，那你就完全想错了。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造成整个宇宙产生变化。所以佛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如果我们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世间这个灾难能不能化解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大家不要再去想灾想难。 天天想灾难，灾难一定现前嘛？为什么呢？从心想生嘛！你要把这些灾难、这些痛苦、这些不幸的，从你心中全部把它除掉，把它断除。 现前这个世界，我常讲啊，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你一个人转，你一个人能感受。虽然跟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各个境界不相同。
啊，坐在我身边的，手拉着手，肩碰着肩，他生活在六道轮回，我生活在华藏世界，不一样啊，感受完全不相同啊。啊，他觉得这个世间苦不可言，我觉得这个世间快乐无比。境随心转呐、啊，啊，你能转境界，你还需要什么风水呢？不需要了。啊，所以呢，看风水先生也有一句口头禅呐、啊，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这也说出什么呢？这个风水是随人转的，你这个人有福报，你居住在任何地方，那个地都是福地。啊，你这个人心地清净，你居住任何地方都是净土。啊，如果你的心不清净，这个地方清净，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不清净。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啊。心地善良，我们的社会善良，一切人善良，一切事一切无，没有一样不善良。所以我们要转境界，从哪里转？从心地上转，从起心动念之处去转。啊，境界是虚幻的。啊，这个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不是一个实体，不是真实存在，随着一切众生念头在转。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我们从今之后啊，不会再错用了心了。啊，我们的心用得纯，用得正。啊，我们的果报，就像经典上所讲的，无比的殊胜。幕后这一句话要记住，于虚空中心能作啊！啊，所有一切境界没有离开虚空啊。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都会肯定，都没有疑问啊！我们这个地球在空中啊。而且在空中运行的速度很大，啊，360天绕着这个太阳转一圈，啊，太阳也不是恒星啊，它也是在带着这一群呢，它在绕银河系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动的，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在刹那刹那不住的在运动，啊，这些运动它有规律，啊，它不乱，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前面讲的，借势是本愿神通力。它有规则了，它有秩序啊。佛教导我们能够随顺自然的原则，随顺自然的秩序最健康的。因为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秩序、自然的法则
就是自信的心得。诸佛如来随顺，化身菩萨随顺，百分之百的随顺。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随顺，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大概做到百分之八九十。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就是随顺。我常常教初学，随顺经典的教诲。因为经典教诲就是自信的流露，随顺经典教诲就是随顺心得。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违背经典教诲，违背了心得，违背了心得就有灾难啊，就有痛苦啊！随顺心得了，就消灾免难。再看幕后这一首。一切过度所有尘，夜夜尘中佛介入，普为众生起神变，毗卢遮那发如是啊。这一首是这一个段落啊，我们常常讲这一章总结。总结解得好啊！一切过土所有尘，这个尘是微尘，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没有像在一般大乘经啊，这个佛常常讲数量之多啊，都用恒河沙数华严经上没有这个为什么呢？恒河沙数太少了。那是给初学人家的。华严经上讲的都是讲微尘，世界微尘数。这比恒河沙数那个差距太大太大了。夜夜尘中佛介入，夜夜尘中有世界，这个世界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尘中有世界，尘中世界里头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你们注意去想，重重无尽，无量无边，这个才是事实真相。科学家今天没有发现呢，微尘里头有世界。他用再精密的科学仪器也没有办法发现。为什么呢？这不是机械能够帮上忙的。机械要能帮忙，我们何必修行呢？佛菩萨的能力是圆满的。多造一些机械，那就能，那我们不都成就了吗？不是机械能帮得上忙的。那要用什么呢？要用功德了。诸位一定要知道，功德两个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功是修行功夫，德是什么呢？德就是你提升境界。所以佛经里面常讲啊，持戒有功。德是什么呢？德是三昧，就禅定，你得定啊。修定有功，德就是智慧，智慧就开了。智慧开了，你就入佛的境界了。像这个一叶沉中佛界入，你也就入了。意义尘中有无量无边世界，世界里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佛道里面去做什么呢？佛道里面去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佛的事业。释迦牟尼给我们做出榜样。他当年在世，天天跟大家讲经说法。我们叫讲经说法，现在叫什么呢？叫讲演上课。天天帮助大家。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看到夜夜晨钟佛界如，我们生欢喜心啊！欢喜什么呢？佛在我的周边呢。佛比众生多啊。周边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化身菩萨在照顾我。我们一般人讲呢，在加持我。我怎么会没有进步？他用什么方法来加持？来帮助，底下一句说得好啊，普为众生其神变。神是神通啊，变是变化。起什么样的神变，那要看众生。楞严经上讲得很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菩萨的慈悲，佛菩萨的智慧。我们起的是恶的心，恶的念头，佛菩萨变现是变现三途境界，变现地狱境界，这是慈悲啊。变这个境界是消你的业障，我的心恶，消除业障啊，业障消除了，然后你就接受佛陀教诲，就一帆风顺了，你没有障碍了。就像什么呢？像这个社会上一般人造作的恶业恶行我们将犯法了犯法，这个司法机关判刑了

0: 来制裁你，这个判刑对你来讲呢是好处，不是坏处。为什么呢？你造作的罪业在这个地方消除，你佛行期满了，出来之后，那社会大众也承认你、肯定你，你是好人，你回头了。 所以，你要真正懂得服刑，是在接受教育，让你好好的学习，让你反省，改过自新。在服刑期间当中，教导你技术。 能力，将来你再回到社会，你可以做个好人。你有能力去谋生，你有能力照顾你自己、照顾家庭，也能帮助社会。那么佛菩萨变现地狱，变现恶鬼道，变现畜生道，都是为那些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 为他消灾呀，为他消业障啊，那怎么不是好事呢？所以你要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我常讲啊，世间人人是好人呐，事事是好事。 造作恶业的那不是坏人呐，三途地狱不是坏事啊，法界是平等的，迷的人看十法界不平等，觉悟的人看十法界是平等的，你能把十法界看成平等法界了，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
1: 《华严经》上讲，一即是多，多即是十一，一多不二啊。这些经文呢，你要多念念，细细去体会，其味无穷啊！幕后这一句说出因，这什么道理？什么原因呢？
0: 毗卢遮那法如是，那个法如是就是法尔如是，自自然然是这样的，没有加以丝毫勉强。再跟诸位说呢，没有加以丝毫意思在里头。意思不是好东西啊。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我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样，就要起冲突，就找麻烦。真正觉悟的人，意思没有了，才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有意思的人做不到啊。只有意思没有了，意思没有了，意思在法相里面是第七识。
1: 莫那识，意识没有了，这个意就转成平等性质，所以意没有了，才真正做到平等。你还有意识，你哪里有平等呢？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啊，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啊。 妙观察生智慧呀，平等性是真正的禅定啊！是三昧呀，修行人修的是什么，自己总要晓得。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功夫得力了。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快乐无比。

你的心一天比一天清净，就是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能随顺一切众生，你们有意思我随顺你，我没有意思，我要有意思跟你会对立，会发生冲突，会产生敌对，你有意思我没有意思，你再是不管是善意恶意到我这里来都化解了，都烟消云散了，清净心现前了，你有见解我没有见解，你有分别我没有分别，你的见解分别的时候再多到我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完全变成智慧，妙观察智啊！相宗的修行，他提倡的口号转世成智，六齐因地转，我们现在用功夫五八是果上转，那个不必问，只要这两个转了，阿赖耶自然转成大圆净，前五十自然转成成所住，就入佛境界了，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世待人接物之处做一个大转变，过去没有学佛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现在学佛了把烦恼习气放下，随顺经典的教诲，这是你转变的开始，你转变的起步，先从经典上学习，学个一段时期，这个时期长短每个人不一定，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古来祖师大德根性很利啊，三年五年他转过来了，有人十年八年，所以你转不过来你被境界所转，你能转过来那你就能转境界，能转境界得真正的自在，得真正快乐，转不过来很苦啊，人生很苦啊，那学佛的好处在此地，为什么我学这门东西几十年锲而不舍，越学越欢喜，越学越有进步，越有受用，道理在此地。好，今天我们把这一段讲完了，这个是第三讲这个世界的形状。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段插题。清凉大师在这里特别的给我们做了个说明：违约进场。那么换一句话说，像这个娑婆秽土啊，就不包括在其中了。这个净刹，它的标准包括了四圣法界。换一句话说，除六道之外，十法界里面，六道不包括，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藏通教的佛法界，都包括在其中。经文长行里面呢，给我们说了20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在前面我们都曾经读过，一切众生心想不同，造的业不相同，刹土是属于依报，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什么呢？正报是心性啊。说心性呢，那是纯净土，那连四圣法界都不包括在其中。像华藏，像极乐，诸佛的报土，纯净啊。四圣法界也有许许多多的差别，为什么呢？他们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犹存呐，没有断尽啊。那无明烦恼啊，它一瓶也没破啊，所以比化身菩萨了，那他们要差很多。生根土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我们大乘经上常常读到啊，实在讲呢，读过多半是囫囵吞枣。真正的意趣没有能够体会到，这个是当然之理。为什么呢？我们烦恼习气一分都没破，读诵大乘经典也只能说是听别人说说而已，不是自己的境界。不是自己境界，怎么能得受用？真正得受用啊，一定要自己契入，自己契入，这是佛法的最重视的。
怎么样才能其如呢？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你能够放下，你才能够其如啊，你体会得到啊，你用得上啊，你享受得到啊。可是妄想分别执着要不断，那你只有听听之分，真实的受用你决定得不到。真实的四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现象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包括事出世间，不但设法界如此，一真法界也不例外啊。一真法界跟设法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一真法界里面的人啊，我们就是讲呢啊，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是人嘛，他们妄想分别执着真的都断尽了啊，因此他还是那个现象啊，依旧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啊。这才讲这是事实真相啊，虽然如露如电呢，似乎这个相许相啊没有什么变化啊，像我们拍这个电影片子一样，前面一张跟后面一张啊好像完全是一样，其实并不是一样，是刹那生灭，但是什么呢？它没有变啊。为什么没有变呢？它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这个境界好像是常住的，好像是永恒的啊。佛也在经上常常这样说法，这个说法诸位一定要晓得，叫方便说啊，随顺众生说设法界，特别是六道啊，变化太大了，变幻莫测啊！啊，为什么呢？这个里面的众生妄想分别执着特别重啊，前念跟后念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自己的身体根深到外面的生活环境，你要是细心观察

这个要这心要很细呀、啊。我们一般人讲这是禅定啊。你在定中观察了，你才晓得变化太大了。啊，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事实真相。现在凡夫可以能够觉察到自己身体跟居住的环境年年有显著的变化，这个能觉察得到啊。心思头脑清楚冷静的人，他能够观察到月月不相同，小有定功，身心清净，能够觉察到每一个星期不一样。我们佛法跟中国古人讲的七天，每一七天你就能看到显著的不相同。化身菩萨了不起，化身菩萨能够观察到念念不相同，前念跟后念不一样。那种功夫我们凡夫无法想象啊。经里面跟我们讲这个刹体讲了20种，其实何止20种呢？这20种我们晓得是归纳无量无边呐、刹体无量无边呐、那么这个体用今天的话来讲呢，这是物理。确确实实，这是世间最高深的物理学。万事万物，体是什么？近代的科学家、哲学家，在这上用了不少功夫啊。古代也不例外呀。唯有真正证得的人，他才彻底明了。了解的透彻。那么佛在此地为我们介绍也特别避开这个六道的事情，从四圣以上归纳为20种。我们现在来看看20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应知世界海有种种体呀。体
那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真正的体只有一个，哪有种种啊？那真正的体是什么呢？本经在后面出现品里面佛讲得很清楚，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本体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一句话就说完了。那么这个地方讲的种种不同的体，是讲唯识所变，不是讲唯心所现。唯心所现那就是一个，唯识所变无量无边了。华严是法相唯识宗，他们主修的有六经十一论，华严是其中的一部经，六部经里头的一种，就是因为华严讲到宇宙本体唯识所现，从这一个原理原则，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每一个人他所显现的法界所依之体跟另外一个人不相同，那种种体就是无量无边呐！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很难懂。佛常常用比喻来说，比喻里面说的最多的，梦幻。特别是梦啊，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试问梦中有没有世界呢？有没有众生呢？凡是有做梦经验的人都知道，梦中有境界，梦中 有自己，也有很多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梦中也有虚空，也有山河大地。好像所见的一切跟现实的境界没有两样。梦中时间短了，一觉醒来之后梦境就没有了。就在梦中现的这个境界，这境界的体是什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领会到《华严经》所讲的意趣了，种种体了。我们做梦的经验很多，做梦不止一次啊。有些人天天都做梦还有的人一个晚上睡觉做好几个梦

相里面的动作变化，那是为识所变。诸佛如来那个现的那个荧幕的现象，它是不动的，像我们看照片一样，它不动的。为什么不动呢？它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所以好像那个境界是永恒的。我们称它做叫一真法界。那个只有唯心所现，它没有唯识所变，它的识已经转变成智了。这个是真正究竟圆满的功夫啊。我们今天不行啊，我们今天随缘随变啊，变化实实在在太大啊，所以我们从做梦中的你能够体会到一点。你每天晚上做的梦不一样，每一天早晨起来，你看到自己这个形象、这个身相，看到自己生活环境，其实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啊，上午跟下午不一样。前一个小时跟这个小时不一样啊！由此可知，我们确实叫粗心大意呀！来到这个世间，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了。这个很可惜呀！佛在经上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一书生就是有机会闻到佛法，闻到佛法第一书生是听了佛法之后觉悟啊，觉悟就走的是佛菩萨的道路啊，不觉走六道众生的道路。佛门里头常讲回头是岸，从哪里回头呢？从六道，从六道回过头来向佛菩萨，要走成佛之道啊！不可以迷失目标，不可以迷失方向，这一点太重要。所以这个世界的体要是给你透一点消息，那真的是无量无边啊！这经上讲种种体世界海还是形容世界广大没有边际我们看经里面给我们举的这二十种，这是大类记住清凉大师讲了，这专门是讲净土讲净刹净刹呢，我在前面说过四圣以上不包括六道请看经文。第一句，所谓何以一切宝庄严为体我们还是一句一句的说

修净土的同学多，你一看到极乐世界是以七宝为体啊，这就是宝庄严为体啊。极乐世界的地跟我们这边的地不一样，我们这边的地呀、是泥沙了，是这个东西为体啊。极乐世界呢，经典里面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琉璃为体啊。琉璃是什么呢？极乐世界琉璃，那我们没办法，我们没见过啊。但是我们这个世间有琉璃，现在人不叫琉璃啊，古时候称琉璃，现在人称什么？称翡翠啊，绿色的玉，透明的啊。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地呀、从地的表面能够看到地的这个底部，透明的啊，绿色的玉啊。黄金为地啊，那个黄金为地啊，是铺的道路啊，像我们现在地球上做的公路，我们公路是用柏油做的啊。极乐世界它的道路啊是黄金铺的啊，不是铺柏油，它是铺黄金啊。所有一些建筑材料啊是七宝啊。七不是一个定数，七是代表圆满，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的珍宝啊。极乐世界是用来做建筑材料的，树木花草都是宝所成就的，是以一切宝庄严为体啊。所以他说唯有净刹了，这个第一句实实在在讲，就是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刹土啊，完全是无量无边呢，这是宝，珍宝所成。第二句讲呢，或以一宝种种庄严为体啊。从这些地方看啊，极乐世界那个珍宝无量无边啊，但是有诸佛的净土只有一宝，只有一种啊，或者纯是黄金，或者纯是白银啊，或者纯是琉璃，一宝者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够体现到菩萨了，行愿不相同啊。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讲呢，确实有不少菩萨他是修单一的，我们常说一门深入啊，他永远是一门，一门成就的很单纯，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极乐世界，看到华藏世界，特别是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

他这个不是究竟圆满，究竟圆满是大方广佛化言啊，好像中华啊，毗卢遮那的化缘是所有一切花草树木的品种通通都有，是齐全的啊，样样都有，一样都不缺少啊，美不胜收啊。啊，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园林啊一种啊，没有第二种。此地讲的啊，何以一种宝种种庄严为体，那一种宝这样的一个园林。第三句，何以一切宝光明为体啊，这样的例子有啊，不是没有，用宝光明啊，我们在很多游乐的场所看到谁在那里表演，在那里跳舞啊，那个灯光呢，颜色不断在变化，美不胜收，那是以宝光啊，此地讲的啊，一切宝光明为体啊。实在讲，如果没有光，那个水就没什么看头了啊，配出种种不同之光啊，我们看到了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个宇宙之间许许多多世界啊。那在世界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是光明。我们每天晚上看到天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星，这些星星都是自己放光的啊，光的颜色不一样啊，这个常识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啊。这个新的光有蓝色的，有白色的，有黄色的，有红色的啊，我们知道所有放光的，一般人讲都是恒星的，就像太阳一样啊。还有许许多多不放光的行星，行星的光是反射的，本身并不发光。本身放光的，那就是以宝光明为体了。底下一句，或以种种色光明为体啊，这个刚才我就连带说起来了啊，光的颜色不一样啊，我们从这个星星里面能够看得到第五句，何以一切庄严光为体啊？那么这个就是种种光色都有了，不是单纯的一种啊。像我们现在看到许许多多游乐场所里头的，这个灯光。这个灯光的表演啊，这个水表演啊，都是以种种不同的光彩，就是此地讲的一切庄严光明为体了。

我们继续往底下看。何以不可坏金刚为体？金刚是比喻，比喻坚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密度很大。啊，现在在天文学里面所讲到的黑洞，啊，大概黑洞啊，就是此地所讲的不可坏金刚为体了。啊，黑洞密度大，引力强，连光线都被它吸收了。啊，这是一个星球，星球的体积并不大，啊，密度非常大，这个吸引力特别强。啊，属于这一类的。第七句说：“或以佛力池为体。”佛的愿力，佛的神通，我们讲的是加持啊！这个是许许多多的插图，可以说。没有一个插图不得佛力加持。特别是众生造作种种不善，如果没有佛力加持，这个世界就会毁灭，就不能存在呀。啊，一切众生他不造善，他造恶，这个世界是肯定毁灭了。宗教里的常讲的世界末日啊，佛特别慈悲，用神力加持，啊，以佛的愿力，以佛的神通，把他这个恶业淡化。啊，众生虽然还是要受果报，不至于毁灭。啊，这种现象，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我们接着看岔题长行第八句：何以妙宝相为题？

前面加一个妙，这个妙的意思很深。大乘经里面通常用这个字啊，都是代表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经上

常用云，云也代表着历史。啊，远看它有啊，近看它没有了。啊，这个云表法了，我们很容易体会得到。啊，妙字表法了，意思就深了，境界微细了。啊，我们一般凡夫粗心大意，啊，不太容易体会。啊，像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妙有真空，啊，妙有真空是一桩事情啊。妙有是从相上讲的，真空是从体性上说的。啊，它是一不是二。啊，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妙有，啊，空就是真空。啊，宝相，啊，上加上一个妙，体相啊都说到了。阿罗汉的境界，啊，阿罗汉所居的刹土，辟支佛所居的刹土，菩萨所居的刹土，很多是这个境界。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像唐朝时候法照禅师朝五台山遇到文殊菩萨的道场，大圣竹林寺，啊，说明我们这个地方是凡圣同居土啊，啊，凡圣同居土啊，凡夫住秽土，菩萨住净土。哎，净跟秽它在一起，所以在一起呀，它又没有障碍，它又不混杂，妙啊！

法照禅师有缘呢，跟菩萨有缘呢。啊，在传记里面，他不是编故事啊，不是说预言呢，确确实实的事实。啊，他朝五台山，啊，见到大圣竺林寺，进去，看到文殊菩萨。 在讲经说法，啊，听众是10000多人呐，啊，他也挤在前面，啊，听了一堂课，啊，下课的时候，他向文殊菩萨请教，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末法。 他说：“末法时期，人的根性比不上从前人，越来越暗钝了。向菩萨请教，在一切法门里面学哪一个法门容易契机，容易成就？” 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净土法门，啊，特别教导他了学持名念佛，啊，他请教这个佛要怎么个念法，文殊菩萨教他，啊，念阿弥陀佛，念给他听。 啊，他学会了。啊，以后离开

菩萨道场，他还原图做标记，希望以后再来不会迷路。但走了不远呢，回头一看呢，这道场没有了，是一片荒山。他心里就明白了，所以他从禅宗回过头来修念佛法门，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他提倡的叫无慧念佛，无慧念佛是文殊菩萨传给他的，法照禅师无慧念佛这个方法已经失传了。那么这是说明妙宝相为体啊，在我们中国出现的。还有一桩大家都熟知的慈悲三昧水忏悟达过失，去参访迦诺迦尊者，那是阿罗汉，这在四川呢，他见到了，他是得个人面疮啊，求迦诺迦尊者呀帮助他，这个故事在慈悲三昧水忏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说得很明白。他的人面疮治好了，离开道场了，也是回头一看的时候是荒山，再去找找不到了。像这一类的都是属于妙宝相为题，诸佛菩萨以他的神力变现，接引有缘的众生。第九句，或以佛变化为体，这一句清凉大师有注解，他说或通过失，或一切法令三世间互相作故。清凉大师有这么几句解释，佛变化为体。前面讲宝相呢，我们是讲到菩萨跟阿罗汉也是变化为体，那我们晓得佛有三身，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华严上讲十身呐，讲得更详细啊。三身大家所熟知啊，法身、报身、应化身。这应化身里面呢，有应身，有化身。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是应身。像刚才所讲的文殊迦诺迦尊者是属于化身，早年在抗战期间，抗战胜利之后，我的一个中学老师

0: 他的夫人，啊，我们称他师母。抗战胜利之后，他在南京遇到地藏王菩萨，那也是化身。地藏王菩萨变化一个出家人。 到他家里面去化缘，化缘并不多，无尽香油。他问这个法师：“你从哪里来的？”从九华山来的。当时他不是一个佛教徒，他对佛教没有信仰，也没有给他。这个和尚就走了。 走了之后，他忽然感觉到很讶异。为什么呢？他家大门没开。这个和尚怎么进来的？他走了，走了也没开门，他怎么走的？所以多少年来，这个疑团没有办法解释。
1: 以后到台湾，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跟他讲，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地藏菩萨跟你有缘，所以他后悔呀，和非常后悔，当年没有给五斤香油，这不是做梦啊，清清楚楚，还谈了不少话了。 所以这是属于变化，诸佛如来，变化为体，那就太多太多了。清凉大师这讲的几句话范围就很广，或通果色，或者不定至此。 变化太多了嘛，果色呢就是化身，变化的身相，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或一切法，那一切法的范围就更广了，不一定是以人身变化人身。 变化成种种不同的境界，可以变化动物，可以变化树木花草，可以变化山河大地，让有缘的众生在刹那之间接触，豁然大悟，他开悟了。 为什么平常他接触这个环境，他不开悟呢？这个时候开悟呢，这时候佛神力在加持着，使一切境界都变成佛的化身。我们世间人常讲的灵气，这个时候的灵气特别显著。通常山川。 花草树木的灵气，我们知道，那是神灵。这种灵气，也能叫一些有缘的人得到灵感。像喜欢文学的、喜欢艺术的、喜欢科学哲学的，在这个里头得到灵感。 但是他不会开悟。如果佛菩萨在这里加持的时候，变现的时候，那个灵感就非常特殊，能令人呢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那么这个境界，这个差度的时候呢，是佛变化的。我们。 如果要不读这些大经，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很不容易理解。第十句，或以日摩尼轮为题。这个日摩尼轮就是太阳。这个意思我们很清晰的明了。在这个太虚空当中，像太阳这种星体的很多，在银河系里面就不少。这个是现代天文学家非常熟悉的。那么这个太阳系，这个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体，以太阳为中心的。星球上许许多多些生物离不开阳光这个不难懂得了。第十一句，或以极微细薄为体。这一句呢，我们也不难体会到，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像《金刚经》上讲的世界世界是一合相那一是什么呢？一就是极微细胞极微细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子粒子这个基本粒子星球是由这个东西组合起来的你一分析就分析出来了。所有这地球上的物质只要是物质，包括我们人的身体所有一切动物的身体植物矿物都是这个极微细的粒子组成的所以是一合相它组成的方式不同科学家讲它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所以组成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形象这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变化离不开精神在佛法里面讲离不开心想所有一切的变化从心想生为识所变所以这一句跟现代的科学家现代上从这个最小的地方去观察这个科学家称为量子力学从最大的无穷大去观察这太空物理现在科学几乎走向这两个极端一个向最大一个向最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就那么这个是讲最小的或以一切宝焰为题

焰，火焰呐、啊，啊！现在我们从天文望远镜里面观察太阳，太阳是个火球。整个星球啊，都是火焰的。这是从一个星球来讲的。那么在太空当中，像这样全部燃烧的这种星球也很多。它的燃烧也会有终了的时候，所以世界有尘诸坏空啊。虽有尘诸坏空，物质不灭。那么这些现象都被现代科学家观察得很清楚，真的，科学家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有然，所以然，所以然的甚深之理。不是普通观察你能够见得到的，不是肉眼，不是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决定看不到事实真相，你能够看到局部，你能够看到事相，你不能够彻底了解它的原理。佛经里面常讲彻法底缘，法是一千万法。这个刹土是一切万法，万法里面的一种啊，大的。彻法底缘要很深的沉淀，要很高的智慧。智慧从哪里生的呢？从禅定里面生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所以你不能持戒，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你的心定不下来，你怎么能开智慧？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三学里面，戒学是根。只要有戒，定增长，慧增长。没有根，哪来的定慧？天天增长的是什么？是愚痴，是烦恼。我也，你增长这些东西啊？这还得了吗？

这个香，清凉大师有很简单的解释：香通志气，我们现在人讲气质啊，有这个意思。古人教学说得很好，读书在变化气质。我们的气质要没有变化，那读书就没有成绩。学佛更要变化气质，为什么呢？转凡为圣嘛，转迷为悟嘛。啊，怎样变化气质呢？还是持戒修定。啊，你的气质自然就转变了。啊，越是认真，越是努力学习，你的变化越明显呐。啊，别人能看得出来，你自己也能够觉察。啊，所以这个基本道德的修养决定不能疏忽。佛重视，儒也重视啊。孔老夫子教学，啊，在那个时代，这2500年前，他教学的科目是四个科目。第一个德行，啊，在佛法里面就是礼呀，这个戒律啊。事出世间的圣人，教化众生以德行为根本呐。啊，初学不守规矩，不守法度，他怎么能成就？啊，他怎么能够控制自己的妄想杂念？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啊！古往今来，你看看那些有成就的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妄想杂念，用什么戒律？他知道遵守境界，他知道遵守规律，啊，在这里扎根呢？无论在家出家，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基础啊！离开基础，一事无成。所以清凉大师解释这个香字虽然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啊，意义很深，啊，也相当的明显，啊，那么在佛经里面大乘经一般也是也说到，啊，以六尘为体，六尘里面色、声、香、味，香

啊，不但在教学里面它可以用为教体，国报里头差体啊，但是这个香诸位要记住啊，这个香是说气味，鼻根所对的，所有一切气味都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然后你才晓得那个戒德庄严的他的气，这个气体，气体芬芳啊，早年虚云老和尚，我跟他没见过面啊，我在香港讲经，听同学们告诉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身上衣服都不换洗的，领子油垢啊很浓啊，领子都是黑黑的啊，但是你闻一闻清香啊，一点都不难闻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呢，这个衣服几天不换洗那个味道就很难闻呐。啊，他身体清香啊，说明什么呢？他心里头没有染污，没有贪嗔痴慢，没有自私自利，身体放清香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插题长行第14-14句：或以一切宝华观为题。这一句在六道里面找不到

例子。换一句话说，相似的境界都很难找到。如果勉强说呢，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花园。但是花园是以花为主体，它是薄花冠。冠子就没有办法显示出来了。菩萨清净国度里头有特别是在华严经上我们所看到的宝冠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的体岂不是以宝华观为体吗这个是属于这个大经里面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是我们凡夫常识能够思维体会得到的佛在经上这样说我们对佛的言语对佛的教诲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我们深深相信佛没有妄语佛的语句句真实我们学佛弟子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从哪里晓得这个是学佛第一桩大事呢无量寿经一开端呢就把修行最高的原则教给我们了善护三业三业在一般经论上排列顺序身口意身业语业意业都是这样排列但是在无量寿经上排列不如是他把口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及他过这个是诸佛菩萨处世待人之道我们应当学不但应当学必须要学我们要学佛的存心你这一生才能够提升自己境界才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法界一真呢轮回够苦了不再搞了成佛之道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六道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善知识都是增上缘这些是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的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呢学了不少东西回味到中国三字经说老实话三字经上头一句话
我是今天才

彻底明了。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世间有没有恶人？没有。三恶道有没有恶人？没有。阿鼻地狱

譬如华严少分，你这个念头转过来了。再看下面一句，第15句，或以一切宝影像为体。宝，在佛法里面，它真正的。 意趣是有用，有真实的用途，称之为宝啊。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用，不能称之为宝啊。世间人把金银琉璃看作宝物，为什么呢？稀有的物质。 价值很高，拥有这个宝物可以帮助你离开贫穷啊！你能够得到很好的物质生活，称之为宝啊！佛讲其宝呢，随顺世间人所讲的。 那个觉悟的人，觉悟是佛菩萨，他以什么为宝呢？以法为宝。所以，《大乘经论》里面讲这个布施的比较讲的很多啊。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抵不过为人设四句偈。 法布施，为什么呢？大千世界七宝，不是你拥有，你在这个世间是第一等的大富大贵呀。但是怎么样？你不能脱离生死，你不能超越轮回。佛法里面的四句偈，能帮助你开悟、觉悟啊。 能超越六道轮回，能超越十法界，所以比大千世界七宝要高贵得多啊！这个就是常讲啊，财布施不如法布施啊！法布施的功德。 无量无边，财布施啊，布施的再多，都有极限。换句话，它都有边际，法布施的是没有边际的。我们听佛常常讲。 一切经里面都有啊，他讲的这么多，可见得这一桩事情重要啊。我们要记住，要落实啊，随时随处劝人念佛，劝人。 听经，这个宝影像为题，它的范围非常之广。啊，我们读这句经文，立刻就想到《金刚经》上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 应作如是观呐！谁能作如是观呢？六道凡夫不能，四圣法界以上啊，他们能。所以阿罗汉以上，他们晓得。 宇宙、
人生的真。

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所以般若经上跟我们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果然了解事实真相，你的心地多清净啊，你的心地平等，你的心地慈悲呀，啊，这个慈悲是从你自性里头流露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清净心是自性，平等心是自性。啊，阿弥陀佛的别号叫清净平等觉。啊，世尊在无量寿经上为我们说的呀。啊，我们念这一声佛号，啊，或是念四字，或是念六字，声声佛号啊，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我们这个佛号念的就有功德。啊，古大德有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那是什么一回事呢？那是他声声佛号跟清净平等觉不相应，他的心是染污的，他的心不平，啊，他的心迷而不觉。这样念佛号，只能够跟佛结个缘，啊，阿赖耶识里头落一个佛号种子，不能往生。如果你的佛号句句都跟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相应，你决定得生啊，觉而不迷呀。所以要晓得啊，这个世界之体呀，一切宝影像为体啊。那么这是讲前面清凉大师说过，通通都是说佛国度啊。啊，我们这个国度也是影像为体，但是没有宝。啊，谈不上一个宝。啊，但影像呢，那通是出世间。啊，这个宝呢，那只有出世间。啊，世间没有。第十六句，或以一切庄严所示现为体。啊，那么这一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华藏世界。啊，这一品后面是华藏世界品。啊，我们能看到一切庄严所示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切庄严所示现。如来净土啊。啊，这种一切庄严，跟诸位说，它不是有为法，啊，绝对不是起心动念，我要怎么样设计，啊，我要怎样去造，不是的，是性德自然的流露。菩萨无量界的修行，这才是真正的积功累德了。

啊，无量功德自然流露。啊，我们在华严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化藏世界，啊，自然流露啊，不是有意去设计的，啊，所以这个里头没有创造，没有发明，法而如是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回过头再去想一想，地狱的境界也没有人去设计，也没有人去创造啊！地狱境界是怎么现前的呢？是一切不善众生。也是无量劫啊，累积恶业显现出来的啊。佛国度啊，是累积功德成就的。阿鼻地狱是众生累积恶业成就的啊，都是法而如是。明了佛经上讲的这个意思啊，叫法而如是啊。啊，佛的世界法而如是，地狱法而如是。一丝毫的意思都没有。所以在佛世界里面，是至善圆满的受用。地狱世界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至善圆满的消除业障。业障完全消除之后啊，你的善根才发现呐，啊，你才真正回头是岸呐，啊，才真正的一心一意去修菩萨道了。所以，佛世界至善的，地狱也是至善的。你把这些事理性相因果参透了，你才知道，不但是一真法界是平等的，十法界跟一真法界也是平等的，所有一切众生。差别就在迷悟啊！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呀，以种种方法了啊，这个方法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帮助一切众生悟入佛境界。下一句，第17句，或以一念心。普世现境界为体，这个一念心，清凉大师有注解，注解的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是唯识顿现。啊，这一句话。跟《出现品》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应。啊，《出现品》里面佛讲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我这个讲法。

0: 是啰嗦一点，但是诸位好懂。佛法里面这一句话简单，叫一真庄严。这个名词怕的大家不好懂，所以我不得不说，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这个一念心呢，就是唯识所变。可是诸位要记住，一念心所变的境界呢是净土，二念心啊，这个净土就变质了。那我们凡夫。 千年万年呐，我们的念头啊，不要说是一年一个月了，就说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我们的念头都无量无边，我们自己不知道。人王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
1: 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有900个念头，这是讲我们六道凡夫，一般普通人。一弹指啊，我们弹指，快速度的弹，我们一秒钟可以弹4次，4×60，再乘900。 那一秒钟多少个念头呢？刚刚好2个10万8000。一秒钟啊，有2个10万8000的念头，它不是一念呐。所以这个世界变得这样的浊，经常讲无浊卧世。无浊卧世怎么变的呢？就是你的心念头太多了，太杂了。 圣人从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为什么住净土？他们只一念心，一念没有二念，所以现的这个境界是净土。一念心是真诚心。 一念心是清净心，一念心是平等心，一念心是正觉心，一念心是真实的大慈大悲。我们要学，学不到，学不到也要学。怎么个学法呢？尽可能的减少妄念。 从哪里下手呢？古德讲的很多，许多书籍上我们都看到，古人有两句话，说知事多时烦恼多，摄人多处啊是非多。那我们就从这两句话下手。我不必要知道的事情，尽量不要去知道。 我不必要认识的人，我尽量不要去认识。为什么呢？认识人多，是非多；知道事多，烦恼多。我要想远离烦恼，远离是非。我要把我的生活简单化。 那心里不放东西也不行啊，我们是凡夫啊。不放东西，他就有就是起妄想啊。那这个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心里头只念阿弥陀佛。

0: 不一定在口上，心里头阿弥陀佛绝对不中断，绝对不会失掉，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呐，真念佛了，心是阿弥陀佛的心，眼是阿弥陀佛的眼。 心是阿弥陀佛的心，你想想看，你怎么会不往生的？啊，就是往生有把握，有决定的把握，道理在此地啊！啊。 世间一切人与事，佛教给我们随缘，自在呀！啊，决定不攀缘。啊，我一生没有求过人。啊，所以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我很容易做到。 啊，我有心愿帮助一切众生，要语言成熟。啊，语言不成熟，我有心帮不上忙啊。古人常讲啊，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我不是力不足，我是心有余而语言不足。
1: 啊，语言不足的时候，要好好的培养自己，啊，培养自己的德行，培养自己的学问，培养自己的能力。啊，这是古人讲的，啊，进则兼善天下了，退则独善其身。啊，人要知道进退，你就会得自在。 有缘的时候，我们要进，要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缘没有的时候，要懂得退，啊，退的时候修养自己的德行，啊，充实自己的才艺，进退都自在。 进退都如意呀！啊，没有进的缘，你要想进，这攀缘；啊，没有退的缘，你想退也叫攀缘。啊，攀缘就错了。 真正学了智慧，啊，进退，那是机，叫机缘，你认识，你懂得，啊，该进就进，该退就退，啊，进跟退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自利利他是一，不是二。
0: 自利的时候充实自己，充实自己为什么呢？为等待机会成熟了再帮助别人，再利他。啊，利他帮助自利，自利帮助利他，自利利他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进退是一也不是二啊。这个道理，许许多多人不懂。 语言是非常广泛的。

不是在一处一时。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你要问他有没有休息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地方缘灭了，没有了，他离开了，那个地方缘成熟了，他到那边去了。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区域，这个范围是娑婆三千大千世界，在我们地球上这个缘灭了，他离开了，别的星球上缘成熟了，他到那里去了。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不但娑婆世界跟释迦牟尼佛的缘很深呐，他方世界释迦牟尼佛缘也很深呐。但是到他方世界呢，释迦牟尼佛不能现佛身，现什么？菩萨身。在娑婆世界，无论是哪个地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都是现佛身。因为这是自己教区。他方诸佛刹土，佛释迦牟尼佛去现菩萨身，帮助那一尊佛教化众生。所以佛跟化身菩萨永远没有休息啊。我们还接着谈谈这个一念心普世境界为题。这一句先前也说了一些，这个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呢，我们知道有四土，那个十报庄严土，这个是没有话说的，那是一切庄严所实现的，也是阿弥陀佛跟所有往生的菩萨，生十报庄严土的菩萨一念普现的。那么但是他还有方便有余土，还有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两种净土呢，也是阿弥陀佛一念心与本愿变现的，这是佛力。另外呢，凡是往生方便土、同居土的这些众生，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实在讲呢，也可以说是一念心，但一念心并不纯，它确实是一念心，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呀，这样成就的。佛跟众生呢有共业，这个共业是念佛三昧。理我们搞清楚了，事我们没有怀疑了，我们也知道自己怎样用功修行，将来自己取哪一种净土，实实在在给同学们讲，我们凡夫有没有能力在一生取十报庄严土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能。啊，你要问我，你怎么知道能呢？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他老人家讲啊，往生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啊，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是因为你语言不一样。你的语言要是殊胜，你这一生就能够啊，十报土啊，上三品往生呐。啊，古大德教导我们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这个话几个人能懂呢？啊，几个人知道落实呢？这个话绝对不是叫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了，那你完全错了。这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是你心上。啊，事要为大众服务。有这个缘，我们应当要做，不能把这个事放在心上。你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那你就完全错了。你这一生得度的机缘失掉了。做事而不把事放在心上，高明啊！儒家讲啊，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说的这个啊，我做事我不放在心上，心永远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换一句话说，与自信、信体、信德相应呐。啊，不再与妄想分别执着相应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真的得自在呀，真的得解脱。啊，事出世间法，凡是成功的人物，我常常讲，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认识机缘，掌握机缘，他成功了。啊，佛法里面是更高明。啊，佛法里面是不但认识机缘，掌握机缘，还能够转变机缘。啊，把逆境转变成顺境。把恶缘转变成善缘，止于至善呐！啊，所以佛法走的路是纯净纯善，啊，让你心里头没有一丝毫不善夹杂，没有一丝毫不净夹杂，这是净土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啊，以这样的心求生净土，当然是上上品往生嘛。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对待一切众生，不能感情用事。啊，现在有业障，啊，我们可以等待。

等待十年，等待二十年，等他业障消除，再来帮助他。啊，他业障现前，你热心去帮助他，会弄巧成拙。啊，会引起他反感。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学菩萨。啊，你看菩萨看到众生不欢喜，回避，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他讨厌我们的时候，赶紧躲避。啊，他欢喜的时候，我们就出现。这叫随缘呐。啊，不能攀缘，他不喜欢的时候，你再去巴结，那就错了，引起他的反感。啊，必须要怎么样呢？要让他把讨厌我们这个忘掉。啊，怎么会忘掉呢？不接触就忘掉了。时间久了，哎，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了，偶尔提起来的时候，哎，想起来的时候，哎，他兴趣就起来了。啊，这是佛为什么无量次数重复教我们随缘，不能攀缘。攀缘只有把这个机会呀推迟，不会提前。啊，有很多人认为攀缘可以提前，错误。随缘比什么都好，随顺自然呐，回归自然的最善。这一生这一世，人家对我误会都不能解除，没关系，还有来生来世。啊，佛帮助一切众生，生生世世。啊，他的误会纵然到无量劫，无量劫之后，哎，还有回头的一天，还有欢欢喜喜聚会的一天。佛菩萨有耐心等无量劫，啊，等他的业障消除，这叫学佛。啊，这个世间真的完全缘都没有了，菩萨就入般涅槃了，到他方世界去了。啊，在他方世界教化有缘，等待这个世界缘成熟。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等待什么缘成熟？等待这个世间众生业障消除了。啊，回头向善了。菩萨再来，啊，来去自由，来去自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什么方式教化就用什么方式，没有定法了，啊，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啊，所以我们要懂得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弥陀经》上这两句话。第十八句：何以菩萨行宝为题？菩萨的行无量无边，像《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就三十二应呢，三十二应呢，就是三十二种不同的行。

由此可知，菩萨行报没有法子计算的。觉悟的人，阿罗汉就觉悟了。阿罗汉是正觉，啊，阿罗汉辟支佛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觉悟的人呢，菩萨不舍弃他，不觉悟的人呢，菩萨也不舍弃他。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但是不觉悟的人啊，菩萨来度化是很困难的。啊，菩萨虽然时时刻刻在示现，这个不觉悟的人他不懂，啊，他看不懂，他也听不懂，啊，他也想不通，六根暗钝，啊，这个。这难怪《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虽然刚强难化，诸佛菩萨都在众生的周围，啊，没有一分一秒离开，啊，过去我们在经上看到这些很难相信，啊，现在我们在华严经的学习，我们肯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但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世间十法界所有的善神没离开我们。啊，那善神没有离开我们，恶神呢？恶神也没离开我们，妖魔鬼怪也没离开我们。啊，就看我们自己的一念心。我们一念心善，与善神感应；一念净，与佛菩萨感应；一念恶，与妖魔鬼怪感应。都没有离开身边的，这是真正的事实真相啊！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懂得怎样学习啊，我们自己一定要保持善心、善念、善意，啊，如何保持呢？特别对这个逆境恶缘，因为这是很不容易的。对逆境恶缘呢，人都很容易引起嗔恚，啊，那你就错了，啊，你就造业了。对于逆境，对于恶缘，要善心、善意、善念来对待，你就能把境界转过来了。啊，永远要想到这个恶人，他的本性他是佛性，他本性不恶。啊，他为什么会变恶呢？恶是他的习惯。他的周边环境不好，啊，那不是他本性。我们要尊重他的本性。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法性跟。

佛性是一个性。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升起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呀，就菩萨的形象很多。啊，三十二应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啊，一切形象都是宝。没有一样不是宝，宝是什么呢？帮助我们觉悟，啊，能令我们破迷开悟啊，那才是真正的宝啊！这一句，实质上也通是出世间，但是在出世间是最为明显，啊，为什么呢？出世间的人。从阿罗汉起，阿罗汉以上，可以说都是好学生，啊，诸佛如来的好学生，啊，都具足了信解行证。啊，清凉大师分《华严经》这个四大科，就四大部分，就信解行证。这个是难能可贵呀，啊，所以我们要信什么？要相信佛的话，佛的话是在经典里面。要相信老师的话，老师就是注解经的大德。啊，我们现在学华严，参考两部书，啊，苏超和论，啊，苏超清凉大师，和论。李通玄居士，这是大德了啊！我们亲近真善知识啊，啊，我们的路子不会走错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才真正的发现，真正体会到。宇宙之间，除自己之外，所有一切依正庄严，无不是菩萨行宝啊！第十九句，或以宝华瑞为题。宝华瑞都是比喻，啊，这比喻什么呢？比喻菩萨的因行，啊，菩萨因行无量无边，这《华严经》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菩萨的修行。佛无论是对初学是对老修，总是提出纲要，啊，希望大家呢掌握住纲要，你的修行不会有偏差了。这个纲要是什么？四摄六度，所以菩萨净土啊，啊，记住佛在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是四摄，是六度，你所感得或者是说

八识变现出来的报土，因为他这里讲体嘛，就是菩萨净土啊，四识要会用啊，我讲过很多遍的。 应用在家庭，最重要的是应用在夫妻呀。你能把四摄法应用在夫妻，你们夫妻两个百年好合，永远是幸福美满，不会有争执。 夫妻为什么会吵架？为什么会不和？为什么会离婚？不懂得四摄法。所以四摄法一定要用在家庭，你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你能应用在道场，你这个道场兴旺，正法道场。 你能应用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强盛富强，自然成为世界的领导。今天讲的是消除冲突，促进世界和平。用什么方法呢？四摄六度，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那么这些谈到都是菩萨行宝为题，宝花会为题，因纯善，果当然是善的。所以这是稀有因缘，看到佛菩萨真正照顾苦难众生，从这里。 我们能看见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岔题最后的一句：“或以佛言因

问题，这一句，清凉大师有注解，说佛言为体者，无碍体事故，又亦如来设立起故，这句话了。如果在教体上来讲呢，我们很好懂。啊，娑婆世界，文殊菩萨为我们选择教体啊，菩萨说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啊，所以以音声为教体啊，这个我们很容易懂，是教体。而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刹体，这两者到底有没有关联呢？啊，我们知道肯定是有关联的。一切众生啊，六根啊，立顿不相同。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特别有缘分啊，是什么原因呢？观世音菩萨他老人家所修学成就的是耳根圆通啊，啊，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啊，所以文殊菩萨讲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这个英文就是此地讲的佛言音为体啊，教如是，刹也如是啊，何以见得呢？我们对于居住的这个刹土，修行稍稍啊有一点功夫的人，确确实实能体会得到刹地刹土啊有灵性啊，啊，我们世间一般人讲啊，这个山川河流树木丛林，它都有灵气，那个灵气从哪里来的呢？啊，确确实实有灵气，灵气的根是什么呢？是法性啊，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有情众生有灵知啊，无情众生呢亦复如是啊，不过两者比较，有情众生灵知很显著

根矿物，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气世间，它的灵知啊比较迟钝。我这个话是方便。

真的。为什么我们感觉的有迟钝，有显著啊？我们感觉的，那是我们自己感觉的差别，决定不是这个境界上有差别啊。境界是平等的，这个道理要懂。啊，心思敏锐的人，心地清净的人，妄想分别少的人，他的感觉世界跟我们一般普通的人不一样啊。啊，那么在现代这个时代，我想许许多多同学啊都知道啊，世间确确实实有一些啊有特异功能的人啊，现在的名词叫特异功能，在我们佛法里面常说的有神通的人啊，也就是说他六根或者某一方面他的能力特别强啊，也能够啊见到我们一般人见不到的啊，在中国大陆确实有啊，他们到美国去访问，我看到的啊，他那一双眼就像 X 光一样，可以看到我们人体内脏啊，我们当场试验一点都不错啊，他不是假的。我们同学当中啊，这个同学有40多岁了，中年了，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肺结核啊，但是已经好了，钙化了，但是还有疤痕在啊，要 X 光才能看得到啊，普通看不到啊。哎，他去看这个过去也不认识啊，也没见过面呢，而且穿的衣服啊，啊，他一看，他说你哪个地方曾经得过肺病，现在钙化了，有个疤在。讲的一点没错啊。啊，那么还有一些，不但能够见到你的这个内脏，还能够见到鬼神啊，那么他的能力可以超越时空维次啊，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他能看得见，决定不是假的呀！啊，不同维次空间呢，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设法界啊，那要看他能力大小啊，能力不大的能看到鬼神，能力大一点的呢，能看到天神。我们知道鬼神包括地狱，很复杂了啊，天神天有28层天啊，一般来说呢，他们能够看到啊，欲界天，欲界天最普通的
四王天。

忉利天比较上容易看到的，忉利天以上啊，那需要相当的功夫了。啊，在一般我们常讲报德的，啊，他这种特异功能不是修的，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讲天生的。啊，那个大的啊，大概可以能看到四王天、忉利天，往上去就看不到了。啊，这是说他能力有限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说到以佛言音为题这个插图，我们相信很多。啊，佛在此地给我们讲插题这二十种。啊，我们要知道这二十种啊常常是交互的。啊，而不是单一的。啊，在这个句子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你比如前面讲的或以业宝啊种种庄严为题，这是前面介绍过了。啊，那是单一的。虽是单一，它里头有种种。啊，这个单一的岔题有没有佛的原因呢？肯定有。为什么呢？佛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了，或者是佛在那个地方放光动地呀。我们六道里头岔题就不一样啊。啊，光阴天，这是四禅的第二禅呐。啊，那个天，我们在这里一看，能够体会得到啊，它以光明为刹体。啊，那个地方的众生，不必用言语沟通啊，用什么放光？神似多了啊！我们这个地方众生放光，不懂什么意思啊！一定要说明啊！这些种种差别，原因非常复杂啊！这个。华严经上常讲啊，无量因缘呐，啊，谁能搞得清楚、搞得明白？诸佛如来啊，那是圆满的通达明了啊。化身菩萨也有这种能力。但是没有达到究竟啊。那么十法界里面这些众生天台家说只能够啊了解一个相似啊仿佛为什么障碍没有断干净啊？这个障碍就是经上所讲的妄想分别执着。

这三样东西你没有放下，你没有断干净，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永远没有办法透彻的理解。修行人用功夫要在这个地方着力了。师尊在经教里头常常提醒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个人不能吃戒，不能吃苦，难了。他的烦恼习气很难断呐。能吃戒，能吃苦，把障碍断烦恼习气的外缘远离了。这个外缘是什么呢？常常诱惑引导，我们讲引诱你里面的贪嗔痴慢，他在引诱我，你经不起引诱，你的烦恼习气常常发作，你怎么能成就呢？佛慈悲，佛有智慧，佛确实有善巧方便，教我们首先呢，要把外缘远离，护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二十种体以佛言因为体作为最后总结，这是在娑婆世界。

奇迹的说法了。啊，我们不能不懂，啊，不能够没有体会。这段经文后面呢，应当还有一句。啊，是不是翻译的人漏掉？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有说，啊，他说这也是引用古人的注词，下面应当有如是等由世界还未成数，啊，因为这是一个总结，每一段最后都有这样的总结，这一段呢它缺了，应当有啊，那才圆满啊。古大德这个说法很好啊，我们读经应当要知道啊，常好就跟诸位介绍啊，到此地。下面这是偈颂。那么在没有说偈颂之前，因为这个地方讲岔题嘛。

在大小乘宗派里面，对于刹体有种种说法，这些说法都有道理。我们都可以听，都可以参考。不要有疑惑，不要有分别，我们才能够悟入真实的境界。一般经论上讲，法性土啊，法性土是什么呢？以真如本性为体，这个是通实处世间啊。佛法里的常讲，万法唯心呐。一切唯心造啊！啊，《华严经》里面说：“唯心所现。”这个讲法都是讲的法性土啊。这个说法，《大乘经》里面讲第一义啊，这是一点都没错。什么人证得呢？法身菩萨证得啊，也就是我们常讲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四十一品无明至少破一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他的那个刹土法性土啊，啊，这是啊，他证得了。那我们凡夫居住这个刹土，是不是法性土？是法性土。你不认识，你不会觉察到啊，所以凡圣呢，没有差别。法界是平等的啊。那么第二种叫十报土，十报土是怎么回事情呢？是一切真实功德。佛在经上常常讲，是以无漏无蕴一为一体性啊。那么由此可知，十报土啊有无蕴呐五蕴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色、受、想、行、识。但是啊，它是属于无漏的。漏是烦恼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他烦恼断尽了。什么烦恼呢？前面所讲的见思尘沙无明。无明至少要破一品。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事。

法身大士他们所著的十报庄严图，我们也称之为一真法界啊，像华藏世界是属于十报图啊，所以跟前面讲的法性图不一样啊。法性图是不管你觉迷啊，设法界本体都是法性图。啊，所以法性图不是修得的，法而如是啊！啊，问题就是有人见，有人不见啊，有觉有迷啊，差别在此地。十报图呢，那是只有觉没有迷啊，觉烦恼习气。才断尽的啊，只有利他，决定没有自利呀！啊，凡夫毕竟是凡夫，凡夫做好事。着相啊！啊，利益众生，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利益自己。啊，知道这个事情，利众生对自己有大利益，他才肯干呐。利益众生对自己没有利益，他就不干了。这是凡夫啊，没有觉悟啊！啊，真正有觉悟的人，只有利益众生，绝没有想到利益自己。他了解事实真相，自他是一，不是二。什么是自呢？一切众生是自己。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呐，啊，你几时真正能够明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自己，不是别人，那就恭喜你，你就证得清净法身了。你就是法身菩萨了。啊，《金刚经》上讲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后半部讲的更好：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是圆教初住菩萨以上的境界啊！啊，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叫着相啊！啊，起心动念，第一个是我，有我见，有我相，坚固的执着啊，所以。你不能得定，你不能开慧啊！没有定慧，那你就是无明啊，就是烦恼啊！所以，天天用的是什么心呢？轮回心呐、啊，造轮回业，造再多的好事。出不了六道，

啊，那些好事，那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那么再其次，我们也在经上看到色相图，佛说了，这是以自利厚德智为体。啊，那这就不是净土了。第四呢，有他受用途。第五有变化图，啊，这个岔题再多，总而言之啊，不外乎这个五大类。啊，我们细细去读诵经论，大致上啊可以能够理解。请看世界成就品岔题寄送第一首，尔时普贤菩萨于重宣其意，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这个一句是设计的仪式。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读的很多，也可以说变数最多。这里面的意义在前面多次的介绍啊，凡是佛在经论上有许许多多次重复的地方，一定是很重要，是我们凡夫很容易疏忽的地方啊，所以佛菩萨慈悲也，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成佛为离，观察十方啊，成佛为离里面得佛加持，得佛加持，你自己不认真修学，你怎么会得佛加持？观察十方是慈悲一切啊，他有大慈悲心呐，有大愿力，普度一切苦难众生呐。啊，尤其是圣贤的教学。啊，在一般宗教我常常说神圣的教育。啊，我每念到这一段经文，我有很深很深的感慨。啊，这个八个字，成佛为神，观察十方，上求下化。菩萨一直到等觉还是这样的，此地普贤菩萨等觉菩萨了，依旧是上求下化。那么成了佛了，成了佛之后啊，还是成佛为神，观察十方，他成什么佛？

我为什么呢？成佛之后一定啊要降下来做菩萨。为什么呢？为一些新学、初学的人做榜样啊，那是真正慈悲到基础了。啊，没有为自己了，完全为别人，做给别人看。啊，做一切众生的榜样。啊，就好比念书啊，在现在学校里头，啊，自己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最高的学位拿到了。啊，现在世间人拿到学位，啊，这个是自己学业完成了，要开创自己的事业了。啊，菩萨不然，菩萨成佛之后怎么样呢？又回到一年级去当学生。那为什么呢？到一年去就帮忙同学，这叫真正慈悲啊！啊，无论是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需要帮忙的学生，他都实现，所以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小学生得度，他就实现小学生；应以中学生得度，他就实现中学生；应以大学生得度，他就实现大学生。啊，他实现做出榜样给你看呐，帮助你解决问题，帮助你学习呀，这是菩萨了。这不是普通人呐！啊，现在我们看偈颂第一首：或有诸刹海，妙宝所合成，坚固不可坏，安住宝莲华。偈颂啊，有时候比长行说得详细啊，这首偈这个偈颂只有十首，长行有二十句，所以每一首偈呢啊不定啊要说哪几句。像这首偈里面，包括长行里面第一句啊，一切宝庄严为体；第二句，一切啊以一宝种种庄严为体，啊，还有第六句，不可坏金刚为体，因为这首偈第三句啊，坚固不可坏呀，啊，所以这首偈里面内容包括长行里面三句。第一句、第二句、第六句，啊，所以从偈颂里面呢，跟长行合起来看，意思更为明显了。啊，或有是不定词，啊，确实有，但是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啊，有这个刹海啊，妙宝所合成，坚固不可坏啊，
按住

宝莲种，我们在华藏世界确确实实看到了。学会修净土的同学很多，对于净土经教相当熟悉，读得多，听得多。西方极乐世界也佛如是。这首偈里头所说的，华藏、极乐，都是属于所说范围。再看第二首，或是净光明，畜生不可知，一切光庄严，一指虚空住。这首偈呢，说的是长行里面第三句、第四句。三句是以一切宝光明为题。第四句是或以种种色光明为题，所以偈颂里面讲或以净光明啊，畜生不可知啊，一切光庄严是一指虚空住。那么这种插图是不思议的境界，不能说它没有物质，因为光也是物质。可是跟一般物质它不一样。一般物质它有个坚固之体，光没有。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读到光中化佛无数亿，光中化的佛，光中化的菩萨化菩萨众也如是。偈颂里面讲的化菩萨众也无边。光中化佛，光中化菩萨，他住在哪里？这一首偈说的就是不思议的境界这个境界真正得大自在为什么呢？世间聪明智慧高的人都常常讲老子就说过，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呐。我有很大的忧患是什么呢？因为我有个身体，身体是累赘呀。身体是一切苦恼的根源。我要没有身了，那多自在呢。所以六道里面，我常讲高级凡夫不要生不要生，在六道里头住在什么地方？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呢，就像这首偈子里头所说的，无。

色界天呢，没有身体，既然没有身体了，当然他不需要居住的这些宫殿房舍，也不需要这土地呀，不需要这个星球啊，星球是大地呀。他住在哪里呢？在空间，是空天。它不是色界，它是空界。空界里头依什么住呢？依光明。那么由此可知，在空界里面，这些众生心地比色界、比无、比这个欲界清净的太多太多。欲界欲望太多，世尊将它归纳为五大类：财、色、名、食、睡，叫五欲嘛。这个五种欲望，你没有断掉，你就生在欲界。我们人道是在欲界，下面三途，畜生、恶鬼、地狱也是属于欲界。上面呢还有六层天，这个六层天呢，这些欲很淡薄，但是没有断，还是属于欲界。那佛给我们说，我们往上去，第一层，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一层，四王天。再上去呢，忉利天，第二层，第三层呢，夜摩天，第四层斗率天，弥勒菩萨住在斗率天，斗率天再上去，华罗天。最高的桃花自在天，这是欲界最高的了，欲非常淡薄，那个很淡薄的欲念断掉了，它就到色界去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色界天人，财色名食睡念头都没有。它还有色，还有身体，还有居住的宫殿楼阁，还有物质生活环境但是它没有欲，它非常快乐。更高级的说，连这个色相不要了，住到空界去了。住在空界里头的人多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无色界天前面长行说的是净常，当然偈颂也完全讲的是净常。净刹是什么呢？比无色界天高四圣法界以上的，他们有乐于这种受用的当然，这个里头有因。刹土是果报果必有因那我们从果来去想因这些菩萨们
因

因地当中啊，一定是欢喜清净光明啊！清净，我们常讲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个尘是指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呐。 六尘通通都不染了，清净呐，心地言行正大光明啊！他修这样的因，他就得这个殊胜果报。 这个果报，实在讲非常殊胜。

菩萨要修到如来的果地，圆满功德了。圆满功德里头不能缺这个功德。啊，你缺了一条就不圆满。啊，你缺了一条，你就不能得大自在。为什么呢？你欠缺了一分。啊，你的自在，你的自在不是圆满的。啊，那就是说，这一个光明刹，啊，光明净刹了，这里面的菩萨，你不能度他。你跟他们有缘啊，由此可知啊，哪一个法门我们都要学啊，但是呢不是现在学啊，现在这无量法门里面选一种，一门深入啊。到什么时候学呢？到破一瓶无名，正一分法身再学。啊，为什么《华严经》上教我们这样做法？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他在文殊菩萨会中，啊，这我们佛门常讲会呀。要用现在的话呢，在文殊菩萨那个班上，啊，这大家好懂。学习

毕业之后啊，出去参学啊，在文殊菩萨这一会里头一门深入啊，啊，一门深入到什么程度毕业呢？大彻大悟，从一门里头能悟一切，华严经上讲的一切皆一，一皆一切啊，从一门能够悟一切法门，这个时候就毕业了。你出去参学，参学什么呢？你从一门悟入一切了，你去证实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你去做实验。实验呢，看看试验的结果跟你所学的符不符合啊？如果符合相应，那完全正确了。五十三参是做试验。

无量无边的法门用五十三参做代表，所以五十三不是数字，代表圆满了，一法都不漏啊，取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学习就快了，一点都不费力了，已经彻悟了嘛，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善财的事情啊，不是我们，我们不够格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四弘誓愿第二个阶段，烦恼无尽誓愿段，必须把无尽的烦恼断尽了，我们的根本智得到了。根本智给诸位说，就是清净平等觉得到了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这个佛天台大师讲分证即佛啊，它不是圆满的，分证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有能力在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应以佛身而度得度者，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语言教初住菩萨有这个能力了。

然后出去参学。三十二应就是参学，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包括清净光明啊，所以我们今天清净光明不是我们主修的，是我们助修的。啊，我们主修是净宗法门，持名念佛，一门深入，这个重要啊！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啊，念佛的原理、原则，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念佛要这样念法，功夫在这里。印光大师跟我们讲，顿轮尽分，贤邪存尘，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跟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个意思。

顿轮敬分是持戒，是度摄六根呐、啊。贤邪存诚是净念。

念相继，是定是慧呀？啊，行邪是慧，存诚是定。啊，存诚就是三昧也。啊，信愿念佛，这个是净宗的三资粮。信愿行念佛是行，这样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呢？古无大德，这真的是诸佛菩萨才来的呀，教导我们的最妙最殊胜的纲领，简单明了啊，只要我们懂得通达，明白依教奉行，抓着纲领好修啊！不知道纲领，不知道原理原则，修行很难很难。纲领是个方向的，是个指标啊！你不会错误方向，不会错认了目标。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岔题，寄送的第三首看起，或净光为体，或以光明柱。光云作岩石，菩萨共有处。这首偈是宋长行第五句，一切庄严光明为题。跟前面一首

赞颂啊。第三、第四句啊，长行的第三、第四句。

如来在经教里头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太多，太杂了，太乱了，于是他这个暴徒啊，也就是说生活的环境啊，自自然然变现出作恶的事情啊。佛在经上常常讲，我们这个世界无作恶事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应有啊。菩萨世界为什么清净光明美好？我们用最前进的事实来做例子，菩萨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啊，这些人他们的思想纯正，心地光明磊落，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能感得殊胜的清净光明刹土啊。所以这个第一句说，和净光为体，心地清净光明，感得刹土也是清净光明啊。这个正是证实啊，佛所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啊。我们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不能不了解这个事实啊。那我们先前这个世界啊，几乎每一个人即使下根之人，也明显强烈地感触到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有严重的污染。所以很多人讲啊，地球病了啊，地球是我们的插图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啊，主要就是严重污染啊。恶是不善呐，啊，是我们自己心地被五欲六尘污染。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不懂得做人。人与人之相处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啊，也不懂怎样跟我们生活环境相处啊，任意破坏环境啊。地球为什么会生病呢？从前为什么无病呢？现在为什么生病呢？从前人爱护大自然，不会破坏自然环境，所以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啊，依报跟正报啊，都

是在正常的发展。这个是落土啊。现在人任意破坏自然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所以许许多多的灾难发生了。灾难从哪里来的？生态平衡失去了。灾难现前了，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救呢？我们在圣贤著述里头，宗教典籍里面常常读到啊，这个大劫呢不是没有救啊，是有救的啊！学佛不是学别的，学觉悟，佛是觉悟的意思啊。学佛就是学做个明白人啊，明白人一定要认知，要肯定世间没有恶人，世间没有坏事。人人都是善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唯有觉悟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啊！迷的人看不出来啊！《楞严经》上佛说：“若能转进，则同如来。”我们要问一问。佛与化身菩萨是怎样转进的？不是从境界上转呢、境界是果，果那你怎么转发呢？从因上转，因是什么呢？因是我们起心动念。外面种种的逆境、恶缘，怎么发生的？是我们自己心地不善啊！纵然我们有个善心善行，我们在外面表现的不如法、不妥当，让人家看了产生误会啊！过失绝对不在别人啊！我们要是怪别人，我就错了，过失一定在自己啊！佛是这样教我们，孟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反求诸己呀！曾子三省吾身呐。无论在顺逆境缘当中，自己要常常反省啊，要常常改过啊，绝对不能把过失推给别人，推给别人那你是大错特错，你在那里是累积罪业啊，好事功德都给别人，过失罪业我自己承担，这是佛菩萨了，这是觉悟的人啊。我们看看印光大师啊，在他传记里面看到啊，他老人家真修行人呐！疗房他居住的那个房间，
有蚊虫。

有色子，跳蚤啊，有这些小虫啊，他的侍者啊，照顾他的一些年轻人啊，想在这房间把这些小虫清除出去啊，佛法不杀生啊，把它清出去。印光大师看到他们，制止他，不要清除，让他在此地。那别人问他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地方，我修行的德行不能感化他，我的功夫不到家，让他在此地好，紧测我。啊，自己知道功夫不够，要认真，要努力，加功用恨呐！啊，老和尚到70岁之后，不管他住哪个房间，啊，这些侍者们呢，去找一个都找不到，说明什么呢？老和尚境界提升了。啊，功夫加强了，感动这些小动物，他不来打扰了。啊，佛门叫迁丹呢，我们一般讲搬家了。哎，老和尚住在这里，他们都搬走了。啊，所以修行，我们真正好的同学，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跟他学。不能跟世间人学啊，跟世间人学你是走六道轮回的路啊，你跟祖师大德跟佛菩萨学，那你走的路是超越十法界的大道啊，菩提大道啊。啊，所以这个世间众生要能够维持正常的秩序啊，正常的规则，这个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一定要接受圣贤的教诲啊，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我们世间就讲意气啊，意气用事，不能随顺的啊。那个随顺，你就造成社会的混乱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甚至于人与天地鬼神之间不和啊，不和。不得了啊！啊，不和那个环境里，人人恐惧啊。我们今天讲啊，没有安全感呐。啊，你要晓得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这个社会不和。啊，社会和与不和呢？人与人不和，人与万物不和。人与天地鬼神不和，他怎么能够安心立命啊？他怎么可能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啊？失去了安全感呢，然后你才能觉察到圣贤教育的重要。圣贤教育不能不学啊。啊，古圣先王，没有一个不重视
圣贤的教诲。在从前，那个最好的教育是教一个人，现在最好的教育要教所有的民众。为什么？他们当家作主。这个一百年的动乱呢，全世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一百年来，在这个地球上，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杀人流血。人吃人，人吃动物，动物吃动物，动物吃人，惨不忍睹啊！难得了，英国汤恩比博士有一句名言呢，智慧的言语。真正的智者，他说能够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里面，特别是华严经，所以我们自己从哪里学呢？学自己心底的清净光明，大慈大悲呀！那我们的所感得的报土，必定是复以光明住。不但我们的心住在正大光明，我们的身同样也住在正大光明。光云做严饰啊，这个严饰就是我们讲的装饰啊，打扮呐。我们不是用一些这些物质来装饰，用这些金银琉璃啊、七宝来做装饰，不是的，用正大光明。菩萨共有处，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共有庄严光明的刹土。这一首偈是从这个重诵前面的第五句一句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能够体会得性相理事因果，知道自己如何学习，唯有自己认真的学习，才能帮助别人。佛法里面叫化他了，自心便是化他了。现在自心还看不到化他的效果，自心不利。我们的功夫，我们的力度不够，务必要加强。到我们功夫力度得

的时候啊，你像印光大师，印光大师70岁，小动物对他的道德都尊敬，那什么，他的功夫力度够了啊。这个房间别人住，确确实实，有跳蚤，有虱子，有蚊虫，啊，赶都赶不走。他老人家到那去住啊，这小动物都搬家了，你去找一个找不到。啊，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真的。啊，这些蚊虫它是众生呐、啊，它出来是觅食的，是讨生活的，我们跟它有缘。啊，我们供养它一餐。就好像他是出家人来托钵的，我们供养他一餐，欢欢喜喜的跟他结善缘、啊、他懂规矩，他遵守原则，他不乱来、啊、到你哪一天你的德行你的道力够了，他对你尊敬，他不会来打搅你了。善知识啊，啊，物且如此，何况是人呢？啊，我们对人，难道连对个蚊子都不如吗？啊，那哪里是菩萨呢？啊，我们修行修到哪里去了？怎么修的？常常问自己，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啊，天天改过。天天提升自己，戒定慧三学，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就能长生欢喜心呐、啊。佛法里头常讲法喜充满呐、啊，啊，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

然深入经藏，深解意趣，你才真正能认知啊，一切众生有罪，一切众生造业受报。这个责任谁负呢？佛菩萨讲，在我一人。为什么呢？佛菩萨没有调教的好啊。啊，就老师学生犯过，不是学生的过失，老师没有教的好。啊，老师处罚学生，那是教育的手段。啊，他自己内心有愧疚啊，没有教得好啊，啊，没有做出好样子来给学生看呐。啊，不服如来。是九法界的导师啊，化身菩萨是一切众生的榜样啊！啊，那我。

我们今天在这个一个世纪啊，这过去一个世纪100年当中啊，这个世间的人这样的混乱啊，造成这样凄惨痛苦的局面，在如来，在菩萨心目当中，这一批学生造作不善、犯规，有了故事了。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的遇事众生有苦难，佛菩萨示现的就越多，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佛菩萨了要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希望来影响众生，来教化众生。请看岔题寄送第四首：或有住岔海，从于愿力生，犹如影像住，取舍不可得。这个寄送的意思是讲，或者有诸佛刹土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这里面当然有是从于愿力生的啊，佛的本愿威神加持的啊，就像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啊，是阿弥陀佛本愿力所生的啊，犹如影像住啊。这一句是说明，像《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它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末后一句呢，取舍不可得。啊，可以受用，不可取，不可舍。清凉大师说，这首偈里面是送前面长行两种体啊，愿力生得呢是送第七句佛力持，如影像呢是重诵第八句妙宝相体。如果把这两个合起来呢，哎，第九句里面讲啊，佛变化为体长行跟寄送合起来看，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体会很多。幕后这一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不可取啊！我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同学啊，你要真修行，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那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还想继续搞六道轮回，那这无所谓。你自然就不重视了。要想在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你非知道不可。我常常说啊，真正修行人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决定不容许有控制的念头，不能有这个念头啊！念头尚且没有，哪里会有这种行为呢？我们知道，性德原本是大自在的。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三德密藏啊，这个三德是自性里面的般若、化身、解脱啊，这是自性的三德了。三德个个具足，常乐我净啊，这个又叫四净德。般若里头有四净德，化身有四净德，解脱有四净德啊。为什么我们在人这一生当中处处都受到障碍，处处不自在，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对一切人事物啊起了个妄念，妄念造业，就是对于事处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想控制它。这个想控制有意有无意啊，有意是你起心动念，无意是你的习气啊，习气现行啊，有意无意都想控制啊。我们一般俗话说都想干涉，第二个呢，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啊占有的念头据为己有，这错误的呀。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啊，我们要把这个根拔出。那么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它是个幻象，梦幻泡影，我们认识清楚，我可以受用，我不能控制，我不能够执着，不能够占有，那你完全对了。这一切人事物对你有没有障碍呢？没有障碍。无障碍的境界就是华严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障碍产生在哪里？障碍产生在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最严重的就是你想控制，你想占有。根啊，我们修行，你看看古来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啊，怎么修呢？从根本修啊，你要把根本的那个病根拔除，病根就在这里啊。佛菩萨为什么这样叫人？这里头是大有道理在啊。啊，为什么呢？这一切现象啊，人事物的现象是幻象啊，它不是真的啊，刹那刹那在变啊，它不是永恒的啊。取舍不可得了啊，取舍你想占有它，你想控制它，不可得啊。说老实话，不要说对于一些人事物的控制占有，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占有都不可得。如果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自己应该不老啊，不病啊，啊，我能够控制它啊。我们会老会病，说明你不能控制啊。这个身体会死，说明你得不到啊，你不可得了啊。不是说到老到病哦，你才发现无法控制啊，到死你才晓得不可得，你太迟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念念不可得，念念不能控制，这是事实真相啊！你迷了，你糊涂了，不可得的你偏偏想得，不能控制的偏偏想控制，你不叫自找麻烦吗？啊，所以控制啊，想占有啊，这种念头啊，这叫轮回心呐。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叫轮回业。轮回心造轮回业，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呢？啊，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啊，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念头上生的。哎，一切法从心想生。六道轮回是从这个心想生出来的，我们把这个声响、这个心想断掉，六道轮回没有了。我断掉了，我六道轮回没有了，我现在住在此地，住在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呢，住在他们的六道轮回。啊，那为什么不离开呢？哎，这慈悲心嘛，这个是本愿力嘛，曾经发过愿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我住在这些众生轮回境界当中，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脱离六道轮回，来干这个的呀，不是干别的呀。啊，干这个事情与自己妨碍不妨碍呢？丝毫妨碍都没有。啊，各住各的刹土。啊，互相在一起，它不混杂。这叫妙土啊！啊，妙在此地啊。互相重叠，丝毫不紊乱。

菩萨住净土，住十报土，众生住秽土。住恶道啊。天台大师说得好啊，百劫千辱。佛在经上讲十法界，天台大师讲百法界。百法界从哪里来的？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具足十法界，十乘十，一百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人间呢，人法界里头，人法界里面有佛法界，有菩萨法界，有声闻缘觉。有天阿修罗，有恶鬼地狱畜生。仔细观察，就在面前呢。地狱法界里面有佛法界，有菩萨法界。那是怎么回事情呢？佛菩萨在地狱里头教化众生，跟地狱法界重叠。我们讲华严经讲重叠，大家懂得了。如果不讲华严，这个话不能讲。为什么呢？你不懂。佛法界跟地狱法界重叠，重叠在一起，它不混乱。各住各的。佛跟地狱众生手拉手，佛住十报土，众生住阿鼻地狱，不妨碍呀。两个人心目当中境界不一样，佛看地狱众生是佛，这个佛犯了过失，现在在受惩罚。地狱众生看佛呢是地狱众生，你才晓得相随心转呐，是随自己的心呢，不是随别人的心啊。你把这个道理参透了，你修行哪有不得力的道理呢？你修行功夫不得力，是你不懂这个道理啊，你不晓得方法了，你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啊。过日子就是修行的。工作就是修行啊，处事待人接物哪一法不是修行呢？都是在修无上菩提。要懂啊，要明了啊，要做明白人啊，不能够再糊涂了。佛法之所以称为宝，我们从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真的是无上法宝啊。事出世间稀有难逢啊。你不入境界不知道可贵，你要侵入境界才晓得自己无比的幸运。这一生当中能居然能够遇到无上法宝。庆幸自己能信能解能行能证，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过往也不要了，人间一切荣华富贵都抛弃掉了。为什么呢？这个比那个殊胜啊。
不是做帝王，不是世间荣华富贵能比的，这里头有大乐，有真乐。要么有这样的书生，释迦牟尼为什么舍弃王位？为什么舍弃荣华富贵？我们在这个上头要多想想，想通了，你才有一个正确明白的比较啊。那要比较呢，你当然学佛，你也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把世间名闻利养荣华富贵统统舍弃掉了，你得大自在啊。超越六道不离六道，超越十法界不离十法界，妙不可言的。在六道，在十法界里头，积功累德了，断恶修善了，干什么？做给别人看的。这是好老师啊，这是真善之识啊。生生世世，永恒不断，在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是因，利苦得乐是果啊。所以佛说般若22年，现在大藏经里面是600卷，分量太大了。般若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般若心经。这每一个同学都念得很熟的，许许多多同学都能够背得过的。心经里面说的是什么呢？三句话：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是此地说取舍不可得了，不但不可取啊，也不可说。你有取的念头，那是见思尘沙烦恼。华严经里面讲的那是分别执着。那你要说呢，说是妄想，说是无明。取舍都断掉了，见思尘沙无明断掉了。华严经上说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释迦牟尼佛完全放下了。但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那是怎么回事情呢？那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他真的是不取不舍。口里头有说，心里头没有说。形式上有取，心理上没有取。高明啊，这叫世事无碍啊。四根四确确实实没有障碍，所有一切障碍是从心理上生的，心理上。

让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是从这个地方产生出障碍。所以祖师大德教人从根本修，根本是心理呀，是念头啊。念头上不能错，行为上就没有过失。念头错了，行为决定不能够避免过失。这个念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的想法、你的看法。诸佛菩萨教导我们，把一切想法、看法放下。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我没有看法，我也没有想法，哪来的过失呢？佛菩萨示现教化众生，讲经说法，怎么讲出来的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些话很难懂，经里的有个故事，有人问释迦牟尼佛，舍利弗智慧第一了，舍利弗智慧从哪里来的？讲经说法，与大家解决疑难，从来没有一桩事情把舍利弗难倒过的。这个智慧从哪来的？佛举个例子说，他说你看到鼓没有啊？敲的鼓啊？都懂。这个乐器可以说是古今中外都有都喜欢这个击鼓。他就说了，鼓的那个肚子里头是什么样子的？来问的人说，鼓的肚子没有东西，空空的。他就舍利弗的心里就跟鼓的肚子一样，什么都没有。人家来问问题呢，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这个人听了明白了，没有想法，没有看法，是智慧流露啊！佛菩萨现身说法，就像这个比喻一样，佛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想法，没有看法，心地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没有染着。无论什么人来问题，随问随答，没有通过你这个问题我来想想看怎么答复，没有想想看落得意识了，你走错了，没有想法了，没有看法了，自信的反应。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今天要不想要不看人家来问，我们什么都答不出来这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他能答得出来，我们答不出来呢？告诉你，这就是佛法讲的无明我们的心是无明。

他们的心是明，光明的，清净光明。啊，我们的心是暗钝的，一片漆黑。啊，现在我们要如何恢复自己的本性，恢复自己的性德？啊，佛教人呢，的破无明啊，啊，但是无明前面还有严重的障碍，无明是最后一道障碍，你前面障碍不能够除掉，后头障碍你有什么办法？啊，以前老师教导我们，啊，举个比喻。像穿衣服，我们穿三件衣服，无名是最里面的一件，你要脱最里面的一件，必须把外面脱掉。啊，外面第一件是什么呢？见思烦恼。第二件尘沙烦恼，最后一件无名烦恼。啊，外面这个第一戒，持戒啊，用戒就能把外面这个烦恼断掉啊。第二件呢，要修定啊，戒的能力没有办法除第二层的烦恼，要禅定啊，禅定功深，第二层的烦恼没有了，尘沙烦恼脱掉了。禅定功深不能破无明啊，那脱第三件呢？要开智慧，般若智慧呀、啊，般若智慧开了，无明烦恼就没有了。戒定慧三学啊，是对治这三类的障碍的。那我们学佛，学佛想明心见性，想做佛做菩萨，你要是不认真学习除掉你这个三种障碍，你永远是六道凡夫啊。你的佛法修得再好啊，你是六道凡夫啊，你不是圣人啊。你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不了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都出不去，那还谈什么十法界呢？啊，就是念佛都不能往生啊。往生虽然讲待业，是待旧业，不能待现行。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懂啊！你要是不懂，啊，我们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到最后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怎么样呢？那你会造很重的罪业，你谤佛、谤法、谤僧，啊，你说佛菩萨欺骗了我，啊，你教我这样修学。我能够往生，我依照你这个方法修学，结果怎么？结果我不能往生，啊，那个责怪佛菩萨罪就重了，啊，把故事推给别人，不知道反省，啊，是自己对于佛菩萨的经教没有透彻了解。甚至在经教里头产生误会，啊，错解了经义，曲解了经义，很多很多啊！啊，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句话很。

难得了，我们要了解佛的真实意，不能够错解了。今天学佛的同修，错解如来真实意的多。

己在佛门里做好事做功德，啊，尤其是障碍佛法流通，啊，阻断众生的法身慧命，经教里面讲啊，这个罪业比杀害众生的罪业还重，啊，因为你杀害，你是断他的生命，这个是断众生的慧命啊，你在这里做障碍啊。啊，造这样重罪的人，不是社会上普通人。所以古人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啊。啊，什么人下地狱呢？下地狱最多的，学佛的，修道的。啊，学佛修道不如法了，不如理，不如法。啊，那有什么罪业呢？让一般社会大众曲解佛法，误会佛法，啊，对于佛法有轻视，有毁谤，有侮辱，造出对于佛法弘扬种种的障碍。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如理，不如法。所以这个罪业我们佛弟子要承担啊。账是算在我们的头上啊，不是算在那个毁谤佛法啊、谤佛谤法的那些众生头上，不放在他们头上啊，是在我们头上，我们没有做好啊，啊，让人产生了误会。怎样才如理如法呢？你想释迦牟尼佛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从创教一生所作所为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榜样，啊，如来迦叶了就是弘法利生，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讲经教学。所以佛法是私道啊，不是神道啊。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本师啊，啊，本师是根本的老师。这个教学创始的老师，在中国，中国人称孔老夫子称先师，啊，先是最早的，跟佛门里面称本师是一个意思，啊，先师就是本师，本师就是先师。我们后人称弟子啊，我们跟佛的关系师生关系啊。那么佛的道场就是学校啊，学校怎么能不上课呢？怎么能没有老师呢？怎么能没有学生呢？啊，所以道场如果是学校，有好老师。

有很多好学生，这个门天堂之门。如果这个道场没有老师教学，也没有学生在学习，这个门可能就是地狱之门。这是事实啊。不能不知道啊。出家人是老师啊。戒心相应啊。自性化他了。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啊，给社会一切大众做好榜样。做什么好榜样呢？觉悟的好榜样。破迷的好榜样。离苦得乐的好榜样。那么由此可知，病根你要不拔除，你怎么能做到？一定要常常记住，起心动念想对一切人事物事出事法，想控制，想占有，这是一切罪恶的根本，根本的根本。我们从这个地方断了，这叫从根本修啊。自己断了，你的境界不一样了，你的心变了，心变了，相就变了。相随心转，相变了，体质就变了，体质说恢复正常了。诸位要晓得，控制占有不正常啊，错误啊！因为你有这个念头。你的相貌不正常了，你的体质不正常了，体质不正常就多病，相貌不正常就不庄严，心跟身不正常，你的生活环境就有苦难。起心动念呢，言语造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呀。《地藏经》上所讲的，所以恢复正常，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修纯善。纯净的心，纯善纯净是我们的真心呐！真诚呐！真心里头自自然然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自自然然具足。没有丝毫勉强，没有丝毫意思在。大乘经上常讲，法而如是啊。

希望大家听懂了，听明白了，认真努力学习。现在时间到了。

大部分的人都还在睡梦中，他总在这个困到不行的时刻醒来，眼皮粘住前世今生。他坐起来，脚放在床边的木地板上，用力踩地板几下，心中默念：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这是信勤居士日复一日的日常，也是他20年来最惊心动魄的坚持。1963年，黄昏时，南投竹山的古厝飘着热烟。15岁的信勤正在煮晚餐。身为长女的她，为了让弟妹有更好的发展，国小毕业后就放弃升学，帮忙家计。晚上还跑去跟老师傅学习裁缝，一针一线扯出了一朵朵漂亮的莲花。那时候的她还不懂什么叫菩萨道，只是心中希望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帮忙弟妹们去读书。转眼10年过去，结婚后的信勤生活依然辛劳，靠小吃摊每天赚点辛苦钱，几年间连生了3个孩子。这些体会让他常常思考人生的意义，以至于后来接触到佛法，一下子就好像找到了生命的方向。42岁的时候，他在竹山德山寺皈依了佛门，开始茹素，并定期地在寺院上佛学课。3年后，因缘际会接触到净空法师的讲经内容，深受启发，从此专修净土法门，每日固定诵念无量寿经，持念佛号，家中时时播放法师的开示，让佛法融入日常生活。如此10年后，他已经成为奶奶，有2个可爱的孙子。然而他并不因此眷恋世间，反而更加精进修行。他常告诫子女：你念佛只是想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而已，还是想去极乐世界？这种对世间亲情的超然态度，展现他对净土的真切向往。54岁那年，他骑车遭汽车撞飞，危急之际，他大声称念阿弥陀佛，落地时奇迹如莲花绽放，人没事，只有轻伤。神奇的是，困扰他多年的骨刺竟不药而愈。这次经历让他更加坚信佛法的力量，修行也更加精进。后来因为白天他要帮忙照顾孙子，为了不耽误修行，他将日课改到凌晨3点，闹钟按掉后，他会先静静躺在床上默念几声佛号，然后缓缓坐起身来。有时睡意实在太重，他就用力踩地板，心里一遍遍对自己喊着：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直到完全清醒，他便起身做早课。往生前半年，他梦见自己独自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道路上，四周安静的可怕，一股恐惧袭来包围着他。正当恐惧要吞噬脚跟，他开始称念佛号，忽然间天空大放光明，道路两旁不知何时站满了出家人，双手合十一同念佛。此时2张空白牌位从天而降，轻轻飘到他面前。醒来后，他竟笑出泪花，仿佛已看见莲池波光，自觉时日不多，便更加精进念佛，并开始交代后事。2014年春，他在车祸中重伤往生，但助念后面容安详，身体柔软。头七的晚上，儿媳在睡梦中听见空中传来清晰的声音，不断重复：洗心成品，美善成因，在屋内回荡。他醒来赶紧拿纸笔记下，声音才停止。47那晚，3名子女竟同时梦见母亲站在金雨中挥手，告诉他们：我已经在极乐世界了。佛堂的2位莲友也梦见信勤居士手捧莲花，笑而不语地将莲花递给他们。这娑婆世界的最后一刻，种种视线让亲友们真切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信勤居士没有高深学问，也没有特殊身份，

他深爱家人，却不被亲情束缚，一生辛勤，但苦涩转化为修行的养分。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世间无常，但念佛功德真实不虚，提醒着我们每个还在轮回中的游子。正如《无量寿经》所说，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煎熬，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把握今生，精进修行，走向光明。阿弥陀佛。

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念佛方式。每当钟摆轻轻摆动一次，他的心中便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年前，他特地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这座有钟摆的古老时钟。他把它摆在念佛堂的办公室，他常坐在钟的前面，随着钟摆的节奏，一声接一声，不曾间断。他常告诉莲友们：“仔细听，时间就是这样，一秒一秒地过去了。”1944年，在雨中的泥泞路上，有位年轻人正往寺院的方向走去。那年他19岁，刚满成年，满心向往佛法。当其他同龄人还在为生活奔波，他却毅然选择了另一条路，皈依佛门，踏上寻找生命意义的旅程。德树出生在农业时代，家境清苦，从小在田里劳作，靠天吃饭。他知道生活的不易，也更懂得别人的苦，即使自己手头拮据，只要看见有人需要帮助，他总是二话不说，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毫不犹豫地布施出去。他说，能帮一个是一个。多年来，他走过许多道场，全力护持佛教，但心中总觉得好像还没找到真正的家。直到晚年，他遇见了净空老和尚，听了师父的开示，他眼眶湿了。他说，就是这里，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1994年，为了弘扬净空法师的理念，他在住家附近成立了净宗念佛道场。从那天起，他不仅提供免费的共修场所，更亲自领众念佛，关心每一位莲友，大家都尊称他许会长。他听老和尚说要广印善书，利益众生，他没有迟疑，老实听话，真干，大量印经流通佛法，甚至买了烧录机，号召志工，日以继夜拷贝光碟，只为让更多人听闻佛音。许会长学佛多年，深知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他最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年除夕夜聚集子孙，语重心长地说，人生无常，你们要认真学佛，我往生之后不要留骨灰，撒入大海，布施众生。2001年夏天，他的身体出现警讯，体力大不如前，家人陪他去医院检查，竟发现脑中长了一颗肿瘤，占了1/4的脑部。医生惊讶地说不出话，这么大的肿瘤居然没影响任何生活机能。我从医几十年，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隔天清晨5点，老会长闭上眼睛休息，这一睡他就安详离世了。同一时刻，他竟出现在孙子的梦中，微笑着说，阿公想回家念佛了。往生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入大海。当晚，儿子梦见父亲对他说，我已经到了极乐

世界，你们昨天海葬的地方还有很多苦难众生，去岸边烧些纸钱供养他们吧。隔天清晨，家人到海边焚烧纸钱，合掌诚心说明来意。火焰刚点燃，海风却忽然一阵旋起，火苗竟化作一道龙卷盘旋升空，仿佛天地回应，一场不可思议的奇景就在眼前发生。无量寿经云，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为心走使。徐老会长看得透彻，他不争不求不恋红尘，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幸福不在外在的成就，而在心中那一声声阿弥陀佛。他走了，却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路，念佛回家。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如他一般，放下不吉之物，坚定信愿，一心念佛，共赴极乐。阿弥陀佛。

夜里的房间有一种等待的宁静，好像是在倒数。他睁开眼，看向身旁的女儿，现在几点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现在几点了？女儿回答，十一点了。怎么才十一点？女儿觉得奇怪，妈，你怎么一直在问时间啊？她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我看见极乐世界了。其实在几年前，玫瑰居士对佛教并不熟悉，她这一生过得平顺，与丈夫感情深厚，两个女儿也都孝顺贴心，原本生活安稳，没有波澜。直到母亲离世那年，几个月内小弟也因病离世，再来是大妹，后来外甥也意外过世。短短一年内，几位至亲相继离开，让她忽然深刻感受到，人生竟是如此无常，一转眼就是生离死别，人死后会去哪里也不知道。他的心中开始对死亡有了些茫然与惶恐。就在那一年，小姑热心地向他们一家介绍了佛教净土法门，他听了之后，心中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欢喜。于是，在小姑的带领下，一家人一起皈依三宝，也就此开启了他与佛法的缘分。皈依之后，他常去佛堂做义工，打扫清洁，擦佛桌，洗窗户。他说，每次来佛堂，心里就特别开心。不过他对共修、听经倒没有太多兴趣，反倒是两个女儿接触佛法后比他投入，积极地在道场做义工，常常会在家看净空法师和悟道法师的开示，诵念阿弥陀经。一次闲谈中，女儿兴奋地跟母亲分享，妈，佛经上说，只要信愿具足，好好念佛，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以后我们全家也能在那里再相聚哦。那一刻，他原本对死亡的迷惘忽然有了依靠，知道今生结束后原来有归宿，他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做义工的时候也更加欢喜，甚至与佛堂的法师们结下了深厚的法缘。2024年秋天，他被诊断出淋巴癌末期，癌细胞已扩散全身，他并不惊慌，安然地配合家人接受治疗。住院期间，

熟悉的法师前来探望，叮咛他每天要向冤亲债主忏悔，拜佛要多念佛。从那天起，他开始变得非常认真，回家疗养期间更是天天参加建上三十系念法会，一字一句地跟着诵念拜佛忏悔。有一次在医院治疗，他忽然梦见了极乐世界的景象，黄金铺地，看见极乐世界的鸟。醒来后跟女儿说了梦境，女儿惊讶地说，我以前从来没跟你说过那里有黄金铺地跟鸟的事，她竟然看见了经上所描述的画面，这梦让全家人都震撼不已。她更加坚信真有极乐世界，一定要去。治疗之后，他的病情稳定了，甚至癌细胞也奇迹似地消失，但化疗让他的身体极度虚弱。不久后，因一次小小的感染，竟引发严重肺炎，病情在短短几天就急转直下。他心跳飙升，几乎无法自主呼吸，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医生建议随时准备急救插管，他却跟家人说，这次不要再帮我急救了，这个身体太折磨人，我想回家。他亲手在放弃急救同意书上盖下手印。回家之后，他分别与丈夫两个女儿深深拥抱，说同样的话，我们极乐世界再见。当天法师也赶来家中关怀，他跟法师说，在梦中都会练习用脚跨过去，我要上莲花。法师告诉他，看到莲花来了，不要用脚跨，只要心里一个念头，我要去，用意念过去就可以了，阿弥陀佛就会接你走。那天晚上，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现在几点了？女儿觉得奇怪，就问，妈，你怎么一直在问时间啊？她说，我又看到黄金铺地了，刚刚我还看到西方三圣。女儿瞬间领悟，跟妈妈说，下次看到不要再跟我们说了，你就直接上莲花。妈妈说，好，我要去，我会去的。往生前五分钟，他忽然说，我想坐起来。女儿赶紧扶他，但他的身体太过虚弱，整个人又瘫软在女儿怀中。就在此刻，家人们感觉到一种微妙的氛围，像是时间要到了。小女儿想起佛经上的教导，人在断气后不要触碰亡者身体，于是大家又小心翼翼地让她安稳躺下。就在这一刻，她看着墙上那幅佛像，用尽全身力量念出三声阿弥陀佛，合上双眼，呼吸停止了。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玫瑰居士虽学佛时间不长，但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信愿真切。他走了，走向那片黄金铺地的世界，留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心与祝福。愿我们也都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各位继续，看《论语》看那个《三字经》。下面呢，就接着五常。那么后面讲啊，稻粱黍，莫黍及，此六谷，人所食。接着讲那个，我们每一天呢吃的这个五谷，这里讲六谷啊。那么六谷就是一个是稻，我们每天都吃的这个米。粮呢是那有一种啊，一种这个。那种高粱那一类的啊，黍，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磨啊，也是大麦、小麦这一类的，还有荞麦。黍是那个，也是这其中这个六熟当中的一种，那么这是第五种的啊，及，及这个字啊，这个是第六种啊，它是一个从在六谷说起来，它是。第六个名字啊，合起来是六种。除了这六种以外，还有其他的，像那这个豆类啦，这个种种包含很多啊，比如那个稻粱黍那个黍啊，那就是一这个豆这一类的豆子。总称的叫这个黍，分开来有很多各种的豆子，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蚕豆、扁豆、黄豆、黑豆等等，太多太多了，这是六大类而已。那么这个六大类的，这个谷类呀。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需要以它来生活的必需品。那么这些谷类的时候，中国这个在北方来讲，过去啊，一般的这个，以这个，这个粮。高粱呢这一类的为主，这个稻米呢在南方为主。到后来呢，这个交通方便呢，可以交流了，物这些这个五谷啊，各种都可以交流了。那么当然也不完全那样分，不过一直到现在呢，北方还是以这个面食为主，南方还是以这个，稻米为主。其中这个米这一类的话，比如说有鲜米，有糯米，这个在台湾呢，还有台湾，比如说有蓬莱米，也有糯米，这些米啊，分类的也不少。一般吃。

的话，在内地啊，就是鲜米，鲜米是日常这个都是以那个为主。糯米呢，那是多半是来酿酒用的，还是做这个特殊的食品用的。那在台湾呢，这个食是以蓬莱米为主，糯米呢也是做特殊的食品，这个六谷，我们都是天生的，天然的生出来，而我们人呢，用人力，来培养。那么这个谷，它的种子也都是天生来的，所以一般讲呢，天生万物啊，来养人呢，就是这些指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吃了这个天生的这些六谷啊，六种的谷物啊，六谷是代表啊一切的这个粮食，包括这些种种的蔬菜，那个特别注重的时候呢。既然说到这个六种谷物啊，都是天生的呀，那我们每一天都少不了这些粮食啊，这种这个得自天地，来养活我们人。那我们呢？这个受了天地这种恩惠呀，我们要有所报答。因此古人要祭祀的，祭祀天地的，祭祀天地呀，必得要拿这个。六种谷物来祭祀，但是六种谷物啊，还是六大类。如果要分成很多详细的分，那太多太多了。那么只有那其中一种做个代表，其中一种做代表呢，那就第六就叫做鸡，麦黍鸡。这个鸡子啊，这种啊，就是做祭祀，平常除了这个，平常拿它来做食品以外，祭祀啊就用这一种，来做祭祀，这就表示我们自古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讲究文化，文化最重要的是报本呐，要知道根本呢。我们过去人都知道，喝的水，这个水的来源在哪里呀？水从哪来的？这个用的这个树木，要知道这个。这个树上的这个结的果子，开花结果，你欣赏这个花，吃了这个果子，你总的这是树长出来的，树凭什么长？树有树根，没有树根呢，哪有这个树，哪有开花结果呢？这个，所以中国人都知道。无论是念过书的，没有念过书的，都知道
饮水思源。

那，这个叫木本水月呢，木有根本，木是树木，没有根，树木有根本，水有这个来源，那么这个都是报本的意思，你这个吃了这个树所结的果实，你知道这个，要想继续吃这个，果实的话，那这个树木的水果，这个树木的根本要好好的把它，培植好。如果这根本的不但不培植啊，还要把它伤害了，那再过一个时候，这个树就没有了，哪里再吃？哪里有果子吃啊？没有了。拿这个做比喻，用树木水源做比喻，用在人事上面，我们得有自己想想我们自己生命，我们是身体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父母不但这个攻击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生出来以后啊，父母对于我们那样爱护，供给我们的衣食住行，种种的需要，到了受教育的时候，又叫我们呢，这个上学受教育，这个恩惠，谁能相比呀？所以，人要知道，要孝顺父母，报父母之恩。父母呢，也有父母。父母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祖父母，祖父母又有父母，那么祖父母的父母就是曾祖父母，这是一代一代往上报，这个追根返本。反到人的根本呢，我们中国文化一讲讲的就是啊，自我们地球上有人类，知道这个始祖的话，那就中国文化来讲，就是三皇五帝呀，三皇五帝从有这个。文化记载，那就是伏羲氏。伏羲氏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但是有伏羲氏发明了那个画八卦的那个阴阳两仪那个符号。符号就是中国文字的开始。从那个开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发源的源头啊，那个伏羲氏画的卦了，就是叫我们这个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父慈子孝，这个兄友弟恭，以至于到社会上这些与朋友交这个讲究信用。都在八卦里边包含了，因此啊，我们学了这个三字经里面讲这个六种这个粮食啊，古人都知道吃了这个粮食要报答天地的这种恩惠。有这个意义啊，这个延伸到我们人事上面，我们对于自己父母要尽孝，一代一代尽孝，孝到什么呢？孝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始祖，三皇五帝。

就是我们共同的祖宗，所以在现代的时候啊，读了白嘉兴就知道，白嘉兴那个每个姓呢，又有一个五音的一个著名，那个宫商角徵羽，哪一姓是啊？是宫音。哪一些是商音？这个就是由这个音呢，就推到他的祖先是哪一个人？这就是中国文化了。整体来讲，就是报恩呢，知恩报恩。人类就报的最。最初的始祖，这个我们吃的这个五谷，这里讲的六谷，这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么就是要报答天地。那么下面呢，讲这个动物了。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思。这是我们一般人家里啊养的这畜生，畜生这个畜字啊，在这里叫六畜啊，这个畜字在古时候。也念虚，六虚。到后来呢，这个六虚啊，这个名字就读出，六出。那么虽然读六出啊，也有人读六虚。这个如果有人读六虚啊，我们不要说人家念错了。因为中国这个字读音呢，不那么简单的，有多种的读法。我们现在读六出啊，是从多数人这么读，少数人呢，按照古时候通用的读音呢，也有读六虚的，这个我们也要了解。这个马呢，大家都知道啊，南方马比较少，北方马比较多啊。这个牛呢，南方多，这个北方比较少，也有，也有什么呢？不过有一些不同的呀。在就拿古时候来说吧，北方牛啊是黄牛，南方的牛是水牛多，黄牛也有，但是水牛多。水牛就是什么叫水牛呢？就是那个青色是黑色的，它那个这种牛啊是耕田用的。那么它有它的作用。那么这个中国古时候养的牛啊，跟现在国外养的牛不同。国外养的牛，比如说它是用来挤这个牛乳来用的啊。我们中国这个牛啊，是用来耕田用的。羊是的，在北方草原呢，养的非常多。鸡是无论南北方普遍的都有。犬是这个家里养的这个狗这一类的啊，
十呢就是猪，六种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少了，你比如说还有毛啊，这些不少啊，但这里只讲这个六种做代表。这六种啊，各有用处。马是古时候是拉车的，古时候车辆是人坐在后面那个车子，那么车前面用马拉的车子，是它这个作用。那么也有攻击人家这个骑在马上的。牛呢是主要是耕田了啊，羊啊是在北方是一个，羊呢是一种，也是等于因为在北方不像南方耕田，这个种田有这个稻谷啊，在北方你看那些，一片草原，甚至于旱田呢也没有，那只有养这个羊了，维持生活啊，这一类的。那么鸡犬一般人养的鸡犬呢，那个鸡是来报时辰的，到这个天快要明了，还没有明，天也快要天明的时候，这个鸡呀，那是雄鸡它就叫了，它就报时辰。犬是什么呢？犬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养这个宠物啊，养这个犬做这个。在家里做一个碗，爱犬自己在家里养着玩的。那么古人养这个犬是主要是看门的，这个到了夜间，主人呢，关起门来在屋子里边休息了，睡眠了，那个犬呢就在门口啊。守着门，如果有什么小偷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不明的人呢，到这门口来，他就交出来了。这犬是替主人呢看门用的。那么这个屎是攻击人的这个，它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作用。最后它是。从生下来就受人，给他，供给他这个食物，长壮了，长肥了，他没有什么报答主人的，那只有拿这个身体供给反馈主人，这还是一种报恩的。那么这个六畜是人所饲啊，是我们人所饲养的，养这六种这个畜生，那么都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作用的时候啊，就中国，一般人那当然就是，要用这些畜生那么肉食的一般人呢，虽然可以肉食也不是普遍的这个孟子就讲过，这个比如说这个
吃这个猪肉，

啊，或者是羊肉，都不是，每一天任何人每一天都吃啊，都是逢年过节，或是有。

没有像我们现在啊，每一天都在吃肉。那古人不是如此。至于说是牛马，那都是那个鸡犬，那都是羊来的作用，就是来有他个人有个人的用途啊。牛马都是，马这方面在北方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古人也常常讲“南船北马”了。到北方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啊，或者是由马拉的车子。那么这个在南方呢，南方这个水一多，这个就是，舟船，这是南北方的交通工具不相同。那么这些各有用处，各有用处的时候，我们人类养这些这个畜生呢，都要爱惜这些畜生，爱惜畜生也要知道这些畜生的呀。他的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本能，有个人的这个特殊的呀，他的功用。牛不能当马用，马不能当牛用。古人说马牛啊，各有各的习性。怎么这个？各有习性的，这个就拿这个风来讲，这个马呢，是这个这个逆风，这个牛啊是顺风，各有各的不相同的，所以是古人讲有句成语啊，风马牛不相及呀，这个这个牛好顺风行走，马就是好这个逆风而走，这就说明这个。这个马与牛这两种这个动物啊，它这个习性不相同。用在人身上的比喻啊，人类的关系，往往拿这个，拿这一句成语就是“风马牛不相及”，那就是说，我与你这有什么关系啊？就像风马牛，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所取的不相同啊，这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因此啊，我们要了解六畜各有各的这个习性，养了这个六畜啊，你走的懂得啊，这个用它的这个特殊的功能，不要违背啊，它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习性。那么这也是中国文化啊，怎么样对待那些动物，也懂得这个道理。下边呢是讲到人类自己的这种情绪了。越喜怒越哀惧，爱恶欲七情欲。这个七种情绪，情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做家长的人，也就是做老师，

都要啊，把这个跟自己的儿女、跟自己学生呢，要让他们了解，要讲给他们知道。情与性是不相同的，这个我们人人都有天性，中庸所讲的天性，也就是本有的，这个性叫做本性。本性是那个上面呢，对待一切人都是平等。无私无我，那么我们怎么样的爱护自己，就拿爱护自己的这个心理呀，爱护一切人，平等，这就心起的作用，与这个心是相反的。就是情，情是有私心在里边的，情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那个本性啊迷惑了，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呀，就拿我们现在这个。能够思想，能够这个身体有动作，这种行为，这种身心合起来有这么一个生命，这种生命的现象，所以成就这个生命的现象啊。我们一言一行，心里所想的事情，心里所想的怎么样呢？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私心在那里做主宰，都是私心在起作用，这就是情了。起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说一句话，那个心里起了一个念头，我们身体表现一种这个一种动作，当然有自己的思想来指导的。这个思想，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起来的。本性起来，这个思想啊，如果没有自己的自私自利这个念头的话，那个本性呢，就没有变成情。一有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这就变成情了。情里边当然还有本性，不过这个情呢，被这个私心一染了，一染污了，就把本性障碍起来了。本性一障碍起来的时候啊，就变成这情啊。那处处做事情、待人接物了，就没有理性了，起的都是情绪的作用，都是感情用事，不是理性在那里，在指挥。那么这个感情在那里呀、做事情啊，很不好。往往受着这个情绪化，容易冲动。这个感情一起来呀，显出这个。

这个县乡啊，有几种啊，多得很。在《三字经》里面说的这个七种，是七大类而已。要详细的分呢，很多很多。这里是七种，七种就是根据礼记《礼记》，《礼记》里面呢就讲这有这七种。喜，我们人的是欢喜，也遇到自己，有利的事情，有人得意的时候，这叫欢喜。这个要注意啊，这个喜字是自己为什么欢喜呢？自己升官发财，或者这个自己。这个遇到任何这个有利的事情了啊，就发生欢喜心了。这个不是我们就修道，我们修道啊，在这个道业上一步一步修啊，也有欢喜的时候，但是这个喜呀，是情绪起来的喜。那么这个。带着情的，怒呢，也是有自己与自己利害冲突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呀、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自己发了怒了，还有呢，哀惧。哀是这个哀伤自己家里亲人死了，朋友好朋友死了，或者是亲人朋友生了重病了，这都是哀呀，那当然是其他还有很多事情都、就是哀。惧呢，就是恐惧，这个遇到任何的那些危险，就像现在这些社会上啊，常常闹的那个恐怖的事情，个人呢，常常有恐惧的。什么事情呢？经常会发生的。那么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上，身在人世间，时时刻刻都遭遇到这个恐惧的事情啊。那么爱呢？爱是这个彼此的相爱，看见。好东西，对他，这个真的很好，发生爱心了，爱心一发出来的话，自己就想怎么样取得这个东西呀？这是爱，那么重要的是，男女之爱，这是一这个爱呀，是一个人呢生死的根本，就发生在爱上面。无呢，就是厌恶，人家有什么事得罪了我，我对这个人，不喜欢他，是厌恶他，或者处在什么环境，那环境很恶劣，也是对环境呢很厌恶，这一共有七种啊。七种，这个都叫做情啊，情都是自己私心在那里起作用。如果是我们学圣人的话，学圣人怎么学法子呢？
就从这个七情上用功夫。这个七种情绪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自己知道要警惕自己，不能让这个情绪啊一发而不可止，那个不得了了。无论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欲是欲望，欲望也是如此啊。欲望，这个欲与爱这两个字啊，分别的讲，爱是对一切起了这个爱慕的心理，欲呢？真正说起来就是贪欲，对一切的人事物的一种贪欲，这个贪欲啊，刚才讲的时候啊，讲爱的时候啊，讲的这个男女之爱，如果就从这个道上面来讲，这个欲就是男女之欲，比如说讲的淫欲，淫欲就是指这个欲啊，所以这七个字啊，都是七情。一般人这个七情呢，欲是这个常常起来而自己不能控制啊。他的这个苦恼愈多，在人世间，这个七情常常发作出来，自己不能够把它控制啊，时时刻刻都会遭遇到种种的麻烦的问题，甚至于种种的这个天灾人祸。个人的种种的这个患难，都是从这里，扰来的，扰这个祸啊。所以，我们读三字经啊，要懂得这个七情，这个七情都是有害的一种情绪。我们学到。懂得这个道理呀，就要把这个道理告诉小孩子，告诉学生。那么不单是小学生啊，就是你的学生到了中学，到了大学，甚至到了研究所。你教他的时候啊，他如果在这方面还不懂呢，还不知道分辨什么是心，什么是情，这个你就要好好的开导他，让他明了这个情啊，对于我们人呢。伤害太大了。我们要想自己，在这个有生之年呢，我们在人世间呢，心安理得，处处都有安全感，时时刻刻啊，心里都是安然自在，那就。不容许这个七情在哪里呀？这个时时在哪里？出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用种种的办法把它克服下去。克服下去以后，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我们处在人世间才能够啊。无时无处啊，都是都不会

感觉有什么恐惧的，都是安然自在。那么，你真正让学生、让自己的儿女懂得这个道理呀，他这一生啊，都是快快乐乐的在那里学习，在那里跟人相处，在那里呀做任何事情，都是轻松愉快。最重要的呀，他真能了解情与性的不同啊，他就自自然然的。他的兴趣就要来学到了，学到那种啊，有了这个这种这个相当的这个功夫的时候啊，他就明了怎么样解决生死问题了，生死问题知道怎么解决呀、啊。他就可以在这一生啊，他就是道啊，行的就是可以说是有道之人，那么我们在人世间来这一趟啊，就不是白来了，如果不如此，就算活到100岁，活到100岁以上。那有什么用处呢？一死之后，到临死的时候啊，前途茫茫，何去何从啊？这个时候啊，不论他在人世间，财富就算拿世界第一名的财富，他也带不走。他在世间。就算做美国的大总统，世界任何国家的一个领导人呢，都比不上他。这个时候他也快死亡了，他这个总统的这个权力也带不去。相反的，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恐惧。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心理呀，比任何人都要这个沉重。一想到这个，就知道懂得道理，分清楚什么是情，什么是性，在有生之年呢。就来学道，时时刻刻要想自己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在这个中国自古以来，从后汉开始，这个印度的那个佛教就到中国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中国读书人都知道，佛家就是讲明心见性。我们中国文化呢，明了性与情的分辨之后，就在起心上来用功夫，那就是跟佛家所讲的明性见性是一回事情佛家明性见性，那要聪明智慧很高的人。要学佛，把这个佛经呢，要用了很多功夫，那才能够这样学了。我们学儒，就从这个起心上面用功，就能把圣人学到家。所以就是气情居啊，居是把这个气中情绪明了之后。就是句式，包含一切的情绪，知道这个气性上用功啊，所以说所有的情绪都能把它转化为自己的一个理性，这就是一步一步学圣人了。那么我们讲中国文化了，

懂得这个用功之道，你教学生，你教自己的儿女，这是真正的教育。那么现在时间到了，就说到这里为止。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请掀开经本，第四十一节啊，第四十一节，这个经文呢也只有两句啊。慢其先生，判其所思啊。那么这个都是太上给我们举的一些例子。这是卧

大悟。先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老师，啊，这个注解里头说，啊，这注解里准都是以古人所讲的，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佛家常讲，我们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生命跟慧命做个比较呢，慧命比生命更要重要。如果人有慧命，这个人呢，生生世世决定不堕三恶道。不但不堕三恶道，决定能够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由此可知，慧命重于生命啊！佛菩萨的恩德超过父母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可是现在，在这个世间呢，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慧命的这个老师啊，几乎都见不到了，这也是事实。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为什么我们今天发心要求法身慧命，佛菩萨不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学佛这么久了，对经教也涉猎了一些，我们可以肯定佛菩萨的话是真实的，确定不是妄语。换一句话说，确定不会舍弃我们。问题是我们求道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们求道的心不是真切的，佛菩萨就不来了。啊，来了没有意思吗？如果真的是恳切、真心求，就决定有感应。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求法修行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啊？成就的早晚都决定在自己，不是别人给我们决定的啊！自己有个真诚的心，有个清净的心，认真依教奉行，佛菩萨就来了。啊，他有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来加持我们。啊，如果有一丝毫的不诚实啊，不老实，就决定没有感应。今人心之所感啊，都是些妖魔鬼怪。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心里头有贪嗔痴慢，心里头有邪知邪见，邪与邪相干，真与真感应，这是一定的道理。现在我们自己不知道怎样求学。 不知道怎样求学，这个诚心发不出来，父母也不知道，甚至于现在老师也不知道了，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我小时候， 第一天上私塾，大概是7岁的时候，这个印象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私塾是在一家祠堂里面。我那个老师姓什么忘掉了。 这太小的事情。我记得的时候，我父亲带到我，还准备有礼物，去供养老师的。进到这个祠堂，见到老师。 先把这个礼物供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他也有个礼堂，在礼堂的正当中，供一个牌位，大臣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牌位。我们向这个 孔老夫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父亲在前，我跟在后面拜。拜完之后，请老师坐在当中。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也是给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印象很深刻。家长 把子弟付诸给老师，请老师严加管教。这么隆重的礼节，父母要拜老师的。老师要是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你们想想，怎么对得起人家的父母？ 这样尊重，现在没有了，没人懂得了。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 学生8个人，老师6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班的主任是李老师。开学那一天，李老师请我们5个老师上座，我们5个都是他的学生。他带着学生，他在前面，8个学生在后面。 给我们顶礼三拜。李老师说：“我代表学生家长。”大概我们这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再遇不到了，再没这个事情了。代表学生家长，率领8个学生。
啊，我们这五个人坐在上面接受他顶礼三拜。啊，那我们要不认真教导这些学生，我们对不起老师。啊，现在哪懂得这个道理啊？不但你们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啊，所以古时候师徒如父子，真的比父子还亲呢。啊，老师的儿女跟我们自己兄弟一样啊，一生都互相照顾。啊，所以人家做老师的人，啊，虽然很辛苦，啊，多数人都很贫寒啊，但是他非常安慰。啊，学生教好了，将来学生能够出人头地，他的子子孙孙都会有人照顾。那他没有后顾之忧啊，古时候有道义也，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的结构，人与人的结构是什么？利害，有利就是朋友，就是亲属，没有利的时候就是冤家，就是对头。你说这是什么社会？啊，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体会到圣贤教育的重要。失掉圣贤教育，那真是夫子所说的话了：“人与禽兽有什么两样？”人也是动物啊，跟一般动物差别在哪里？就是人懂得道义，啊，能够明了道德仁义礼，啊，其他动物不懂啊。那么人为什么懂得道德仁义礼呢？这老师教的，所以对老师怎么可以轻慢？啊，曼奇先生说老实话，老师都是读书人，都是明理人。对于这些名闻利养看得很淡啊，也无需要求人恭敬啊。学生对老师的恭敬是敬什么呢？是敬自己的学。这个道理在此地。老师教学生，对学生关怀确实是有差等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师观察学生，这个学生一分恭敬教他一分，两分恭敬教他两分，什么原因呢？绝不是对老师恭敬成分多少，老师观察你能够接受多少。印祖在文钞里讲呢，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教你两分，那一分是多余的。啊，是浪费了。你这个气只有这么大，
拿过来给你盛水，只能装这么多，再多了慢掉了。啊，你十分沉浸，你气大了，就多给装一点了；一分沉浸小的，只好给你这一点的，是这么个道理呀。啊，不是老师喜欢你哦，你恭敬他、巴结他，他就教你，不是的，是看你能够接受多少。啊，你十分沉浸，老师教你九分，对不起你。啊，你一分沉浸，教你两分多余的，你受不了，你接受不了，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老师要是贪图人家恭敬他的时候，那他是凡夫，他哪里是圣人呢？啊，所以沉浸啊，确确实实把我们那个好学的心。啊，喜欢接受的心，依教奉行的心，显露在这上面了。啊，人家看到的时候，他不能不教你。啊，我过去这三个老师，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清苦，说实在话，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啊，我跟方老师学，方老师特别拨出时间来教我，我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啊，跟张家大师三年，我也没有一分钱供养过张家大师，这他知道。啊，他了解我的环境。啊，有的时候谈话时间久了，啊，超过十二点钟，他留我吃饭。啊，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常常供养我、照顾我，我没照顾过他了。啊，他的学生多，啊，他收的供养多，啊，吃的东西他给我。啊，穿的衣服他常常送给我。啊，没有交过一分钱的学费，三个老师都没交过一分钱学费。啊，得到老师特别的照顾，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诚恳的态度，真想学。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老师都是很有名望的大德，学生很多很多。啊，没有像一个像我这样的这种礼遇，没有啊。我也是，也不是有人教我，没人教我。啊，是从小受的苦难太多了。啊，遭遇到抗战，八年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啊，天天逃难了，日本人在后面追呀。啊，抗战八年，我走了十个省呢。啊，都是徒步走路啊。对，江南十个省，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走过来的。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只。那遇到有河流的地方才有船，啊，没有河流的地方走路啊，啊，这吃的苦难太多太多了。

没有机会上学念书啊，所以对于学的心就非常恳切。啊，遇到有这个机会，决定不肯放过。啊，现代人生活比我那个时候富裕太多太多了。啊，日子过得好啊，学的心呢就淡了。啊，学不学无所谓了嘛。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尊师重道啊，几乎是出自于自然的，出于天性。啊，那么这个小注里头说的几句话很好。啊，父母生我之身呢，有比先生成我之学，啊，有比这两个字好，啊，必须要老师成就我的法身慧命，故其尊与君亲并重，啊，君是从前帝王，啊，古时候的人民没有不尊敬帝王。尊敬国家领导人，啊，现在由于圣贤教育废弃了，所以现在对于军长那个尊敬的心也没有了。可惜啊，所以今人言思教子，往往多出虚文。写这个书，清朝末年，已经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了。啊，实在讲，这西方文化的时候传到中国，把中国古老的传统破坏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将近两百年，遭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过的这种痛苦。啊，我们也不能怪别人，啊，怪自己无知，啊，怪自己迷信，啊，迷信西方物质文明。把自己的东西废弃掉了，这一点我们远远比不上日本。啊，日本人比我们聪明，他知道中国传统有价值，所以他永久保留西方科技，他要学。他们是并重，所以那么小的国家有那么样强大。啊，我们是完全把自己的忘掉了，只是看到别人的好，啊，认为自己东西太旧了，古老了，啊，不合时代了，完全要丢掉了，啊，为什么日本人不肯丢？啊，这是我们比不上日本的。啊，那么这是清朝末年的现象，啊，秦老师教子弟，心不够真诚了，吝财亏礼，啊，对老师的供养非常微薄，啊，礼节没有那么样的真诚，啊，甚或言辞不逊。礼貌反常啊，由心遗落，轻视啊，瞧不起老师。老师家境清寒，啊，多半生活非常清苦，

真的讲，这一些人眼光短浅呐、啊，跟禽兽没两样啊！啊，可是做老师的人，决定不能因为啊学生家长对待你没有礼貌，啊轻慢你，你就不肯认真教，那也错了。那你不是一个读书。

你这老师是有道德的呀。啊，是真正明理的。啊，如果贪图学生家长的供养，啊，供养多了，我就认真多教他。啊，供养少了，啊，对学生也就不太认真了。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啊，这个老师将来也要负因果责任的，过人有过人的因果。啊，因此我们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只要做到自己的本分，啊，将自己本分呢做得尽善尽美，全心全力去做，好果报确定在后面。啊，积功累德，教书的人就是教学，在教学里头积德累功啊。今天时间到了，这个意思没讲尽啊，明天我们接着说。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胡杰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要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

0: 的城隍爷卤、
1: 哦、
0: 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啊、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1: 了解了解，
0: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1: 哦，
0: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哦，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0: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啊、
1: 对对对，
0: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1: 啊，
0: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仙祖福佑帝君这样子。
2: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嘛，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春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春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

0: 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3: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吧，《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啊，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啊，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啊，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啊，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 我想也没有用啊，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二十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不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一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的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吉。

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塞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

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

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破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

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叫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

理解还可以一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

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

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

0: 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 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

0: 半人，以高手之训，杨业之身，思维敏捷，生人面目，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多门生活人间奇迹。前途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途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

0: 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说你几岁啊？
3: 我五岁要饭了，12岁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 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20岁。
4: 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佛缘念佛，
4: 佛缘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 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

0: 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啊，把事情财源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这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人走过来。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啊，现在我也都爱谁玩。
2: 都
1: 说我说一说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一弄开外头有四道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说说说太热
3: 了太
2: 热了太热了
1: 跟当院儿了七月初说出五个病老百姓都跟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水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儿的说中了原来是谁人谁人儿的这一方法这是这不是谁的唱出了一口气
2: 这
1: 是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楼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远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半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呢，都是烂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着，再鸡蛋的口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了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今晚怎么
5: 来个谁员？
1: 然后是谁员？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1: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做个事我也。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 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 能如贤公者。

0: 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死了，死了，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
3: 死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时候，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想回想，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夜那些个老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没这事。不叫你这说话。
4: 六十分钟，
2: 不要这说话。
4: 刚才就
1: 这
4: 话。
2: 这一说，受不了。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 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初实见，妙理贵躬行，贤公虽

0: 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

0: 其中妙处。此时戏家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

0: 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与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五条九戒，那么这个九戒。一开始佛就给我们讲一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有一个国家呢叫支提国跋陀罗婆提域，那么这个地方有一条恶龙，在他这个住的地方周围呢

这些人畜都不能够去接近它。这个恶龙凶暴非常。这个秋收的时候，五谷杂粮都遭受它的破坏。我们从经典上看到呢，那么龙呢，它能够呼风唤雨，因此呢，这个恶龙伤害这些五谷杂粮，伤害人畜，连天上飞的鸟都飞不过它那个地方。在陆地上的动物人都不能够去靠近，那么如果去接近呢，那么必定为他所害。那么等于是这个恶龙在这个地方给这个地方上的人畜造成了重大的危害。那么有一天呢，沙伽陀尊者托钵游化到这个地方来。沙伽陀就是我们念弥陀经讲的周利盘陀伽，那么经典翻译的法师不同一个人，所以采用的译音也不同，所以沙伽陀就是周利盘陀伽。那么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是一位证得阿罗汉果的圣人了。那么他走到这个地方去降服这个恶龙示现种种神通以恶龙斗法这个恶龙呢也示现种种神通斗不过阿罗汉最后呢他就皈依三宝了不再危害这个地方了因此呢沙伽陀尊者的名声也就在这个国家呢普遍呢被传开了大家呢都请他吃饭上一次呢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了这个沙伽陀尊者降服这条恶龙帮这个国家解除了这个灾患因此他的名声流布很多人就传请传就是传递就轮流共灾轮流共灾请他吃饭那么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贫穷的女人她也是信敬长老沙伽陀那么这个出家人托钵应供富有的人请客也要去贫穷人家请也要去都是平等的应供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她是也要办一个斋请这个沙伽陀尊者沙伽陀尊者呢也默然接受了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就准备了她办就是准备准备这个酥乳米这个乳酪这一类的食品做成像粥一样那么这个沙伽陀尊者接受了吃了那么这个贫女人就想他这个沙门他所吃的是酥乳糜这个酥乳糜就是他的性质比较寒冷怕他吃的这个胃肠会发冷所以这个经文讲或当冷发或许呢他会感到有寒凉之气那么他想到这里了就赶快去取四水四酒

就是拿这个酒啊，跟水一样啊，没有酒色啊，给他吃了，给他喝啊，等于说拿这个酒呢，给他暖暖胃了啊，怕他吃的这个酥乳糜啊，怕他胃寒啊，就赶快拿这个酒呢，再给他喝下去啊，让他暖暖胃，中和一下。那么这个平里人就拿给他喝了啊，那看起来那个就像开水一样，啊，没有酒色，没有酒香，他以为是开水，啊，沙茄头他也没有看，啊，一下呢就一碗呢就整个喝下去了，啊，喝下去呢啊，那么再为这个平里人说法，啊，这是佛陀规定佛弟子接受在家居士供斋啊。那么吃过饭了，要给他说法，啊，就是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呢，啊，也要主动了给他说几句佛法。这个是在家居士呢供养出家人才供养，啊，出家人接受这个才供养啊，那么要回馈啊这个法供养啊，要供养啊。居士他们佛法啊，所以吃过斋喝过酒，然后就为他说法。那么说完呢，他就离开了啊，便去。那么走到一个寺院前面了啊，那个时候呢，那个酒啊就开始发作了啊。那么走进这个寺门旁边啊，那个酒啊，后坐力很强，啊，那这个沙伽陀尊者呢，就醉倒在地了，醉了。那么醉了之后呢，僧伽罹衣啊，他这个袈裟，啊，这个利水囊、钵杖、油囊、格席、针筒各在一处，啊，那么在印度当时呢，这个出家人生活方式都是以托钵的。那么随身携带呢，要带18种东西，啊，修头陀恨的啊，带18种东西。那么在那个寺院旁边呢，啊，他就醉倒了，啊，他身上所带的东西呢，散落在地上了，衣服在一处啊，这个东西呢，啊，这个都醉倒不省人事的啊，那么所有的东西呢，都掉了满地，啊，身体在一个地方，衣在一个地方，啊，这些东西都各在一个地方，啊，散落满个地方，啊，散落在这个地上，啊，醉无所觉了，就是醉了啊，都一点感觉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呢，啊，看到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尔时佛与阿难在千注这个小注里面啊注解：此云欢喜佛师堂弟，佛成道时生，为佛事者，又欢庆许，又欢无染。啊，这个是介绍阿难。游行到四处，佛见是比丘，知而故问：“阿难，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佛即与阿难：“四处为我夫坐床，伴水即僧。”阿难受教，即夫坐床，伴水即僧矣。往薄佛言：“世尊。”我以夫床伴水即僧，佛自知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曾见闻有聋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象马牛羊驴骡驼无能到者，乃至诸鸟。无感过

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善男子，沙劫陀能折福令善。今诸人及鸟兽得道群上。是时众中有见者言见，世尊；闻者言闻，世尊。佛亦比丘，以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沙劫陀，今能折福，含骂佛。答言：不能，世尊。佛言：圣人饮酒，尚如是施，何况俗凡夫？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由饮酒故。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则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那么这个一个大段呢，就是这个沙劫陀尊者了，喝了这个酒啊，醉倒在地，东西散落各处。那么刚好呢，佛与阿难呢，也是游行到这个地方来啊，被佛看到了，佛见是比丘，那么佛看到呢，佛是明知故问的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佛是明知故问，那么就问阿难啊，说这个是什么人啊？阿难就回答：世尊，此是长老沙劫陀啊，就是问阿难呢，现在倒在地上啊，这个是谁啊？那么这个阿难回答之后呢，佛即喻阿难啊，就是告诉阿难尊者，是处为我夫坐床伴水即身，他说，你就在这个地方帮我呢铺一个坐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坐垫打坐的地方然后呢准备一盆水那么召集这些僧众。在这个附近的僧众都召集过来。那么阿难受教，即呼坐床，伴水即身矣。那么阿难呢，就接受佛的这个教诲马上就去办这些事情把这个坐床坐的地方准备好了水也办好了。那么这个僧众也都召集到这个地方了往薄佛言：世尊，我以夫床伴水即身那么就这个薄就是学生对老师的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下对上是叫薄这个字呢是破音字不能念白白呢是指颜色的这个薄是禀薄就是这个地位比较低的那么向地位比较高的这个长者讲话这个叫薄。那么上面呢地位高的对下面的比如说长辈对晚辈讲话那么叫告告诉。那么这个阿难是佛的弟子那么他是晚辈他也是佛的堂弟在世间法在佛法那么他都是属于晚辈佛呢大他20岁所以呢这里用薄那么他就给佛报告了就是世尊已经把这个床铺好了水办好了僧众也集合了佛至之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呢就知道呢这个时节因缘到了佛至之时这个佛他自己很清楚知道

这个讲九戒啊，制定这一条戒的时节因缘呢，已经成熟了，到了啊，就是遇到这个因缘呢，就是佛制九戒的时候了。所以这个制戒呢，它都有一个缘起啊。大部分呢，佛的弟子啊，在世的时候呢，那么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出现了，那么佛呢，就以这个因缘，那么来制定这个戒，所以这个戒呢，就好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所立的规约一样，但是这个戒呢，它的意义比较深，这个戒，跟我们一般的规约呢。那么它的性质又不是完全一样啊，精神上是一样啊，但是戒呢，只有佛才能制，菩萨呢都不能制戒。那么佛知道时候到了啊，那么就洗足坐啊，半水就是要洗脚的啊，因为佛陀那个时代啊，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这个泰国、斯里兰卡这些小乘佛教国家这些出家人呢都没穿鞋子的，都打赤脚有一次我到泰国去呢，也都看到这些出家人呢，还是每天早上去托钵都打赤脚。那么去托钵打赤脚要走路啊，那么走路呢回来脚当然会脏了。那么你要打坐之前呢，要先洗脚要先把脚洗干净所以拌这个水就是洗脚的所以佛即洗足坐把这个脚洗好了，就在这个地方就打坐了。那么就问诸比丘曾见闻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这个佛就问在座的这些诸位比丘了那么你们曾经有没有看见过有没有听说过那么这里呢有一条龙叫做安婆罗提陀这条龙呢不是善龙，是恶龙，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先就是之前呢。以前呢，都没有人呢敢到他住的这个处所，没有人敢接近，一接近就被他所害了。那不但人呢，连这个动物，大象、马、牛、羊、驴、骡、驼驼就是骆驼，无能到者这些动物呢，也都。不能靠近他，一靠近他呢，就被他所害了。乃至诸鸟无敢过上，那甚至呢，天空上飞的飞鸟都不能飞过他那个地方，一飞过，被他害了，就没有鸟敢从他那个地方飞过去。秋谷熟食破灭诸谷。秋天这个五谷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农民要收成，还没有收成就把它破坏掉了，这个问题严重了。那么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被这个善男子沙伽陀呢，去把它折服。那么让这个恶龙呢，断恶修善，皈依三宝，不再造恶了。今诸人及鸟兽得道全上那么今就是现在呢，人鸟野兽都能够到他那个地方了，他不会再伤害这些人以及鸟兽了。这个恶龙被。

擦伽陀尊者呢所折服了，啊，已经改过向善了。那么这个是佛呢问这些比丘啊，说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事实众中有见者言见世尊。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比丘众当中呢，啊，有亲自见到的人啊，他们就说呢，啊，他见到了世尊啊，我的确见到这个事情。闻者言闻世尊，啊，那么听说过的啊，也跟世尊报告啊，说我听说过这个事情。那么下面呢，就是佛要讲的重点了。佛欲比丘以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沙伽陀今能折服含骂佛？答言不能，世尊。啊，那么这个含骂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青蛙了啊，这个四条腿的小小的啊，在水上跳来跳去的啊，啊，那个我们要去抓呢也很容易啊。那这个佛就告诉这些比丘了啊，那你们看看呢，啊，这个沙伽陀尊者现在倒在这里啊，不省人事啊，那你们意思怎么样啊？啊，以汝意云何啊？啊，佛就问话了啊，就是你们意思怎么样啊？啊，你们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此善男子沙伽陀，他现在呢，今啊，今就现在。能折服含骂佛，啊，现在呢，不要说这一条恶龙了，就是小含骂了，在那边跳呢，他也没办法去折服他了。啊，佛的问话呢，就是他这样啊，现在这个样子呢，啊，就是一只小含骂，啊，那个四脚的青蛙，小青蛙呢，他能折服吗？啊，问的意思就这样。那么这些比丘就回答了，答言不能，世尊，就是现在沙伽陀尊者呢，连这只小蛤蟆他也没有办法去折服了，那不要说那一条恶龙了。那么这个佛呢问话呢，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下面讲，佛言圣人饮酒尚如是施，何况俗凡乎？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有饮酒故。啊，那么佛就讲了，就是给大家讲啊，就是你看看呢，沙伽陀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他是圣人，不是凡夫。啊，那么圣人喝酒呢？尚且有这样的过失，何况我们凡夫呢？啊，凡夫俗子，啊，但这个更不用谈了，啊，这个凡夫俗子喝酒呢，啊，当然这个绝对是避免不了这些过失的，啊，圣人尚且有这个过失，那何况凡夫呢？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有饮酒故。啊，就是这个过失啊，这个罪业啊，若这个过失啊，这个罪业呢，是怎么来的呢？皆有饮酒故。啊，他醉得不省人事了啊，啊，躺在那个地方。那么当然啊，这个在佛门来讲啊，这个就有失威仪啊。那么人喝醉了，那个躺在那里呀，啊，是丑态百出啊。这个我们看到喝醉酒的人啊，这个都会看到过啊，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常见啊。那么也就是说，酒喝醉了。什么事情都很可能发生的。
那么下面。

呢，佛呢就治这个戒了。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那么从今日呢，就是佛看到这个沙伽陀啊喝醉酒躺在那个地方啊，召集这个比丘众啊来给大家说这个事情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若言我是佛弟子，不得饮酒啊。如果说自己说我是一个佛弟子啊，那么你既然说我是佛弟子，那么从现在开始就不可以喝酒啊，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啊。那么乃至小草头就是那个小草的那个尖尖的一滴啊，也不能喝了。也就是呢，这个是要严格的禁止啊，不能喝酒。那么这个自戒啊，就从这里开始的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佛种种喝者饮酒过失矣，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得饮酒者有二种：古酒、木酒。啊，在千小字里面有注古酒可知啊，古酒就是五谷杂粮去做的。木酒则用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诸药草杂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饮能醉人，是名为酒。若优婆塞常宴者，亦名为饮犯罪。若饮古酒，宴宴犯罪；若饮错酒，随宴宴犯；若饮甜酒，随宴宴犯；若啖橘能醉者，随宴宴犯；若啖低糟，随宴宴犯；若饮酒店，随宴宴犯；若饮嗜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随宴宴犯；若啖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即于饮皆不犯。那么这是佛治酒啊这条戒。那么佛种种喝则饮酒过失矣啊。那么喝则呢，就是啊这个说明啊这个饮酒的过失。我们在沙弥利益要略真注啊，那么也看到啊这个经上啊讲啊这个饮酒有36失啊，有36种过失啊，那个过失可不小。那么此地呢是这个简略的啊，简略的啊，就是喝酒呢啊过失非常的多啊。那么佛就告诉诸比丘了，说优婆塞不得饮酒者啊有二种，就是有两种啊，两种酒不能喝的啊，一个是古酒，一个是木酒。那么古酒呢，就是用五谷杂粮啊去酿制的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地区呢用古酒的多啊，用古酒。那么第二种是木酒啊，木酒呢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啊，或者诸药草杂做酒，有酒色、酒香、酒味，饮能醉人，是名为酒。那么这个木酒呢，那种类就更多种啊，有用根去做的，用茎啊，那个根茎啊，根或者茎啊，或者那个叶子啊，或者那个花啊，这个是属于
这个植物，啊，那么果呢就是水果，啊，一般呢现在西方人做酒呢，大部分都是用葡萄酒，这个非常普遍的，啊，西洋人呢做的大部分都是葡萄酒，啊，那现在呢也有很多种水果可以做酒，啊，或者呢用药草，啊，加在里面，啊，去做酒。那么凡事呢有酒色，有酒香，有酒味，那喝了人之后呢能够醉人的，啊，喝了会醉的，是名为酒，啊，只要喝了能够醉的，会让人家醉的，这个通通属于酒，啊，不管你用什么做的，啊，古酒或者木酒，啊，只要喝了会醉，啊，就属于酒。若幽婆色常厌者，亦名隐患醉。啊，这个若幽婆色呢，就是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那么去喝了，啊，也叫做隐患醉，啊，饮这个酒，患这个饮酒醉。啊，若饮古酒，厌厌患醉。啊，古酒呢是五谷杂粮做的，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很有名的五粮液，啊，这个五谷杂粮，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大曲啦，这个贵州茅台啦，啊，高粱啦，啊，这一类呢，啊，都属于古酒，啊，属于古酒，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古酒的种类呢就非常多了，啊，那么外国呢大部分都是葡萄酒，啊，那么饮古酒呢夜夜犯罪，啊，这个厌厌犯罪，啊，这里不念夜，啊，夜是呢很伤心的要哭，啊，这个哽咽悲啼啊，啊，这个悲从中来啊，那么这个要哭啊，啊，在这个喉咙当中哽咽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是同一个字啊，在这里应该是念咽啊，咽下去啊，咽就是吞的意思啊，你这个酒呢吞下去了啊，吞一口啊，咽咽的吞一口，吞两口啊，每一口吞下去，啊，就是吞一口就换一个罪。吞两口换两个罪，啊，所以厌厌犯罪，啊，吞一口就有罪了，啊，若饮错酒，啊，这个错酒就是醋的意思，啊，会发酸的，啊，随厌厌犯，啊，比较酸的这个酒，啊，那么也是每吞一口啊，都患这个饮酒醉。若饮甜酒，随厌厌犯。啊，这个甜酒呢，吃的很好喝，甜甜的。啊，一般像葡萄酒呢，就比较甜。啊，喝了你感觉不是很辣，不是很难喝，啊，甜甜的很好喝。啊，但是呢，他喝的是会醉的。这个也是随厌厌犯，若但渠能醉者，随厌厌犯，啊，若但低潮，随厌厌犯，啊，若饮酒店，随厌厌犯，啊，那么这个是呢，渠啊，跟这个低潮啊，还有这个酒店，这个是属于那个做酒剩下来的那些渣啦，啊，你吃的那个啊，那个酒味是很浓的，啊，也是每吞一口啊，都是患这个饮酒醉，啊，这个是吃那个做酒了剩下来的那个渣，啊，以前呢，啊，我们也常常啊，在冬天进补啊，用这个酒糟啊去炖东西
啊，就是做酒剩下来的那些渣，啊，那个酒味还是很浓，啊，吃的还是会醉人的。那么下面这一段讲，若饮嗜酒，酒

凡是呢喝了会让人家醉的，那么这样啊，谁咽咽饭啊，每吞一口都犯这个饮酒罪。若但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即以饮皆不犯。如果呢你做的那个也有酒的颜色，但是没有酒的香味，也没有酒味，喝的呢这个不能醉人，急于呢包括其他的，凡是这一类呢饮皆不犯，这个喝的呢这个不犯醉。那么现在这个在大陆上应该也有，在台湾的这个素菜餐厅啊，常常用一种好像啤酒的，好像那个外国啤酒的，好像香槟那样的，一开它也有气，这样那个盖子这样冲上来，好像呢外国人喝香槟那样，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看到那个空姐拿了那一罐，因为我们在素菜餐厅呢，就是喝那个好像香槟这样的。但是喝的呢它有那个酒色，没有那个酒味，没有酒香，喝的呢就像喝葡萄汁一样，它不会醉人的，喝的不会醉，但是它那个瓶子做的呢就是跟那个颜色呢就是跟酒一样，跟那个香槟酒。所以有一次我看那个空服员拿了一罐，我以为是那一种倒了一杯我一下子就吞下去了那刚喝的时候呢没感觉，甜甜的蛮好喝的但是过了十分钟呢，哇，全身发热了我就知道那个不是那个是有，那个是有酒味的那么这一类的呢可以喝比如说葡萄酒你不能喝，但是葡萄汁可以喝因为它没有酿到酒那种成分汁呢喝了它不会醉的那个可以喝。但是呢你看起来呢那葡萄，有时候葡萄酒跟葡萄汁呢那很接近的，看它的颜色呢是差不多，但是喝下去呢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要辨别清楚。好，我们这一段经文呢简单消文释义呢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偶益祖师的铅就是铅药铅。我们看这个铅，醋味味酸也，但是饮之能醉，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醉。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解释呢，若饮错酒，这个错就是醋的意思。我们大家呢应该都吃过醋，醋酸酸的，特别我们加在这个饮食里面的，都加一些醋，白醋、黑醋，它的味道是酸的，但是有一种酒呢叫醋酒，就是它是酸味，但是呢。它跟吃醋不一样，醋吃了你不会醉的，但是呢这种吃的呢你会醉这里就叫错酒，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醉那么只要呢喝下去能够让人家醉的，这个味道酸的或者甜的那么都犯这个饮酒罪了，犯了这个罪了。曲则作酒之药，第一招则即金烧酒，酒殿则铅阴殿，酒之指印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曲曲能醉者若但曲。这个其实就是做酒之药也就是做这个酒的材料

啊，以前啊，我当兵的时候啊，这个在东引啊，那么靠近马祖比较近，马祖他们那个岛上有出产这个大曲酒，就是这个材料做的。那么金门呢，它是出产高粱酒啊，那么在金门呢，那边都出产高粱啊，那在马祖这个地方啊，出产这个大曲。啊，在这个岛上啊，这个两种酒是一个代表性的啊，这个曲啊，那么那个大曲呢，就像一种药草，但是这个酒做出来也是白色的啊，那个浓度很强的啊，仅次于高粱，那个酒精的浓度呢很高啊。那么你去这个做酒之药啊，这个做酒剩下的这个渣啊，那个吃的还是会醉的啊。那么第一招则及金烧酒啊，这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啊，那个时候的烧酒跟我们现在烧酒呢，可能也有不同啊。古时候的酒啊，比现在好。啊，它都是这个酿制啊，遵照古法去酿制的，啊，现在的酒呢，有的不遵照古法酿制，啊，所以喝的呢，实在讲对身体呢，绝对是有害的，啊，除非呢，要找一些农民啊，他们家里自己酿的，啊，像这个米酒啊，在台湾呢，以前公卖局都出这个米酒。啊，那么这个米酒啊，这个比较便宜，啊，比较便宜，酒精度高，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喝过啊，但是这个米酒喝多了头会痛，啊，但是你喝那个大曲啊，这个比较好的酒呢，喝多了会醉，但是头不痛，这个有这些差别。那么这个烧酒呢，以前我小时候呢，啊，常常要替我父亲去沽酒，啊，以前那个酒啊，没有像现在做一罐一罐瓶子装的，啊，以前那个酒都是一个一个瓮，装着，啊，然后我父亲要喝酒啊，就叫我去带个瓶子，然后去商店去买几两啊，买4两，买半斤啊。啊，带个瓶子去。啊，我小时候呢，常常替我父亲呢去买酒啊，去沽酒。啊，他那个整个瓮啊，但是那个时候的酒呢，就叫烧酒。啊，就叫烧酒。啊，后来呢就改变了啊，就变成瓶子一瓶一瓶装的。啊，但是我感觉呢，以前那个。用那个瓮装的呢，那个比较纯，啊，后来装在瓶子里面呢，那个比较不好，啊，所以小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叫我去，帮我去买烧酒啊，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么这个是，酒啊，第一招啊，酒电子啊，这个电啊，就是酒之指印。啊，指印就是它那个渣子，做酒剩下来的渣子，啊，这个叫酒奠啊。我们再看下面，嗜酒者，果酱等变熟之后，亦能醉人。此酒戒，但是遮醉，为防过故，以前是根本戒同治。那么这个嗜酒者啊，就是跟酒很相似的。这个是用水果啊、果酱啊等啊去变熟之后啊，一般我们用葡萄酒啊，这个是最普遍的啊，用这个水果啊，那么果的浆啊，那么给它成熟之后。

后啊，它也有酒味出来了啊。那以前啊，我在台湾呢，也有人啊，像我母亲以前，她也自己酿了很多天然的酒啊，就是你给它放久了，放一些糖啊，像那个李子啊，那个李子啊，这么小的啊，酸酸的啊，那个泡了一年半年了。啊，放些糖下去啊，它就变成酒了，啊，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是，试酒啊，就是水果啊、果酱啊这些材料去做的，啊，这个喝了也会醉人。那么这个是举出啊酒的种类。啊，凡是呢会醉人的，啊，都属于酒。持酒戒，但是遮醉，啊，为防过故，这个酒这条戒呢，你犯了这个饮酒醉，是犯了遮醉，不是犯性罪。遮就是预防的意思，因为酒它本身并没有醉过。因为都是五谷杂粮啊，这个水果去酿制的，它不是杀生的，不是去杀害生命的，它都是植物的，所以它本身并没有罪，但是呢，它这个酒的性质呢，喝了会让人家醉，人喝醉之后呢，他就会做错事。因此呢，佛制这个戒呢，就是为了防止你喝醉酒了，去造作种种的罪过。因为喝酒而去造种种的罪过。所以这条戒叫遮戒，遮是预防，先给你遮起来，预防。以前四根本戒同治跟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四条根本戒同时来制定。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就是你在没有喝酒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去犯这个杀盗淫妄这个四条性罪但是酒喝下去醉了，这个失去理智了自己控制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讲了如果遇到阴年那很可能就去造杀盗淫妄这个性罪了因此佛呢制定这个酒跟这个四条性罪呢同时呢制定它的用意就是在此地所以这一条戒呢犯了呢。没有说不可悔的，这个后面我们会学习到，是有轻重不同，但是都可以忏悔的，因为它是属于遮罪，它不是属于性罪，这是讲，喝这个酒，那么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常讲，他引用李炳南老居士在世讲经也讲过他说这个汉朝的大儒郑康成这个历史上记载喝了300杯酒，一点小的礼仪都没有丧失都不失礼小小的礼节都不失礼。他这个学业完成要离开老师带着同学呢，去送行每一个人敬他3杯酒，大概有上百人100个人一个人敬3杯，那么100个人就300杯了那300杯呢喝下去他不醉，那么这个是历史上的公案他的老师马融嫉妒他的才学，要把他害死。

就是把他灌醉啊，在路途当中啊，买了杀手啊，要把他害死啊，所以敬他300遍啊。那么这个郑康成呢，他很聪明啊，这个知道呢啊，他老师的用意，要害他的，但是他酒量很高啊，喝了300杯呢，这个小的礼节都不失啊，真的是海量。那么李老师讲了啊，就是如果每一个人呢，这个酒量都跟郑康成一样啊，喝那个酒就像喝葡萄汁一样，喝了300杯他还不醉啊，小小的礼节都不失，那佛他就不会去治这一条戒了。为什么呢？没必要，因为不影响啊。但是呢，像郑康成那种酒量的人啊，真的是稀有难逢啊，很难找到啊。一般人啊，3杯黄汤下肚啊，那讲话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啊，原来呢，没有喝酒的时候呢，一句话也没有啊，这个酒下去啊，就变一个人了啊，话就特别多啊，讲话也特别大声。那么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就要戒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啊，佛治这条戒啊，它主要的用意啊。那么这条戒的性质啊，属于遮戒啊，所以叫换这个九戒叫遮罪啊。那么这条戒怎么样成立换这个九戒呢？啊，下面千要给我们注解了啊，三缘成幻，一是酒。为引之罪人，二酒想，为之是酒，或酒和合，三入口咽咽结，可毁罪也。啊，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罪人者，并皆无犯。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受了不饮酒这条戒啊，受了这条戒呢，那换了这个戒啊，那么换了这个戒呢，那怎么样才成立换戒的条件呢？有三个因缘具足啊，才成立换这条戒啊。第一个呢是酒啊，就是这个的确是酒啊，那么就是上面讲的古酒、木酒啊，这些种类啊，凡是能够醉人的，那么这个就属于酒啊。你喝的这个东西呢，的确是酒啊，这个叫是酒，这是第一个缘。第二呢，酒想啊，自己喝呢，也知道呢，这个是酒。啊，或者呢，酒跟其他东西合起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煮一些，补汤这一类的啊，那个酒的成分很高的，啊，第二个是知道啊是酒啊，或者呢这个是酒合在里面的啊，我们的确是知道啊，这个叫酒想。第三呢，入口咽咽结可毁罪。啊，入口呢就是喝的这个是酒，啊，自己也知道是酒，啊，那你就把它喝了啊。那么入口呢，啊，吞一口啊，啊，吞下去，啊，一口一口吞下去呢，那么这个就结可毁罪，啊，这个有罪，但是可以忏悔的，啊，你要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要再喝了啊，那个才是真正忏悔啊。啊，这个如果忏悔不改过呢，那就失去忏悔的意义啊。那不能是勇于认错，就是不改啊。那这个你认错那个。

0: 就没有意义了。
1: 啊，重要啊，认错要改过啊，那么才是真正忏悔。这个是可悔啊，可以忏悔的。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者，病皆无反。啊，如果我们给人家请客呢，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酒，啊，这个也有可能遇到，啊，人家好意啊，他把这个酒加在里面，啊，我们不知道有酒，啊，或者呢，这个酒呢煮这个菜以失酒性，就是吃的也不能不会醉人了，啊，那个酒性已经失去了。失去他那个酒性了，你喝了不会醉，吃了不会醉，病皆无患，这个没有患戒。啊，所以现在我们做菜啊，往往啊，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呐，啊，有一些比较寒凉的菜啊，要加一点酒，啊，加一点姜啊，把它中和它那个寒性啊。有体质比较寒的人呢，啊，吃的啊比较不伤胃。啊，那么你把这个酒性呢煮的喝了不会醉了啊，那么那个不患戒，啊，这个不患戒，这个是一个开眼，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并不是说啊这个啊这个酒完全都不能用啊，如果是这个做料酒啊，这个可以用的啊，这是一个开眼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弘一大师的补释啊，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啊，也还有相当多啊，我们下次再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看《世界成就品》插题，寄诵第五首看起。或以摩尼尘，普放日藏光，诸人以炎帝，菩萨悉充满。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这一首啊，诵前面常行讲的两种体。这个上半呢，是诵日轮，啊，就第十句。后面两句是诵微细胞，是第十一句。日轮就是太阳，象征着光明。摩尼是宝。这个地方是泛指，并没有指哪一种。摩尼宝所成的，所以它放光明。诸人以炎帝，这个诸实在讲呢，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象到啊，它是个圆形的啊，诸跟轮都是圆形的，就是现代科学家所

讲的原子、电子、粒子啊，是说的这些啊。《金刚经》说这个世界是一合相啊，那个一是什么呢？一就是粒子啊。这个地方讲的主论，组合成为大地，成为刹土啊，菩萨悉充满。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大地上菩萨充满了，诸轮里面呢菩萨也充满，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一般学佛的同学凡夫嘛，总是粗心大意，粗显的境界不难明了啊，微细的境界觉察不到，因为觉察不到，所以也就想象不到了。要不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出世界的真相，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我们怎么会晓得？科学家虽然说空间呢是多维次的啊，也有人说是多元的啊，但是这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佛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啊，但是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啊，譬如佛经里面讲的十法界。啊，十法界这一个事实与科学家讲不同维次的空间非常相似啊。啊，使我们对于经典所讲的，毕竟由科学来做证明，增长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的理解。但是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世界里头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这个科学家我想不但没说过，大概连这个念头都未曾生

要不是佛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说出来，说老实话，我想一切众生做梦也想不到啊。但是梦中确实有一种奇妙的现象啊，那就是做梦里的他又做梦啊，有梦中梦，这是真的啊。我相信有一些同学有这个经验啊，梦到自己睡觉了，睡觉里头又做了梦。这种现象呢，就很像佛在华严上讲的。

微尘毛孔里面有世界。无论是医报正报，重重无尽。所以经上常说，夜夜毛孔啊，夜夜毛端啊，夜夜微尘。这个是讲微细呀。菩萨悉充满，这句话是事实。所以清凉大师在前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纲领。这一段经文完全是就尽刹而说。尽刹就是我们常讲的清净刹土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是秽土，不是净土啊。那么要以大经总的原理原则来说，总的来说，不二法门呐，净慧是一对，是二啊，净是一边，慧是一边，是二啊。诸位，如果读过六祖坛经，你想想六祖所讲的。

啊，六祖说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了。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呀。二是什么呢？你有分别，你没有分别哪来的二呢？有佛有众生，有净土有秽土，这个想法看法说法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呀。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们想想哪里会有二呢？二没有，一也没有啊！一法尚且不离，哪来的二法呢？这个越讲越深了，越讲越玄了，越讲越不好懂了。这个是诸佛如来的境界啊，是真实的啊，我们凡夫不能体会。所以佛为帮助众生，暂时不说真的啊，跟你说假的，说假的你容易懂啊，说假的则说二啊，说真的则不二啊。啊，真的我们在前面长行最后啊结论上也跟诸位提过，法性身法性土，那是纯真无妄啊。跟你讲十报土，十报土也是纯真，纯真的方便说。

啊，那我们今天是绘图，为什么绘呢？众生心不同啊，啊，众生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不但每一个众生不相同，就是自己一个人，从早到晚，念念都不相同，这个麻烦了。妄心呐，妄心把本来清净的刹土转变成秽土，转变成卧室。啊，谁转呢？他自己转。谁受呢？他自己受。啊，这个道理啊，学佛的人啊，总得要明了。啊，中国古人常讲自作自受。哦，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这个话是哲学。啊，绝对不是别人做我来受，没有这个道理。啊，自作自受啊。啊，说真话了，各个境界有相似，但绝对不是完全相同。啊，相似的是共业，啊，共业所感；不相同的地方呢，别业所感。啊，佛经里面也常常讲隐业、满业。啊，隐业就是共业，满业跟别人不共。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修行是很有必要啊。修是修正，是修理，行错误的行为，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叫修行。总的来说，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错了，看法错了，说法做法都错了，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那就是净土啊。随顺这些错误，净土就变成秽土了。那么实在说呢，净土跟秽土不二啊，是一不是二啊。可是这众生的感受确实不同。觉悟的人，他的感受清净自在，乐受啊。不觉的人，他的感受烦恼

净的。本来是没有苦的，没有苦那就叫乐啊。为什么有苦呢？都是由于错误的思想观念变现出来的。学佛没有别的，修正自己思想观念行为而已。修行的标准是诸佛如来。真正修学的人就叫做菩萨。所以为什么说净土啊都是菩萨，都是修行人，共一现的净土。那像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这个世间真正修行人是别业，共业呢是秽土无住卧室，别业是净土。不觉的人看到佛菩萨住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也是住在秽土。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修行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看他住秽土啊，也是住在无住卧室啊。是不是真的呢？给诸位说，不是真的。有学生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你老人家究竟跟我们住的是一个土，还是别有净土？释迦牟尼佛就做了个示现。佛平常做都是家福双盘呐。佛把腿放下来，把脚趾按在地上，大家看这个地呀，金色的，清净国度。佛给大家示现一下，你看看我住的是什么土。这就证明在华严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的净土跟众生秽土重叠，是在一处重叠。重叠怎么样呢？不相妨碍，随着你自己境界，你的感受不一样。佛住在这个世间，他的感受是净土。他的感受是七宝庄严的世界，跟极乐世界华藏没有差别。但是我们呢，凡夫呢，看到佛菩萨跟我们完全一样。经上讲的是果，果必有因。最重要的，我们要修因，从这个果我们所看到的，它的因是清净，是光明。清净光明从心地上修，心要清净，不能有染污，心地要光明，

能够有黑暗，啊，在哪里修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事待人之处啊，啊，对人、对事、对物，一片光明啊，这个世俗人常讲的光明磊落，不自欺，不欺人啊，这个人心地是光明正大啊，正是不偏，没有偏心，没有邪心啊，没有委屈之心，用心正啊，大是心量大。大乘佛法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要有这样大的心量啊，我们的心量也变得很小啊。啊，佛给我们讲的小心量不是真的，不是你真心，妄心，妄心的心量很小，真心的心量很大，真心的心量跟诸佛如来完全是相同的啊，我们迷失了真心，变成小心量啊，觉悟了呢，随着你的觉悟，你的心量扩大了，那么由此可知，我心量不大，我自己要明了，我是在迷，不是在求啊，所以自己到底是迷还是觉啊，我觉的程度到哪一个层次，可以从自己心量上体会到啊，心量越大，就证明你觉悟的程度很高啊，心量不大，我的心量啊，能包这个地球啊，能包银河系，比一般人呢，那是相当可观了，比诸佛菩萨那差之远矣远矣啊！菩萨有51个阶级，可以说那个心量大小啊不相同啊，51个等级啊！啊，越往上面去，的心量越大。随着你的觉悟，把你的心量扩大了啊，不能容人，不能容无啊，我们可以说他在佛门里头种了一点善根，他没有觉悟，他心量没脱开，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受用。这个就好像此地讲的日藏光一样啊，什么阳光啊，啊，我们就现实的感官来说，不要讲实际啊，太阳的光就比月亮大，月亮的

就比星星大。啊，这就好比什么呢？心量大小不一样嘛，觉悟的层次不相同嘛。

再看底下第六首，犹插宝砚尘，砚云覆其上，众宝光殊妙，皆由夜所得。清凉给我们讲，这首偈也说两种啊，这个前面讲二十种题，他也说两种。宝砚尘，这个是送前面长行啊第十二句啊，这个众宝光殊妙啊，那个殊妙啊，就讲到香气。香光庄严呐，啊，这是殊妙啊，所以这个里头也包含着前面长行第十三句。最后这一句话是讲出夜音。皆由业所得了啊，这是什么业呢？净业。成就的净土啊。啊，净对然来说的。啊，然业里面有善业有恶业。这个经论上说的很多啊，学佛的同修都很熟悉啊，你造作善业，不再造恶业了，你的果报在三善道。你要造作恶业，善恶混杂，善少恶多，多的先报啊！啊，为什么呢？它力量大，牵着你到恶道去了。这些地方也不难懂啊，我们细心去观察，不要观察别人，要观察自己啊，起心动念，一切作为，我们是为别人的利益，想得多，做得多，还是为自己的利益想得多，做得多？你去做个比较，然后啊，你才晓得六道轮回里面我应该到哪里去。如果我起心动念，为别人想得多，为别人做得多，啊，为自己想的做的少，你肯定在三善道。那这业所得嘛，啊，如果起心动念，为自己的利益想得多，

别人想的少，那么你就很可能堕三恶道啊。六道轮回，来生到哪里去，用不着问人。可以说，聪明人、细心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都是叫染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如果是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心地清净，真的是一尘不染，那么你所思、你所念的、你所做的都叫做净业。净业里头有善也有恶，那个善恶不妨碍，他还是生净土，不可思议呀！那你要问的时候，净业里头为什么还有恶呢？用恶法帮助众生。众生根性不一样，这个众生要用恶法，他才能度得了，用善法度不了他，用恶法能度，那菩萨就用恶法了。你看看五十三参里头圣热婆罗门，用的方法很可恶啊，不是善法。甘露火王不是善法，但是人家是，人家是净业，他不是染业，心清净。有一些众生欺善怕恶，古今中外呀，这样的人很多啊。那个菩萨对付这种人呢，你握我比你还握，他就乖乖服服帖帖的了。那菩萨不是真握，用这个手段呢来逗他，来教化他，把这个作为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觉悟的手段，所以他属于净业，他不是染业。他不为自己他行善不是为自己他行恶也不是为自己，都是要成熟众生，他是净业。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参访去参观看看这些菩萨到底用些什么方法来戒引众生五十三位善知识用的手法都不一样，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佛实现什么样的形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所以他是纯净纯善他用的那个恶的方法也是纯善这不是普通善，纯善，纯净纯善，谁能体会得到呢？这些

市县的首罚。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在高僧传里面我们也看到不少啊，世人共知的济公长老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那么由此可知，一使一切果报的应有啊，我们要想自己果报殊胜，那你一定要造善业。你得六道里面的人天善报啊，佛告诉我们，六道里面人天福报是不究竟的。啊，佛说的很详细，佛并不鼓励我们去修学啊，为什么呢？出不了三界。纵然得到是短暂的啊，何况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啊。佛劝导我们修敬业啊，敬业首先这第一个条件是修清净心啊。啊，清净心对于事出世间法不染着啊，也就是说一切法在我们这个面前啊，顺自己意思的，决定没有贪念，有贪念就不清净了，没有贪念呐啊，不顺自己的意思的，没有嗔恚啊，你要有嗔恚，你心不清净了这个叫做敬业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去练功啊，啊，练清净心，练不染着，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我可以受用，我不染着。请接着看岔题寄送的第七首。或从妙相生，众相庄严地，如观供持带，似有佛化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这一首啊，是赞颂宝观为题。宝观也是佛化变的啊，在前面长行里面，宝观是第十四句，佛化变呢是第九句啊，这个化变也就是变化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正式这个诵佛的变化啊，正式讲佛变化了是在前面第四首偈。我们已经说过了，记子里面的大意啊，或从妙相生啊，相

是心性识变的。菩萨净识所变的是妙相，就像青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前面玄义里面所说的，这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古大德解经，五重玄义，每一条都涉到性识，这是不多见的。我们想想呢，非常有道理。不思议性识变幻出种种妙相，众相庄严地，菩萨常住其中，下面一句是比喻，如冠共持戴，就像这个宝冠，这一句非常明显的，是送前面长行第十七句，宝冠，似有佛化起，这一句是说佛力加持，是诸佛如来，不思议性识变化的。菩萨清净刹土，确实有不少以此为题。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引申的意思去细心体会妙相庄严，佛法里面说的很多很多我们在许多寺院看到佛殿上面悬的匾额万德庄严清净庄严，这些句子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句子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着重想好，着重向好不是为自己，要为自己着想了，那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染业，不是净业了。着重向好是为众生呐。大乘经里头佛常说，菩萨成佛

经上讲，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现佛身在我们这个世间，你要现32相、80种随行好。这是我们世间一切众生分别执着标准的佛像。你不是实现这个像，人家看到，哎，你不像佛了。佛像啊，万德庄严呐！庄严就是相好啊，相好从哪里来的？是万德所成的。那这就说明菩萨生生世世积功累德。因为相好是果报，果一定有业因。他要不修因，哪来的这个果报呢？菩萨也不能例外啊！所以要示现相好，你要修因呐！修什么得相好呢？持戒。诸位一定要晓得，相好是从持戒得来的。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教程法术里面有说明，佛学大辞典上也有说明。啊，那么诸位最容易看到的呢，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周直安的《心经全注》啊，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的，里面讲的很详细啊。啊，哪一种相，修什么样的业因，才能感得殊胜的果报？菩萨在因地里面肯定要修啊，绝对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什么呢？为众生，众生欢喜向好啊。《楞严经》上那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啊！阿难尊者为什么出家？啊，《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阿难尊者是因为看到佛的相好，才发心出家。啊，他看到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人间稀有啊，啊，他心里想啊，这个相好不是父母所生的 啊是怎么成就的呢？修行成就的啊。他为了要想跟佛一样相好，才发心出家了啊，这个就叫因地不真，果招逾矩啊，遭摩登伽女之难啊。他不是清净心啊，

他喜欢相好啊，为相好才发心出家修行。这就说明了一切众生呢非常重视相好，形象要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得到啊，你要帮助一切众生，你要知道一切众生的爱好，一切众生的欲望啊，他喜欢相好，你视线的这个相要不好，你跟他往来就有困难啊。为什么呢？别人不喜欢你啊。啊，那我们也不是讨人家喜欢呐。不讨人喜欢，为什么要人家喜欢呢？人家喜欢你，他才欢喜接受你的教诲。他要讨厌你，你有再好的法，再真实的法，再善巧的法，他排斥你，拒绝你，他不听你，你就没有法子帮助他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你看那些化身菩萨们啊，个个都是相好光明无等伦啊。无等伦就是没有人能相比啊，众生看到欢喜自然就跟他去了啊，就听他教诲啊。所以形象啊是戒淫众生不能缺少的手段。啊，这个相好这是装不得的。啊，这不能化妆的。啊，所以从相好，从色身，把你修学的成绩完全显示出来了。古人所谓沉于中而行于外啊。你的心地真诚，人家一看，哎，这人是个老实人啊，是个很诚实的人。从外面看到你的内心呢，你不是装出来的，假装的能够欺骗粗心大意的人，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一看就穿了，你不是真的是假的。心地清净的人，他有一个清秀的相，他有一个清净的身。心地慈悲的人，他有慈悲的相，他有慈悲的行。所以形象是戒淫众生，形象是弘法利生不能缺少的手段。因此佛才在经上说，菩萨成佛特别用100劫的时间这个100劫不是一个定数，百也是表法，

要圆满。啊，华严用十代表圆满，啊，十百千万都是代表圆满的。啊，要修圆满的福德了。你才能现圆满的佛相啊！这个佛相是自然现的，绝不是啊有意识在里头变化的，不是的，自自然然实现的，也是自自然然。戒淫一些众生呐，啊，这个在大乘法里面，佛常讲啊，佛帮助众生呢，先以利欲钩啊，后令若佛智啊，啊，所以这是摄受的方式。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不能不学习啊！所以修行不能够自欺，不能够欺骗人啊！你修学的成绩，你修学的功夫，都在你面孔上，都在你一举一动之间。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到底是真是假，甚至于你自己都不晓得，外面人把你看穿了，啊，你是真修，啊，自然的实现。不但众生欢喜亲近你，诸佛护念呐，天龙善神拥护，

道德高广的，自自然然能感动的妖魔鬼怪都来护法。啊，这个是真正修行殊胜的功德力啊，我们要知道，要学习啊。底下一首，第八首：祸从心海生，随心所解住，如幻无住所，一切是分别。这一首偈是诵意念普现的境界，前面长行第十七句，啊，偈子里面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确实，一切法从心想生。海是比喻，比喻心深广无有边际，能生一切法。

切菩萨随心解啊，随心所解住，在华严里面，我们晓得经上常讲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啊，这四十一位就是菩萨有四十一种不同的境界，境界的高下是随心所解，解是了解，是理解，是明白啊！明白是什么呢？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个住啊，就是其如境界啊，随他所了解的程度，其如境界不相同啊。佛才说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四十一位菩萨了，净察了，不讲摄性位，用摄性位菩萨呢，还没有证得净察。摄性位的菩萨在六道在十法界修行的，摄性心满圆满了，破一瓶无明，证一分法身，那就是初住了，初住这才证得法身呢，这个才其如法界，一真法界啊，它不是十法界了，从十法界里头超越了啊。总的来说，都离不开心所想，心所解。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我们，我们学习经教，务必要深解意趣。对于经教的义理，对于经教的旨趣，你要解得深啊，你要解得广啊。你才能提升你自己的境界啊！那我们要问，要怎样才能解得深、解得广呢？你一定要依教奉行。你读诵也好，你研究讲解也好，一定要像古大德所说，随文入观呐，接触到这些文字，听到经典的音声，自己的心结，自己的心想，就跟经文相应，就能够契入。这样学教会学啊，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学啊。

实际上就是他很会学啊，他学会了。啊，这个会他真有体会，他真能其如啊，随学随着转变自己的境界啊，转变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成就不可思议的慧业，菩萨知道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的真相，下有体无。啊，体就是性。啊，说相由性无，跟相由体无是一个意思。事由理无，啊，正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如幻无处所啊。他心里面清净啊，无为啊，所有一切刹土现象都是从分别生的。

诸佛菩萨敬茶。那我们这些六道凡夫呢？六道凡夫分别还要加上一个执着。由此可知，一执着就变成秽土了，就变成六道了。不执着，但是有分别，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一切是分别四圣呢，对我们六凡来讲啊，他也算是净察了这个里头的人没有我执了我执、我相、我见，他完全断掉了。《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唯识里面所讲的，莫那时，第七莫那，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个四大烦恼，头一个就是我见。

菩萨断了，断食成止啊，断烦成圣呢，就在这个地方转。

啊，莫那什的四大烦恼，这个四大烦恼是根本烦恼啊，根本的根本啊，头一个是我见的，我爱，我吃，我慢，四大烦恼。我爱是贪呐，我吃是愚痴啊，我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呐。所以后面讲的这三个字贪嗔痴啊，贪嗔痴从哪里来的？莫那里头这个烦恼就生出来的。而贪嗔痴烦恼呢，都从我见生的啊，所以我见才是根本的根本啊。这个见是什么？错误的见解，没有我，以为有个我啊，执着什么生活呢？执着这个身生活，色身呐。啊，人死了，死了以后，这个色身丢了，那还有没有身呢？还有色身。啊，这个并不难懂。啊，你现在，啊，昨天晚上睡觉，前天晚上睡觉，你有没有做过梦啊？哎，有做过梦。梦里头有没有自己？有。梦里自己有没有色身呢？有。人死了以后，执着那个身就像梦中的色身一样。佛法里面称为无表色，啊，表是表示，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它确实有个色身呐。他执着那个是我啊。啊，不做梦的时候我们想。想有没有色身，有没有色身呢？有。啊，我想到昨天的事情。我想到去年的事情。我想到小时候的事情。哎，那个色相啊就在脑海里头。啊，自己清楚。别人不知道啊，啊，所以只要你有想，你看我们中国人造的文字，啊，想是什么？心里头有相了，啊，称之为想啊，心里头有相了，那个相自己很清楚。别人看不到啊！一切法，一切形象，从哪里？从心想生的啊！心里面这个色相常常变化，那是随你的心所解。一切众生心所解无量无边，所以这个色相境界无量无边呐！啊，四圣是分别，六凡是分别之主。啊，如果把分别也放下了，你的境界是纯净的，那就是净土了。
没有丝毫夹杂。四圣法界里面还有毫分夹杂，不是纯净的。华藏世界是纯净，极乐世界是纯净，没有夹杂。不过极乐世界呢很特别，一切诸佛都赞叹，夹杂不净也能往生，这个就是净宗法门里面讲的待业往生啊。后面这两句意思神，那是已经入境界的人了，如幻无处所，一切是分别。他这个分别跟我们一般人讲的分别不一样，这怎么讲法呢？永嘉对六祖所说的分别亦非异呀，那就对了。何以见得呢？清凉大师在这一章经文前面跟我们说明的，都是讲的净刹。净刹是菩萨所修学的道场。不是凡人的，所以菩萨分别亦非异。那他分别是什么呢？平等性质啊，妙观察智啊，它不是意识啊。菩萨已经转识成智了，转摩那为平等性质，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我们分别是意识，人家分别不是意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世界成就品》插题，寄诵第九首，何以佛光明，摩尼光为体，诸佛于中现，各起神通力。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这首偈内容包含了前面长行的四句，一切宝庄严实现，第十六句。以及第十八，第十八句，菩萨行宝。第十九首呢，宝花瑞。这里面还包含着有佛光明，它第一句是何以佛光明。这意思就把佛的音声也含摄在里面了，声光沉刹了，所以这个四句，内容非常丰富，佛的光明是从自性般若显现出来的，光明跟智慧是一不是二，内有智慧，外就显光明，智慧高，光明就大，所以毗卢遮那光明遍照啊，那么也许有人会疑惑，这个光明遍照为什么夜晚我们见不到光明？这种看法了，实在讲，对于光明的意义并不了解，误以为太阳、阳光就是光明。实际上这个光明遍照是真的，有许多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种常识现在人都有了，比起过去真的是方便多了，这个科学技术帮助我们对于经教的理解，比从前来的方便，所以我们学经教的人，想想古人能够体会。

会到经典的意趣，那实在不容易。那么今天通过科学仪器的探测，知道

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这个光，光是波动啊，比阳光、太阳光波长的，我们肉眼看不见；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看不见。啊，我们晓得光波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这个眼根能够见的是非常自小的一个波段，啊，就如同我们用这个收音机，啊，收这个音波一样。我们知道音波的频率，你打开一个频道，你只听到这个频道的音声，啊，那么空中这个音波的频道，我们知道啊，非常复杂了，非常之多啊。啊，布满了空中，无处不在啊。啊，我们可以做个实验，用个小的收音机，无论在哪个地方，拨开频道，啊，就听到声音了。这些音波重叠，啊，混在一个空间，它并不凌乱。它并不互相干扰，这个很妙啊，就跟佛在经上讲的世界一样啊，世界也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重叠，音波也一样，光波也一样，奇妙的世界。啊，我们的眼睛只能够收一个频道。啊，我们用科学仪器呢，可以能够收到多一点的频道。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频道是无量无边。啊，科学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都能够接收到。音波如是，光波亦复如是啊，哪里不遍照呢？啊，那么佛说，我们这个眼根呢，本来是很利呀。啊，这个眼根呢，它的本能，宇宙之间所有的光波，它没有障碍。通通能见到啊，耳根呢，它的本能呢也是圆满的，宇宙之间无量无边的这个声波，它也能收到啊。现在我们变成啊，除了一个波道之外，其他的波道都不灵光了，都收不到了，机器坏了，啊，不是音波不存在，光波不存在，啊，是我们接受这个机器产生故障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这个六根没有故障啊，所以要看看十方诸佛刹土，他想看哪个地方，他就能看到啊，他能收到啊，他没有障碍呀。啊，化身菩萨跟我们坐在一起。那我们讲华藏世界啊，我们看不到，他能看到；我们讲极乐世界，他也能看到。

啊，他看得很清楚。经上讲的比喻，如对目前呢，就像在眼前一样啊。啊，为什么呢？他这个眼根、耳根呢，六根呢没有故障啊，通了。我们今天六根有故障，不通啊。所以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佛菩萨没有故障，我们有故障呢？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讲的很好。我们的故障是怎么来的呢？妄想分别之处。你看出现品不是说的很好吗？一切众生呢，借由如来智慧的相啊，啊，这个六种神通啊，是德，啊，是德能啊，我们跟佛一样啊，没有差别。可是现在佛的六根通力，我们的六根不起作用，啊，毛病就出在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啊！佛眼看我们这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佛对于一切众生尊重，对于一切众生礼敬。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呢，都是佛了。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啊，佛随身我们的知见啊，说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哎，我们可以接受。啊，那要佛随身他自己的知见呢？他讲真话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这个话我们听不懂，我们不会接受，但是是真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尊佛了，暂时出了毛病。啊，就好像一个人原本很健康的，哎，他现在生病了。啊，众生呢是带着病的佛。啊，诸佛如来是健康的佛，就这么回事情啊。啊，生了病了，我们叫做病人。啊，佛法里面讲呢，众生生了病了，叫他做凡夫，凡夫就是病人呐。啊，他的精神体力没恢复啊，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恢复。啊，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的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本无啊，本无当然可以断掉啊，本有的本就本有，本有当然可以恢复啊。马明菩萨这个几句话给我们增长了无比的信心。啊，我们知道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可以恢复。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是可以断掉的，可以断干净的。给我们信心呐。啊，我们不要害怕了。

妄想执着太多了，太重了，啊，这怎么得了？啊，你动这个念头，又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断妄想分别执着，你要懂这个道理。啊，那用什么方法呢？根本就不要想，根本就不要理会，把念头一转。我们今天采取的方法，专念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个法门，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的呀。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呀。啊，我们今天在学习华严，不能不晓得这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啊，心量要大，确确实实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所以，佛的光明就是心光。就是心里面智慧光明，啊，道德光明，相好光明，无不是周遍虚空法界，啊，摩尼光为体，摩尼是比喻，梵语摩尼，中国人翻作如意，能如一切众生之意。啊，称之为摩尼呀。啊，西方童话里面，我们小时候读过神灯呢，就像佛法里面讲的摩尼一样，有求必应啊，你想什么，它就变什么啊。那么这个摩尼我们就知道了啊，摩尼是表什么呢？表心的啊，虚空法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摩尼就是表心性呐，啊，自己的真心呐，自己的本性呐，啊，性实啊，风光啊。般若光明啊，道德光明，相好光明啊，这个道德有的时候我讲到德能啊，没有一样不放光啊，相好放光啊。佛家讲光，这个中国古人讲气啊，常讲呢气色啊，看到你这个人哦，你的气色很好，红光满面啊，你的气色不好啊，灰秃秃的，那中国人讲气啊，西方人讲磁场。实在讲呢，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心地清净。

能够看到整个宇宙的磁场，看到这个一切人啊、动物、植物、山川，看它的气啊，这个就是中国一般人讲的风水呀、看这个地的气呀、在佛法里面讲光啊、磁场啊。那个光跟气磁场是会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怎么变化的呢？随着人心变的。地气、山川的这个气。这一般通俗讲啊，风水，这个西方人讲磁场，是居住在这边的人，人无，最重要的是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居民的念头就是他的思想，他的见解。如果这个地方的居民思想见解都非常善良，这个地方就有灵气我们讲磁场好摩尼光为体如果居住这个地方的环境这个地方的人人心不善言语不善，心不善呢，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呐。言不善呢，你用十善业，你翻过来看，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的人不诚实，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身不善，他所作所为杀盗淫妄。居住是这些人，这个地的灵气就没有了，而变成什么样的气氛呢？我们通常讲是煞气你进入这个地区这个心里头感觉到不舒服没有安全感这种经验我们有我们有到一个地区觉得非常舒适如果到动乱的地区的时候你到那里看真的叫草木皆兵无论在哪个地方你都感觉到恐怖所以这个山川大地这个气氛呢，人心在那里变化了佛教导我们我们要教化一切众生把众生不善的念头转变成善念，不善的行为转变成善行，这个山川地气，这个磁场就改变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了，这个教学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古时候那些帝王圣人呐，不是普通人呐。啊，他们统治这个国家，教化人民，用什么呢？用教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啊！他不是把制定法律作为第一优先的、啊，不是训练军队，啊，不是训练警察，不是拿这个做第一优先的、啊。

这个是祸福颠倒啊！啊，祸福善道啊！诸佛菩萨知道，所有一切宗教神圣之道，都是教学。啊，你能够以教学为先，你跟诸佛菩萨神圣走一条路子，这个路用我们世间的话来讲，大吉大利呀。如意吉祥啊，真正是摩尼光为体诸佛于中现呢，故其神通力。啊，为什么呢？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缘具足了。佛菩萨非常慈悲，不要请他，他自己会来啊！你们在大乘经上念的很多啊，一切诸佛菩萨做众生不请之友啊，真正的善友，你不要请他，他就来了啊。问题是，你想学，他就来。啊，你喜欢学，他就来了；你不喜欢，你不想，他就走了。啊，所以佛菩萨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了，佛菩萨就有应了。啊，我们一念真诚善意。想学，啊，想学好，佛菩萨就来了。我们这个起心动念不想学好，啊，我们希求贪嗔痴慢，我们希求五欲六尘，我们希求名闻利养，佛菩萨走了，什么人来了？妖魔鬼怪来了。妖魔鬼怪来助长你的欲望，到最后把你毁灭掉。啊，那不是佛菩萨了。所以，我们一念善心感动诸佛菩萨，一念恶心招来妖魔鬼怪。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就说：“祸福无门呢，为人自招啊！”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啊，你即使受到灾难，你不能够埋怨别人，

0: 是善由还是恶由，也都是你自己感到的来。如果对于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不了解，还要怨天尤人，那你是罪上加罪呀！恶业上又添加恶业，你就错到底了。这些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1: 这首偈后面两句境界很深很广，清凉。虽然说这个境界都是讲的进场，也就是诸佛菩萨了所居的环境啊，这个依报环境。那我们现在人讲呢，星球啊，诸佛菩萨所居住的星球啊，诸佛于中现各起神通力啊，是当然的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华严经上所讲的是化身菩萨了，修学生活的环境处处时时都蒙佛力加持，佛的威神、愿力变现出一真庄严啊，来帮助居住这个地方的菩萨破迷开悟，提升境界。那菩萨还迷吗？菩萨的迷没有断尽呐！即时化身菩萨，到等觉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尽，那还是迷呀，还需要诸佛如来帮助。菩萨成佛之后，没有不报佛恩的啊！怎样报佛恩呢？佛要普度一切众生啊！菩萨必定道家慈航，帮助佛普度众生，这才是真正报佛恩呐！所以这个幕后两句接得好啊，祝福于众现过起神通力啊，净差如是。那我们再想一想，慧差呢？

我们先前这个时代啊，这个世纪在整个地球上，在整个世界史上，真的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混乱啊，乱世啊。那我们要问，这样社会里头，诸佛菩萨了，在不在这个世间实现呢？无论是从理上讲，从情上讲，佛菩萨大慈大悲呀。哪个地方众生有灾难呢？应当先去啊，优先去啊。啊，我们这个想法没错。诸佛菩萨也在这个世间实现。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这个话佛讲的。哪有舍弃众生不顾的道理呢？啊，但是要知道，佛是个讲理的人，佛菩萨绝对不是感情用事的人。啊，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哪有不疼爱儿女的道理呢？儿女错了，他要不要受惩罚？要啊。啊，虽然在接受惩罚，父母还是在周边照顾他。我们在这个地方细细去思维，去观察，能够体会到啊，圣贤神圣之心呐、啊，圣贤跟父母一样啊，希望我们觉悟，希望我们回头是岸呐、啊，所以。这些天灾人祸啊，也是诸佛于中现各其神通力。啊，这些苦难，希望在受苦难的时候醒悟过来。啊，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呐。啊，我们才有救啊！然后看到诸佛菩萨过其神通力了，正面的啊，现在佛起的这个神通力是负面的啊，负面帮助我们消业障啊，正面的帮助我们觉悟。无论是正面负面，都是大慈大悲。啊，你要冷静，细心去思维观察，你才能见得到。啊，否则的话，粗心大意，你体会不到啊。过去有人向印光大师请教啊，有没有秘诀能叫我们很快的入佛门啊？印光大师大夫的说，有啊，这些都在文钞上啊，啊，印祖说成就。

二字，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这个一分利益你入一分呐、十分沉浸啊得十分利益。这是观机的秘诀啊。你有诚意，自然表现出来是尊敬。没有诚意，哪来的尊敬呢？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最重要的是契机契理呀、理是不会有违背呀、观机呀、观机就是看他喜不喜欢学，好不好学，从哪些呢？从他的这个表情举止上能看得出来。他这个尊敬的心呢、真诚的心啊，行事他能接受。这个是决定不能舍弃的。一定要帮助他。他的心懈怠懒散，不太喜欢。这个时候就要走了。哪个地方缘成熟到哪里去。这个地方人懈怠散乱，不想学，过个几年之后他又想学了，菩萨又来了，这是感应呐、感应时时有变化的，佛菩萨随着你心地好悟你好他来了，你悟他走了，你再好他又来了。佛菩萨不辞辛劳看你想不想学，愿不愿意学，是不是真的在学你果然是真的在学，你会感觉得到佛菩萨没有离开你呀、佛菩萨时时刻刻在你的周边呢、提升你的境界。帮助你成就你自行化他。只要你细心，你会体会到，你会观察到。所以即使是秽土，佛菩萨也始终没有舍弃我们。这个是我补充这一点意思。我们看最后一首偈这个是这一段的总结。或普贤菩萨化现诸刹海，愿力所庄严，一切皆殊妙。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首偈皆归普贤，戒得好啊！中国是大乘佛法，大乘法里面是以四大菩萨做代表代表大乘的教学，大乘的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呀。所以在中国有四大名山呐，代表了大乘佛法的教学学习。第一位呀，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地代表心地呀，藏啊，宝藏啊。心地是真正的宝藏啊，真心具足无量的智慧，是般若的宝藏啊，具足无量的德能啊，能力啊，万德万能，具足无量的相好。大经上讲佛的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真的，这个不话说的一丝毫都不过分呐、啊！只是一般人常常念这些经文，不懂得它的意思啊，更不知道啊，相随心转啊，心好，相就好啊。

藏菩萨代表这个根本的修学。那么一切众生心地宝藏都一样，跟诸佛如来没有丝毫差别。所以佛在华严上讲，出现品里面讲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我常讲啊，大圆满。你们都听到佛家常讲大圆满。密宗讲的最多。显教也讲啊，地藏经上大圆满光明云。你们都念过啊。大圆满里头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三样。智慧圆满。能力圆满。相好圆满。三种圆满称为大圆满了。自性本具的。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佛菩萨觉悟自信，所以佛菩萨这三种圆满现前，他得受用。我们迷失了自信，这三种圆满不能现前，得不到受用。道理在此地啊。地藏经上教导我们，怎么样破迷开悟，恢复自信呢？所以《地藏经》是大乘佛法里面启蒙的经典呢。学习大乘，这是根本的经典，第一门课程，从这里学。那么《地藏经》叫什么呢？给诸位说，四个字：孝亲尊师。由此可知，孝亲尊师是破迷开悟的基本的手段。

是开发自信宝藏最重要的工具。像我们开矿挖矿我们要有机器有工具地藏法门是最重要的工具。我们的修学遵守佛陀的教诫，要是违背，违背那我们就吃大亏了。要延误很长的时间。佛教给我们从哪里学，我们就从这儿走，省很多事啊。学佛从什么地方入门呢？敬业三福。所以真正修行要记住孝亲尊师，从这里扎根。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诸佛菩萨都是大孝之人呐！这个我在《地藏经》上讲得很详细啊！从《地藏经》往上提升，观音菩萨观音代表了，观音代表着大慈大悲，把你的孝敬你孝父母的心、敬老师的心扩大。扩大到孝敬一切众生，奉事一切众生，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大乘戒经上佛说了，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是观世音菩萨了把孝敬呢，随着那个心量展布在净虚空变法界所以叫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没有条件呐！这个慈悲是真正的爱心呢，没有条件的。人民爱物那么再向上提升呢？文殊菩萨做代表，智慧。孝敬慈悲要以智慧，不能以感情，一感情就坏了。你看看佛家不是常讲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但是佛门里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个话是不是矛盾呢？不是矛盾。慈悲方便呢，要依感情，那就是祸害，就是下流。慈悲智慧要是依理智，依智慧，那是大德大能。文殊代表智慧不可以感情用事智慧，你比如儿女他犯错了，该处分要处分他这不是感情用事感情是溺爱往往养成

子弟不良的习气，到长大了没法子回头，那才叫害他一生。所以有智慧的父母，理智的父母对于儿女的教训是非常严格的。那个严格是真爱啊，他将来长大了成人了，他会真正感激父母。如果不是严加管教，他怎么能成就？从小要养成坏习气，那不得了啊！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了，很难改啊！改在孩童啊，在小孩在童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把它养成扎成根啊。社会虽然是大染缸，它不会被污染。最后，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落实。把这个孝敬奉师师长，大慈大悲这个智慧理智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普贤菩萨了。所以大乘法这四大菩萨做代表，这个意思很深，时间又到了。

请看《世界成就篇》，岔题，寄送最后的一首。或普贤菩萨化现诸刹海，愿力所庄严，一切皆殊妙。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提醒我们，这首偈皆归普贤。大概的意思，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在中国佛法里面，以四大菩萨了为代表。这个里面

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那是佛陀的教育，是佛陀的教诲。佛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换一句话说，这个是觉悟的教育，觉悟的教育啊，大乘佛法的教育。我们要细心想一想，值不值得学啊，应不应该学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地藏菩萨教我们孝亲尊师啊，观音菩萨教导我们把孝亲尊师发扬光大啊，孝顺一切众生，尊重一切众生，诚实一切众生，文殊菩萨教导我们依智慧不依情识啊，依理智不用感情。普贤菩萨是把上面这三位菩萨的教学落实，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落实到我们的工作，落实到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想一想，这么做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啊，我们今天在《华严经》上看到华藏世界。在往生经里面看到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都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多想想啊。

华藏世界好，极乐世界好，好在哪里呢？这四位菩萨的教诲实现了，落实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我们不谈，我们只看看皈依佛法的人，接受佛陀教诫的人，许多同学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出家的同学受了比丘戒，受了比丘尼戒，

我们有没有啊把菩萨的教诲落实啊？最基本的教诫。

自己总得清楚啊，总得明了啊。啊，自己来到这个世间，啊，过这个几十年，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去想想？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你只要肯想就好啊。为什么呢？肯想，这个人呢就可能觉悟啊。啊，你肯想，在佛法里面叫实觉，哎，你开始觉悟了。啊，你要是常常想，啊，不断的去想，你肯定会觉悟啊。然后你读诵大乘，接受佛菩萨，接受圣贤的教育，你才能真正契入啊。啊，如果想都不想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违背经教，这个苦难是没有法子避免的啊，苦难一定会来的。这一段经文以及往后清凉大师都说得很好，为民尽察了啊。经上所说的境界都是说佛菩萨的净土，最低的层次四圣法界啊，这个地方不是六道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学了有没有好处呢？如果没有好处，我们学它干什么啊？好处，好处在哪里？我们可以说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没有漏掉啊。啊，处处都回归到我们现实生活。啊，希望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对我们现实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啊，那我们一定要学地藏的孝亲尊师，一定要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一定要学文殊菩萨的智慧啊，要学普贤菩萨的真干实干啊。没有普贤菩萨的实践落实，那全都是空的啊。所以最后皆归到普贤了。

啊，普贤是真干呐、啊，化心助察海啊。我们知道，普贤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毗卢遮那遍一切处，普贤菩萨也遍一切处啊！不但是普贤菩萨遍一切处，地藏、观音、文殊，又何尝不是遍一切处呢？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呐、啊，啊，而我们自己是麻木不仁，失去了知觉，啊，所以对于佛菩萨的化现，不见不闻，啊，在面前不见不闻，你说这是多么可惜！什么时候我们觉悟了，我们回头了，我们就体会到啊菩萨真实的教诲。啊，我们跟诸佛菩萨慈悲真实的教诲呀，起了感应的作用了，啊，自自然然就得受用啊！这个受用之中最重要的，自己要发愿。自己的愿力跟菩萨的愿力跟如来的愿力要能集合在一起啊，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得到加持真正的秘诀呢，就是心跟佛菩萨的心相同，愿跟佛菩萨的愿相同，行跟佛菩萨的行相同，啊，这个是获得加持，必须具备的条件呢。不具备条件，祈求佛菩萨加持，不可能的，没这个道理啊。啊，但是我们也曾经看过，曾经听到过，好像这个人不具足这些条件，哎，也得佛菩萨加持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说实在话，那是我们的粗心大意。我们看走了眼，这一位得佛菩萨加持的人，他确实有感，佛菩萨有应。啊，可能呢，他这个感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呢？过去生中善根所感啊，过去生中善根深厚啊，

他自己没有觉得，但是他善根发现啊，并不是很强烈，所以他自己不晓得，佛菩萨知道了。啊，我们又如何能认识他的善根发现呢？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也没有学过佛法，也没有参与过佛法任何的活动，啊，怎样我们能够体会到他有善根？啊，偶然之间，遇到这个缘分呢，接触的佛法了，哎，他就能信，他就能理解。哦，我们晓得，这是他过去累世善根福德的现前。如果不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现前，偶然的接触，他怎么会懂啊？这个例子最明显的是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靠劳力谋生呐。在那个时代呀，每一天上山砍柴，挑到这个城市里面来卖，啊，卖了钱，买一点米回家去供养母亲，啊，过这么苦的生活。卖柴之后，偶然，这个离开，偶然呢，听到人念《金刚经》，啊，他一听呢，他就懂了，他就明白了，这个就是过去生中善根现行啊。

啊，我们常常讲呢，语言成熟了，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过去生中都有善根福德了。啊，语言那不定什么时候。啊，语言有十界因缘。啊，早了也不行，迟了也不行。啊，刚好在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佛菩萨照顾啊，啊，所以我常常讲啊，诸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那是信德了。所谓信德，就是自然的德行，自然的原则。自然的秩序，啊，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啊，不是哪一个人制定的，是自然的，啊，自信发而如是啊，觉悟的。

随顺自性，迷惑的人违背自性。啊，我们讲自性呢，有些人难懂，我们把它换一下。啊，觉悟的人，他随顺自然，回归自然。啊，迷惑的人违背自然。他随顺自己的知见，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应当深思。觉悟众生，他们生活环境，啊，《华严经》这一大段，通通都是讲的。啊，清凉讲净刹了，净刹就是觉悟人的生活环境、修学环境。佛菩萨化现了。佛菩萨愿力所庄严，所以一切皆殊妙，殊胜美妙。在六道里头找不到的。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但是必须要记住，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学习要真正能成就，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一定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啊，读诵受持为人演说。这是真正学佛了。道场善友是我们修学的助缘，不能缺少的。那成不成功关键呢？啊，关键在自己的认知。用佛法的术语来说呢，关键在自己的信解行证。不在别的。学佛第一个阶段，初学要接受经教啊，啊，佛法是先解后行，啊，就像走路一样，先要认识路，然后你才能走路。你要不认识路，你走到哪里去了呢？啊，所以首先你要认识方向，啊，要认识道路，认识方向，认识道路，这是经教啊。啊，多学经教，多听经教，这个路子，方向目标我很清楚，我一点都不迷惑。

我走这个路子会走得很快乐啊，会有进步。如果方向目标道路都不认识，你走得很辛苦，越走越迷惑，人会退转啊，甚至到最后不相信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初学佛的人要亲近善知识，要好好的来学经教啊。但是在太平盛世没问题，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我花个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学教啊，有时间啊，真正修行啊，能够有个三年五年十年足够了啊。诸位要知道，佛法确确实实是知难行易呀，啊，知真难呐，行不难呐，啊，你不能行，是因为你不知道，啊，你知的不够透彻。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他庄严中，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应知世界海有种种庄严。下面也举了十句，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给我们说明，这个也是唯名尽察啊，都是菩萨的净土。这十句里面呢，或者是以众宝为庄严啊，庄严是我们世间人常讲的美好啊，是一般世间人呢所喜爱的啊，或者以宝为庄严，或者呢是以人为庄严啊，人诸佛如来是人啊，诸大菩萨是人，佛菩萨所在之处那言得不庄严呢啊，佛菩萨一切众生都欢喜敬仰，这是庄严呐！啊，再其次的呢，是法庄严。啊，这个地方有讲经说法。啊，说西游。大乘的经论啊，这法庄严。那么再其次呢，修行啊，这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啊，无论他是依照哪一个方法来修。佛家常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他在这里修学某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常识熏。

修啊，他能够证得稀有殊胜的果德啊，这是庄严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常讲啊，某个地方有得道的高人啊，这个高人或者是出家的，或者是在家居士啊，真正修行得到正果啊，这是庄严，真实稀有啊，无比的庄严啊。那么或者是呢，诸佛菩萨示现啊，教化众生呐。消除世间的劫难啊，给这个世间带来安定和平啊，带来的善因善果。那么由此可知，庄严有种种啊，这世界还有种种庄严啊。诸佛菩萨净土的庄严，种种庄严具足啊，那在我们这个世间可能有一样两样啊，有时候没有啊，像现在这个世间啊，急急呼呼一种我们都看不到啊，也许在世俗里面呢，只能够看到七宝庄严啊，我们在许多大城市观光旅游的地区啊，看到许多的建筑啊，建筑的富丽堂皇，那是属于以宝为严啊。那么这个地方没有听说有圣贤人出世，那人的庄严没有了啊，这个法的庄严、正法庄严也没有。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真正的庄严是令我们得真舍殊胜的利益。所谓的是真善美慧。而绝对不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啊！为什么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啊，只在这一世啊，来世怎么办？这个东西带不去的呀。佛在经教里面说的很多啊，带不去的都是假的，假的不能放在心上，真正聪明人觉悟人要把什么放在心上？带得去的。生生世世有受用啊，带得去的是什么？觉悟啊，觉悟能带得去啊。佛法里面讲的是功德能带得去啊，福德虽然也能带得去，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佛法不重视福德了。佛法重视定慧，重视戒定慧。那个戒必须跟定慧连起来，这是佛法重视的。如果单单有戒没有定慧，这个戒是人天福报，出不了三界六道啊！因戒得定，定能超越轮回啊！那也要有相当的定功啊！大乘经上常讲的九次地定啊，阿罗汉。超出三界了，三界最高的是无色界，无色界修的是四禅八定，所以到第九个层次的定功超越了，八定没有超越，如果慧要是开来呢，那问题解决了，不但你超越六道了，超越十法界了。慧破无明，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所以佛法修学，总的目标是要开智慧。破迷开悟啊！唯有开智慧呀，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智慧不开，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念佛堂，念佛堂是干什么呢？念佛堂是修定的，因定开慧。你在念佛堂念佛，得到念佛三昧了。念佛三昧有上中下三品，下品的念佛三昧一般敬宗的人讲啊，功夫成品，能够得功夫成片不错了，虽然没有开悟，但是肯定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很不错了啊。念佛三昧中品的是四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他的修正功夫相等于阿罗汉辟支佛，跟他们相等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不是凡圣同居土啊！如果念佛念到上品的念佛三昧，那是离一心不乱。这个时候是破无明正发生了，你已经是发生菩萨了。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这个是讲到

道场的庄严，刹庄严就是道场庄严了。啊，我们讲啊，修学的好环境呢，实实在在不可多得了。啊，在人在生生世世，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遇到个好的修行道场，好的老师，好的同参道友，不容易啊。啊，这三者都具足，啊，那是你真实的大福报。啊，所以在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些道场不容易遇到，啊，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有智慧，你自己要学着能转境界，啊，家庭是道场。啊，真修行可以啊！啊，听经啊，我们现在讲经呢，都用网络来传，来这个传递。啊，你拿到我们的网址，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只要有电脑，你都可以收听呢，啊，收看呢，啊。初学的人要听经，啊，真正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放得下了。听经是属于看破，嗯。看破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明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啊，事出世间这一切诸法你才能放得下了，真的放下了。啊，我常常劝勉同学们要放下自私自利，啊，这个是烦恼生死六道轮回的根呐，啊，根本的根本，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把这个根本铲除，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啊，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们的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智慧能成就你的道业，能解决一切问题，自利利他了，需要靠真实智慧。啊，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清凉在注解里面幕后啊还有一句啊，世心容事啊，那也是庄严国土啊。啊，有真正觉悟的人，在这个世间呢，是一些表演，啊，用种种不同的方式

助世间人断恶修善，帮助世间人破迷开悟，这个很难得啊，这也是庄严啊。像这个中国在隋唐时代佛法最盛的时期，你看看当年啊，大小乘十个宗派啊，十个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世间，那个就是清凉所讲的视现容色的庄严。在中国佛教史里面称之为黄金时代啊。世间法里面像先秦诸子啊，真是百家争鸣啊。贤人学者啊，几乎也同时在那一个时代出现啊。这个在讲文化史上来讲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啊！过去没有过，然后这个两三年当中也没有出现过。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代，印度的宗教非常发达，宗教里面这些圣者几乎也是在那个时代都出现了。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时节因缘，呈现出无比的庄严。那么总而言之呢，种种庄严不外乎三类，一类是物质触所的庄严，一类是人，修行正果，就是世间道德之人多，这个是世间的庄严。第三种是法门，法门流布啊，但是这三种在佛法的庄严的标准不能离开清净，清净才是真正庄严，清净平等，如果没有清净没有平等，那是诸事啊。那个庄严不是佛菩萨的庄严，那个庄严呢是世法的庄严，世法是不清净的，是染污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读经文了。经文里面第一句，这一共有十句。

所谓何以一切庄严具中除上妙云庄严啊，这一句就是讲的物质庄严，佛经里面称之为众宝庄严啊。你看看这何以，这是不定的词句啊。诸佛菩萨刹土无量无边呐！啊，有些刹土里面呢有这种庄严啊，一切庄严具中啊。说到庄严具，我们就晓得是物质啊。哪些庄严具呢？佛门里面最常常说的床幡宝盖，庄严具 啊，包括了宫殿楼阁啊，这都是庄严具啊。啊，这些庄严具里面出现上妙云庄严，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啊，床幡宝盖放光，啊，这个光跟云形象差不多啊。光中它变化，我们在赞佛偈里面念到光中化佛，光中化菩萨，这是属于上妙庄严的。云是形容，是表法，表法这些境界非有非无，我们一定要懂啊！啊，非无，我们可以受用；非有，不能执着。这个是佛菩萨的正受啊，啊，就正常的享受，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当然更没有妄想，可以欣赏啊，啊，就像我们什么，我们有一些，你看这个文人雅士。欣赏啊，山光水色啊，这个大自然之美呀 啊，现在我们讲旅游观光啊，啊，这个大自然的美你可以欣赏，怡情悦心呐，啊，你能不能占有呢？不能占有，啊，特别是我们欣赏的是晚霞，啊，或者是早晨，啊，你看到太阳啊旭日上升，光彩之美，你可以欣赏，你能不能得到？不能得到，不能得到，现在人还非想得到不可。

用什么方法？用录像。啊，录回来之后，可以常常放出来欣赏。啊，所以这个录像呢，这不是佛菩萨了，佛菩萨不录像。啊，佛菩萨只是现前的欣赏，不着相啊，这是对的。啊，我们凡夫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凡夫是着相。啊，错就错在这里。啊，着相怎么呢？生烦恼；不着相呢，生智慧。啊，那个果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从欣赏大自然之美啊，夜晚欣赏这个太空啊，星星月亮之美啊，你从这里去体会啊，星光月色可以欣赏，不可以得。啊，然后从这个地方得到的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就懂得了，我可以受用。我不可以占有，啊，甚至于呢，我不可以控制，你就得自在，你就得解脱了。啊，法身般若解脱，你为什么得不到？是因为你常常有控制的这个念头，你常常有占有的这个念头，你就没有办法得自在呀！啊，法身般若，你就没有份呐。如果什么时候你真正觉悟了，啊，我可以受用，我可以欣赏，我决定没有控制占有的念头，那你跟佛菩萨没有两样。这是我们要觉悟的，要学习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五段刹庄严的长行啊，第二句看起，或以说一切菩萨功德庄严。前面跟诸位说过，种种庄严呢，说之不尽呢。那么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三大类。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呢，一种是物质。啊，这个物质制造的艺术品。那么第二种呢是人啊，真正的有德行有修行的人。第三种啊是法啊，有非常殊胜的法门。所以种种庄严呢，总不外乎这个三大类。那么第二句所说的啊，一切菩萨功德，这一句里面，菩萨是人，功德是法啊。第一句里面呢，那是讲的物质庄严啊。世间菩萨多了，善人多了，这个社会当然是安和乐利啊。我们现在人讲啊，社会安定啊，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啊，国土丰盛啊，佛在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衣包随着正包转，这是真理，真实的道理。众生疏忽了，特别是近代的众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明，人可以任意改变自然的规律啊，改变自然的秩序啊，于是人的骄慢心呢生起来了啊，以为人能够胜天呐 啊，这个胜天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战胜大自然啊，人能战胜大自然啊，是没有错。这个战胜呢是局部的啊，可是这个胜利呀、啊、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人实在讲缺少智慧啊，没有把后果考虑进去啊，疏忽了啊，后果是灾难啊。啊，从这个地方呢才真正体会到战胜自然是得不

圆满的时代，就有人学习飞行，啊，像现在所说的滑翔机。三国时代，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啊，机械化的运输。 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在萌芽的时候就中断了，就夭折了？啊，没有再向前发展了，什么原因呢？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啊！中国这些人。 都是读圣贤书的，所以思考周详啊！一切作为都会想到后果啊！中国人有道德的情操。 有历史的

他要对历史负责任，要对呀后世人负责任。如果这种发明带来我们的利益是有的，啊，不能说没有。今天科技带给我们很多方便，但是会要想一想。 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啊，那些聪明人算得很清楚啊，算到最后啊，得不偿失啊，所以不再继续发展了，甚至于把已经有的成绩。 也抛弃了，啊，向伦理发展，向道德发展，啊，向文艺上发展，保护社会的安定和平。 绝对不破坏人民的幸福，啊，社会的繁荣，啊，它有历史的使命，啊，这是中国教育跟外国不相同啊，啊，中国的教育，圣贤的教育。 汉朝以后，啊，佛教使东汉永明10年，啊，正式为朝廷派特使迎请到中国，啊，所以以后中国这个地区。 儒、释、道三家在教化了，啊，三教圣人呢，用我们的术语来说，都是菩萨了，啊，孔子、孟子是菩萨，老子、庄子也是菩萨。

菩萨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觉悟的人，有高度智慧，觉而不迷，这种人就称之为菩萨。那我们看老庄，看孔孟，无论在顺逆境缘之中，他都是觉而不迷。他都能够自在随缘。跟佛经里面所说的诸大菩萨没有两样啊。而且真的积功累德，庄严国土啊！功是他修行的功夫啊，这个修功，功的结果是德了。得自己受用，同时也能够教化众生，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受用。道德了。道是顺乎自然，顺乎天理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总的秩序。这个秩序不能改变的，改变灾难就现前。像一个人啊，人走路一定头在上面，脚在下面的。你一定要违背自然，把脚放上面，头在底下，那你不是自己造孽吗？自己受罪吗？圣贤人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随顺自然，随顺性德。违背了自然的法则，灾难就现前。今天人定胜天呢，是违背自然法则，破坏自然的秩序，这天下才大乱呢。这个结果。用佛法的话来说，是报应呐！你怎么能够免除呢？菩萨修学有功啊！自己修行有功夫，教化众生也有功劳啊！自行化他的功，功的结果就是德。那么中国儒家常讲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还有一个说法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给诸位说，这个八德了，就是自然的原则，自然的纲领，不能违背也。那么在佛法里面，四摄六度，华严经上讲的十波罗蜜，

萨的功德了。也是随顺自然的法则，随顺性德了。这个里面有真实的受用，有大乐。所以称它为庄严。第三句说：“何以说一切众生业报庄严？”在六道里面，每一道的众生，他们所这个生活环境。业报啊！业里面有善有恶，善业所感得的生活环境，天堂啊！恶业所感到的生活环境，三途啊！地狱恶鬼出生，学佛的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了细心去观察，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观察入微呀，这句话我们听得很多，我们自己也会说，可是意思很难懂啊。入微，微怎么讲法？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微呀，我们凡夫见不到，不但见不到啊，你也想不到啊，无法体会也啊。经常讲微尘里面有世界，这谁相信呢？佛经上说的微尘，微尘是肉眼看不见的物质啊，是不是今天所说的原子、电子、粒子啊，应该是相接近啊，是不是？我们不能够断定啊。总而言之，它是非常微小的物质。这个物质里头有大千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刹海啊。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啊，那才是真正的观察入微了啊。那我们晓得谁有这个能力呢？在《华严经》上应当是化身菩萨啊，他有这个能力，原教初住以上啊。我们一般讲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圆初度菩萨，他有条件参与华严法会了。做这一个法会里面的当机的学生。当机学生，用现在的话来说，正式的学生啊，不是旁听生啊。有能力修学这个课程，
啊，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才真正是大白。啊，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了，那只能做旁听生了。有的时候，旁听生的这个资格都不够。啊，六道凡夫，有什么条件来参加这个法会呢？菩萨很慈悲啊，给我们讲了这个法会里面的听众有十种啊，其中有一种呢叫大心凡夫啊，这是讲六道里面的凡夫啊，六道包括三途啊，这个里面果然有大心量的啊，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啊，量大福大了啊，量大福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有资格参加华严法会啊，那是真大了啊，所以大心凡夫。有条件参与这个法会，那个大心就是积功累德了啊，心量不大，哪来的功德了啊？心量不大的人可以积一点小福德啊，功德那谈不到啊。啊，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些基本的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总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众生业报，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业怎么讲法。啊，什么叫业？业常常连着四一起来说，四业正在造作的时候就叫做四。四的结果就叫做业。譬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念书的时候这是四啊。啊，念了几年了，这课程念完了，哎，毕业了。啊，这个事的结果就叫做业了。啊，业呢会感召的报，啊，会感召的果报。啊，我们常讲呢，因缘果报啊，啊。因缘是四啊，啊，果报业力变现出来的呀，啊，一借在哪里呢？佛给我们讲了，借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很难懂，阿赖耶识好比是一个仓库，好比是个档案室，所造一切业

储存在这里面。啊，佛给我们讲，业没有形象，业不是物质。啊，什么东西去造呢？啊，不外乎身、口、意。啊，所以我们通称之为三业。啊，你身体的动作，啊，身体所造作的，这身造的业，口里面的言语。啊，言语是口造的业，心里头的念头，啊，你的思想，你的见解，啊，这叫意业，啊，造作多无量无边呐，总不外乎这个三大类，啊，身与意这三大类。这个三大类业习有善有恶，在六道凡夫大概总是恶多善少啊。

法明门论里面告诉我们，与大师相应的心思火善的只有11种啊，恶的有26种啊，这个是相应心所里面恶多善少，又何况恶心所力量强，善心所力量弱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根本的原因在此地啊。啊，怎么样挽救呢？那要靠教育了。啊，所以中国圣人常说，圣人这些话都编成了《三字经》，教同盟。啊，你看《三字经》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肯定一切人都是善人。善人所做的事当然都是好事啊，可是后面就给我们说明这个本善呢为什么丧失掉了啊，性相近习相远呐 啊性就是本善啊，每一个人的本善都是一样的，所以相近啊，啊，习那就慢慢的就远离了，跟本善就远离了，啊，习什么习惯？啊，这个就是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常年累月。会受环境的影响，你的环境好，哎，你自然就学好了；环境不好，它自然就学坏了。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读历史知道孟母三迁。孟子小的时候也很可怜呐，父亲早死啊，母亲抚养他。居住的环境不好，他学了一些坏习气。母亲看到小孩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搬家。选择的那个环境好一点地方，搬了三次家了。为小孩啊。这是母亲的爱心呐。孟子能成就，靠母亲的教导，母亲的智慧。他能成为圣人。没有那个好的母亲，他怎么会成就呢？那么由此，居住的环境不能够不选择。特别是为下一代，自己本身也重要啊。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学习环境，不能不知道选择。要懂得习易相远，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底下接着说：“苟不教，心乃迁。”你要不好好的教导，他的本性慢慢的就隐藏起来了。习性，我们常讲。习惯成自然呐、那么现在这个社会，科学技术发达，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我不必说，大家细心想想，你就会明白了。现代的儿童不是父母在教导他，父母把教导子女这一桩事情疏忽了，忘记了。现在的儿童谁在教呢？电视在教，网络在教他。那你们想一想，电视的内容是什么？网络里头内容又是什么？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物？本性完全隐没了。习性大幅度的增长。这怎么得了？所以父母养了儿女，疏忽了教导，这个里头的得失，你有没有好好去算算呢？我们今天看到“众生业报”这四个字，触目惊心呐。所以在这一生当中，你跟哪一类的人往来，你就变成他那个一类，这自然然的习性。
我们这一生说实在话是非常非常幸运啊，这一生呢跟佛菩萨往来啊，在这个时代里头真正是难能可贵呀。跟佛菩萨要跟得彻底，要跟得干净啊！怎么样叫跟得彻底、跟得干净呢？要把世缘统统放下，啊，不能说跟佛菩萨学习，哎，还兼顾这个世缘，明文理扬，五欲六尘，依旧还是贪念，还是放不下。啊，虽然跟佛菩萨走，你得的利益不大了。啊，你得的利益了很微少啊。你走不出三界六道。啊，充其量算你学得不错。你走的是人天福报啊，但是你知不知道，人天福报不究竟呢？啊，人天福报很容易享尽的。我们看历史，古今中外，几个人享福不造业呢？几乎是看不到啊！啊，由此可知，它的副作用很可怕。享福造业啊，享福造的这种恶业啊，不说别的，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饮食啊，世间有福报的人，哪一餐饮食里头不杀生呢？啊，不吃众生肉呢？啊，杀生吃肉，跟众生结的是什么业？冤冤相报啊！大乘经上佛常讲啊，人死为养，养死为人啊，互相吞啖呐！啊，佛在经上讲了，要想这个世间没有战争。没有刀兵劫啊，只有一桩事情，除非众生不食肉。佛讲了，如果一切众生不吃肉了，世间这个战争刀兵劫就没有了啊。如果你还吃众生肉，这个冤冤相报嘛，这个报复里的最残酷的就是战争嘛。佛把战争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战争是怎么发生的？佛给我们讲了。啊，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有共业，有不共业。啊，
这个地区的众生都吃肉的，我们不吃肉。如果爆发战争的时候啊，我们不吃肉的这些众生，我们这个别业跟他不一样，能够免于战火。没学佛之前啊，我们做过杀生吃肉的这个业，造了这个业啊。那这些冤亲债主怎么办呢？我们学佛之后明了了，我将我这一生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啊。这个回向是佛教的术语，用现在的话来说的，我把我所修学一切的成就与他共享。啊，他会接受啊。啊，他很乐意啊。这就是化冤仇为善友啊。啊，把敌人呢转变成朋友啊。

这是佛的学生呐、啊。世间人他不懂啊，啊，敌人永远是敌对的。啊，事不共存。啊，这一种坚固的执着，啊，造成礼节报复，永远不能够解决问题。啊，所以圣贤人的教育没有别的。化敌为友，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啊，这个是教育啊。永远没有怨恨，永远没有敌对。啊，别人跟我敌对，那是过去生中的业。现在我懂得了，我要把它化解，啊，怎么化解呢？啊，他侮辱我了，他毁谤我了，他伤害我了，甚至于杀害我了，一丝毫怨恨的心都没有，就化解了。啊，不但没有怨恨，没有报复的念头，反而有感恩的这个心。啊，为什么感恩呢？我们的冤结化解了。啊，我们的对立消除了。你那里没有消除尽，还剩下一点点，我这里消除尽了。啊，从这些逆境逆缘，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成就自己的持戒波罗蜜，成就自己的布施波罗蜜，华严经上讲十波罗蜜都成就了，怎么能不感恩呢？

啊，那么这个就是叫做转境界。啊，《楞严经》上说，若能转境，则同如来。我们能转啊。

我们受极大的苦难，我们都欢喜，我们乐意承担。啊，为什么呢？苦难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生中不善业因感召的。啊，我自作还自受，绝不怨天尤人。这个账到这里，哎，清了。好事不是坏事啊。要不是佛菩萨教诲我们，我们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啊？总是有怨恨心，总是有报复心啊，那个麻烦就大了，生生世世不能解脱啊。啊，所以学佛说老实话啊，这也是一般人很不容易的，学佛就学吃亏，学上当啊！世间人不肯干的，真正有智慧的人哦，欢喜干。为什么呢？消业障啊，正福慧也啊！这个里头不但十波罗蜜圆满啊，以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大德也圆满了，普贤的深愿也圆满了啊！我这么多年来总借佛陀教诲啊，写了二十个字，十桩事情也圆满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你想想看，哪一条不圆满呢？从这个地方才真正生大欢喜心啊，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呐。样样跟人家计较啊，样样都执着，那是苦恼不堪呐！啊，那个是增长贪嗔痴慢，增长自私自利啊。换一句话说，增长啊。六道轮回的业因，你怎么能出得去？人要不离开六道，一切大乘经里面佛都说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了。这是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啊，众生一切业报，佛菩萨清楚，佛菩萨明了。啊，佛菩萨业样啊，也实现。为什么呢？为了帮助众生脱离苦海啊，六道是苦海啊。啊，帮助众生一定要事先跟众生同样的身，同样的生活啊，同样的生活环境。但是注意要记住，它是实现啊，就好像在舞台上表演演戏一样，演得非常逼真啊。

为什么呢？供养观众，觉悟观众，慈悲到基础啊。所以刹土庄严里面虽然讲的是菩萨净刹，也不能不说众生业报。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刹庄严中长行第四句，或以示现一切菩萨愿海庄严。这个在三大类里面呢，菩萨是人，愿海是法啊，也是人法两种。菩萨宏愿深广无极啊，通常我们熟知的像地藏菩萨本愿啊，普贤菩萨十愿啊，观音菩萨十二愿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法藏菩萨四十八愿啊，这些大愿引导着大行呐，一心见愿呐，啊，愿愿真实。法藏菩萨大愿建立了西方净土啊，他建立西方净土绝对不是为自己所用的啊，是为了提供啊变法界虚空界啊，一切菩萨们啊，大心的凡夫们，最完备的修学环境啊，这个是阿弥陀佛慈悲到基础啊，啊，以大愿呢庄严国土，法藏的四十八愿，跟阿弥的跟这个普贤菩萨的十愿。完全相同啊！啊，普贤菩萨把四十八愿再归纳成十愿啊。那么由此可知，普贤菩萨的十愿呢，是略说。法藏菩萨四十八愿是广说，说有广略不同，内容是一样的，不增不减呐。所以，西。

方极乐世界，也是普贤的法界。啊，这个我们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啊，修净土的同修不能不知道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不单你要知道，你都要认真的学习。啊，为什么呢？你看《无量寿经》一开端，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参与无量寿会所有的诸佛菩萨，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一句话重要啊，太重要了。啊，清朝晚年，魏默深居士将普贤行愿品附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之为净土四经。我想大概也是这一句，触动了他的灵机呀。啊，而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又把《大势至圆通章》，这是《楞严经》里面一分，啊，取出来附在四经后面，成为今天净土宗所说的五经一论。啊，净土宗的典籍圆满具足了。不需要再增加了，到这个地方真的是究竟圆满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弥陀净土跟普贤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他那个十愿要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不相应，怎么能够引导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国呢？啊，所以这一句克时而论，啊，来描述西方净土，那是最再好不过了。啊，真正是说到了极处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一切菩萨海愿庄严的。啊，这个话是实话。啊，就以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的大众而言，我们天天也在这里发愿呢。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啊，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修积的功德啊，所以从这个回向偈，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我这一天有没有修积功德？否则的话，我拿手。

怎么去庄严呢？啊，那庄严不是一句空话吗？啊，那不是妄语吗？啊，今天真的要修积功德了。啊，什么是功呢？功是功夫。啊，德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德是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了。啊，功德两个字要认识清楚啊。啊，通常我们从最前进的来说明，啊，持戒有功，啊，持戒有功夫，啊，什么是德呢？得定，那就是德。啊，换一句话说，我们遵守佛陀教戒，认真努力学习而没有违犯，这是功夫啊。到底是什么呢？烦恼清了，心地清净了，智慧增长了，这都是德吗？法喜充满了，都是德了。修定有功，开慧就是德了。啊，修定在我们来说呢，修清净心。啊，修真诚、清净、平等。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啊，啊，用真心，不用妄心。别人以虚情假意对我，我用真诚心对他。啊，我有没有吃亏呢？我没有吃亏，在事法上好像是吃亏了，在佛法上我有德。啊，事法是假的，佛法是真的。真的上你有德，假的上吃亏，那是吃亏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修清净心，顺境善言，不生贪念呐、啊；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呀。这是功夫啊！啊，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智慧增长啊！你看过去禅宗六祖慧能啊，他给他的老师五祖忍和尚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呀！”啊，从他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晓得。他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才有这种德能生智慧。啊，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佛在经上常常讲啊。

天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

啊，好人常常受人欺负，啊，常常被人捉弄。古书里头记载的就很多，我们生在今天的社会，即使是大圣大贤佛菩萨应化，都在所不免。啊，佛跟孔老夫子当年在世，也受着人家欺负啊，也受到人家侮辱啊。啊，佛菩萨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教导我们呐。啊，这些佛菩萨他们是示现，是表演的，我们不是示现，不是表演，我们是真的。啊，我们受人侮辱，受人毁谤，是别人家欺骗我们，啊，陷害我们，我们心里很明白，是替我消业障。啊，所有一切伤害啊，佛常常讲啊，做还债想啊，啊，他来骗我，我前世欠他的，啊，现在应该要奉还给他，你的心多清净。施恩不求报啊！啊，我不是给别人恩惠，绝对不能有希求别人报答的念头。你有希求报答的念头，你的心不清净啊。那么你修的这不是功德，是福德。啊，有希求心。是轮回心，没有需求，决定不求报答，受恩决定不能忘记。啊，我受别人的恩德，我一定要报答。啊，别人受我的恩德，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正确的。古人常说，我们受人滴水之恩啊，常思涌泉为报啊。啊，在这个世间，你看看所有宗教典籍里面都赞叹啊，义人啊，是为一切众神所尊敬、所赞叹的啊，义人，这个人有义气啊。啊，我们常讲啊，与人有恩、有德、有情、有义啊，道义、侠义啊，我们看看其他宗教典籍。啊，对于道义之人、仁义之人，你看赞叹的有多少？啊，那么由此可知，人之最可贵的，是要在这一生当中啊，修集道德。啊，这个重要。啊，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这一生

道行义也。啊，义就是德。啊，你看在八德里面，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义也。啊，另外一个讲法，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两种说法了都有义呀、啊。义是德了。啊，修道行义，道德之人呐、啊。众神赞叹呐、啊。众神尊敬啊。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义是什么呢？义是为一切众生尽义务而不享受报酬。啊，这叫义。啊，我们这个道场，啊，道场里面有很多，啊，在家有时候也有出家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做义工。义工是义，内财布施啊，啊，这个不是外财啊，啊，是以我的身体劳力来布施，啊，来为常住工作，啊，这个人在这个道场里面干什么呢？在道场里头积功累德。啊，为大众服务，啊，他在服务里面，如果他真正懂得这个佛法里面的道理，确确实实，他在工作里面提升他自己的境界，在工作里面成就他的六度三学啊，分配给他工作，他去做的时候啊，他劳心劳力，这是布施，内财布施啊，他的工作啊，他去做这份工作有层次有条理有秩序，是持戒波罗蜜啊，他有耐心啊，小心谨慎地去做忍辱波罗蜜啊，一面做一面还求改进，希望做得更好，精进波罗蜜啊，专心去做是禅定波罗蜜啊，做的时候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能与其他的义工或者工作人员啊，常住里面之事密切配合般若波罗蜜，你就晓得不论担任哪一个工作啊，六度三学齐修啊，发心来做义工，这是他的愿力啊，所以以这个来庄严刹土啊，那我们小的言之是庄严道场啊，道场是刹土里面的一个小单位，庄严道场就是庄。

年插图啊，那个庄严的效果，那看你的心量，你的心量越大，你的功德殊胜呐。

学佛修行，念比什么都重要啊！念在前面导引呐、行跟着愿呐、行有愿，如同人走路啊，有眼睛啊，你前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愿有行，好比有两条腿，他一步一步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精进呐。愿行不能够偏废也。像车两个轮，鸟两个翅膀。相辅相成。无惧，或以表示一切三世佛影像庄严。这一句说的是四相，四相里头有表法，那么在这个三大类里面来讲呢，就是触所跟表法。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过，我们这个衔接，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过去有迦叶佛，有居留孙佛，未来这个第五尊佛弥勒佛，在三千佛名经里面，我们常讲千佛禅。佛给我们说，过去千佛，现在千佛，未来千佛。这个是学佛同学们都熟知的呀，在中国寺院道场。农历年呢，大概都举行千佛忏。千佛忏就是拜三千佛。影像，庄严。影像就是造像。佛现在不住世啊，我们造佛的形象，佛我们没见过，怎么个造法呢？释迦牟尼佛有教导我们，在大藏经里头，佛曾经说过，造像度量经。教导我们佛像要怎么造法，菩萨像要怎么造法，声闻缘觉诸天的像要怎么造法，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啊，决定不能把佛像造成了人像啊。啊，所以佛像啊是有一定的造法。啊，这里头是个什么道理呢？有道理，表法的。啊，一定要把像佛像呢32相80种好显示出来。这是果报啊。让一切众生看到佛像呢，看到这个果就想到因。啊，修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所以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意义，因果教育。啊，特别用佛菩萨形象来显示。啊，你要不把这个果显示出来，人家怎么会想到因呢？啊，种善因得善果嘛。啊，相称之为影像，这里头就有智慧在里头。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所以这个造像真正的意义，就是要我们见到像觉悟因果，啊，知道善因善果，连带呀，你就会想到恶因恶报啊！啊，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当然就收敛了，不但不敢去做恶事，恶的念头都不生了啊。这个是佛菩萨形象显示因果教育的意趣，其余的这个功能还很多，不可思议啊。啊，佛代表是信的自信本具的德能，菩萨是代表修的，信修不二啊！啊，见到菩萨的像啊，见到佛的像，自己一定就能够想得到，我们自信本具的德能，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佛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能力、圆满的相好，一切众生跟佛没有差别，个个具足啊！啊，那么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是众生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呢跟性德相违背，所以自信的本能被障碍了啊，不是没有了，是被障碍了，不能现前，不能起作用了。所以我们通常讲迷失了，不是真的事了，什么时候觉悟啊，什么就恢复了。所以佛教众生，教众生什么最重要的？破迷开悟。

啊，这是佛真正的恩德了。啊，教我们断恶修善呢，啊，这个是现前的方便。为什么你还没觉悟？啊，没有觉悟的时候，你要造恶，你会堕恶道。啊，所以防止你堕三途恶道啊，所以教给你断恶修善，是这么个意思。这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教你破迷开悟啊，悟了自然不走。啊，悟了心地才真正清净呐。悟了的人住净土啊，迷的人住秽土啊。所以佛的佛菩萨形象啊，代表一切法门啊，地藏菩萨代表孝道，代表师道啊，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哎，自自然然就想到了，一定要像菩萨一样孝亲尊师。啊，想到菩萨的行仪，想到菩萨的教诲，啊，见到观音菩萨，就会想到慈悲，啊，会想到救苦救难，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太多了，我们听到了，看到了，接触到了。一定要效法菩萨，不必让别人提出要求啊，主动的就要去帮助他了啊。见到文殊菩萨，我们就想到我要学智慧啊，我不能够迷惑颠倒啊。见到弥勒菩萨要学慈悲，要学看破放下啊。所以佛菩萨形象啊，他表法了啊。我们学佛，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的表法是代表佛法总的修学纲领啊，总的原理原则啊，用最简单的话大家好懂呢，就是仁慈清净啊。释迦是梵语，意思是能忍呐，啊，忍就是仁慈啊，能够行仁慈。对人呢，啊，对一切众生要仁慈，啊，对自己呢要清净，摩尼是清净，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一个妄念不生，清净即灭。

这是对自己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摩尼。见到相，你有没有入佛的境界？听到佛的名号，有没有入其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对别人仁慈，对自己亲近。见相闻名，你都能立刻回光返照。这个相供在那里有功啊，我这一回光返照就有德了。那么这个功德就是庄严啊，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所以为什么学佛的同学要供养佛像，要供养菩萨像，什么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不是为别的。凡夫烦恼习气很重，非常健忘，佛教我们这个方法供养三世佛菩萨影像，用这个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让自己觉而不迷让自己时时刻刻能够回头是岸。回归到心得了，孝悌忠信是心得信义和平也是心得我们迷了偏离了心得一看到佛菩萨形象立刻就拉回来了这是供养佛菩萨的形象的真实意义佛菩萨形象对我们修行有大帮助有大利益了，决定不是迷信你有亲戚朋友来访问的时候或者是到你家里，你家里面有佛堂或者是客厅供养佛菩萨形象，你可以给他介绍你为他介绍是度他了自心化他佛菩萨这个形象真能保佑我们吗？真能他用什么来保佑我们呢？提醒我们警觉这个是佛菩萨形象在保佑我们我们自己要晓得不是迷信下面第六句，或以因念情，示现无边界神通境界庄严。因念情是说时间之短
很短的时间，世间无边界，界是很长的时间，那这是华严经的境界，四世无碍的境界，念界圆融，可以把无量劫浓缩成一念情，可以把一念情展开为无量劫，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无障碍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神通境界，我们要注重这神通两个字，神是神奇莫测，通是通达无碍啊！这一句里面是讲的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在我们六道凡夫是有障碍的。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个过去不是昨天呢，不是前天呢，是前世，几个人知道前世的事情呢未来的事情呢，来世，不但过去时未来时我们不知道，这一生当中过去的事情过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你想想过去事情你能够记得哪几桩呢？多半都忘掉了，未来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明年的事情一无所知啊！这叫什么？不通了但是在理上讲呢，你应当要通达。换一句话说，通达是正常。不通达了是不正常，是你迷失了这个迷失能恢复吗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能。用什么方法恢复呢？用禅定。禅定就是一心不乱呐，所以只要你到一心不乱，你的能力就恢复了，就有能力突破时间的障碍了你知道过去生的，过去还有过去，看到你定功的前身，你能知道多少事？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这个定功能够知道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阿罗汉的能力不错了，但是你要晓得过去何止五百世呢？

千万个五百世都不值啊！啊，阿罗汉只能知道五百世啊！啊，再往前去呢，阿罗汉不知道了，菩萨知道。唯有到如来果地上，那个能力圆满恢复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佛有能力把它变成一念清。哪有不了解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对未来的事情，都在那里推想啊，明年的事情，后年的事情，十年之后的事情，二十年之后的事情，都在那里推想，都在那里预测。准不准确呢？很难讲。如果是从定中，定中把这个障碍突破了，他看见了，那个就相当可靠了。定功小的，前进的，几个月之间的事情，几年之间的事情，他看得很准确。定功深的，能够看到几百年，看到几千年，那定功相当深。所以这些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神通是我们一切众生的本能，一点都不稀奇。我们今天学佛，学佛里面也有一个目的，恢复我们的本能。你看阿罗汉，佛就讲了，他得了六种神通啊，就是六种本能恢复了，不是完全恢复，恢复一部分。刚才讲了，他的天眼只能看到过去五百年，未来五百年，只能恢复小部分呢。到如来果地上才究竟圆满的恢复。这是我们修学重要的目标啊！我们的目标不是现前得一点好处，不是的。我们是要得到永恒的利益，自信的本能，那么这个是真实庄严。好，今天时间到了。

转头对女儿说，带我去佛堂吧，我想忏悔。他专注凝视佛像，口中喃喃自语，脑海中闪过的是他如梦如幻荒唐的一生。千和居士出生在台北木栅，年轻时风度翩翩，谈吐潇洒，做生意很有头脑，朋友们都叫他阿波库。他是一个超级五专生，至少五种专长，吃喝嫖赌烟无一不缺，样样精通。阿波库爱交朋友，重吃，飞禽走兽，山珍海味，只要听说过的几乎吃遍，曾经一晚就挥霍掉百万也不手软。即使成家了仍然风流不改，外面情人不断，

可特别的是，这样的他对父母却极尽孝道，每月初一十五准时回祖宅拜祖先，从不缺席，也常陪父亲在土地公庙下棋话家常。虽然行径荒唐，但在长辈眼中他还是那个孝顺的儿子。那时的他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潇洒下去，可命运就是这样让人措手不及。中年时，阿布库被身边最信任的朋友设局出卖，事业一夕之间垮台，房子也被查封，从风光大老板变成保全。他不止身份转变，更是从天堂跌到地狱，朋友一个个消失，他的心也一点一滴的冷了。62岁那年，他确诊直肠癌，手术过后身体虚弱，本以为能撑过，但几年后癌症再度复发，而且已经扩散全身。那一刻他感受到死亡逼近，他开始焦虑，夜里常失眠，躺在病床上反复回想过去，满是悔意。学佛多年的女儿陪伴父亲，她察觉到父亲的恐惧与不安，趁机开始向父亲分享净土法门。她告诉父亲，只要真心忏悔，愿意念佛，死后就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病苦，只有安乐。他还播放悟道法师的《大势至菩萨念佛缘》公章给他听，那慈悲温柔的声音在他耳中竟如雷贯耳。往生前18天，阿布库主动对女儿说，带我去佛堂，我要忏悔。他在佛前双手合十，嘴中喃喃不停地忏悔一生所造恶业，并发愿从此吃素。从那天起，他每天念佛不辍，知道时间不多了，要尽力念到最后一口气。临终前2天，他时而昏睡，时而清醒，但就在那天白天，他忽然异常清醒，全家亲友纷纷赶来医院，他向大家逐一合掌告别。那天晚上刚过了12点，原本闭眼的他忽然睁眼望向天花板，眼神充满欢喜，口中轻轻吐出一声阿弥陀，声音一落，他也闭上了眼睛，呼吸停了。阿布库的姻缘非常殊胜，家中挤满了前来助念的人，竟然超过100人。助念后全身柔软，告别式那天也有500多人，场面庄严感人。但真正震撼全家的是头七那晚的梦。一直以来最排斥佛法，从不参与丧事的女婿，竟梦见岳父站在金光闪耀的宫殿中，微笑对他说，你看现在多好。说完话后缓缓升起，消失在金光之中。这不可思议的梦深深撼动了原本不信佛的兄弟姐妹与亲家，之后大家都开始念佛学佛了，因为他们知道阿波库真的往生了。古德云，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阿布库的一生荒唐过，糊涂过，却在生命最后的关键时刻发愿念佛，证明佛经所言不虚，只要一句佛号，一念忏悔，无论过去如何，回头时西方就在眼前。弥陀愿力不可思议，愿闻者皆能发愿往生阿弥陀佛。

1943年，正值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轰炸机几乎天天飞来，尖锐的防空警报成了日常的声音。14岁的阿段，无论是在教室写字，还是田里帮忙，警报一响，便得立刻放下手中一切，慌忙跑进防空洞里，屏住呼吸，等待危险过去。2年后，战争结束了，警报声不再响起，天空终于安静下来。但对阿段来说，那份惊恐却深深埋进心里，一种无处可逃的不安，仿佛他的心里永远还有一个防空洞。阿段出生于台湾嘉义农村，是家中的长女。少年时，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田里帮忙。19岁那年出嫁，生活依旧是无止境的家务与农作。新婚不久，丈夫就被征召入伍，留下她一人要撑起一家老小，日夜劳苦，她没有退路。后来，她陆续生下4个孩子，家境清苦，亲友劝她把孩子送人，她却舍不得。于是白天她做农事，晚上替人做帮佣，熬夜编草绳，只为多赚一点钱养孩子。先生退伍回家后，并没有真正担起养家的责任，婚姻里的孤单和委屈他默默承受。父亲曾告诫过他，女人出嫁要守住妇道，不可轻言离婚，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枷锁，他只能忍耐，把家一点一滴扛起来。阿段的世界几乎只围绕着家庭打转。孩子长大，结婚生子，他依旧外出做工赚钱，还要帮忙带孙。自己再累，也常常只用一碗稀粥、一点咸菜打发。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女人的声音卑微，她不懂反抗，也不敢反抗。渐渐的，她变得沉默，话越来越少，好像她这一生都还在那个防空洞里，静静忍受，无止境等待的时光。84岁那年，阿段罹患大肠癌，他觉得年岁已高，已经没有事可以做了，跟小女儿讨论后，选择不动手术。学佛多年的小女儿向他介绍念佛法门，分享极乐世界种种，听着听着，阿段的心仿佛亮了起来，他觉得好像防空洞终于有了出口，有一个光明的去处。从那之后，他每天专心念佛，佛号由每日1万声渐渐增至3万声。他以前的心都放在儿女孙子大大小小的事物里，念佛之后，他渐渐放下世缘，不再关心这些，只有一句佛号。小女儿经常播放各种往生事迹和法师开示给母亲看，有一次正播放海贤老和尚的纪录片时，阿段突然说，就是那个爬树的老和尚，他有叮咛我要赶快念佛，他会带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前1个月，他告诉亲友自己的病已经好了，身体感觉非常舒服，他还发愿要让大家见证他自在往生。往生前1周，他对女儿说，再1个礼拜我就要走了，两人还约定好，到时候的暗号就是双手合十大声念佛。临终的那一天，女儿在身旁守候，睡梦中他看见天空浮现无数文字，当中闪着信、愿、行3个字，伴随母亲的念佛声，一路飞越须弥山。女儿醒来后，看见母亲双手合十，发出比往日更加洪亮的念佛声。随后，她的双手慢慢垂落到身旁，像是准备迎接佛的手势。

佛号声渐渐变小，最后归于寂静，他安详离世。往生后不久，小女儿梦见母亲，变得年轻庄严。梦里，她喊一声阿弥陀佛，母亲也回了一声阿弥陀佛，隔空互相问候。女儿问：“妈，您去到极乐世界了吗？”母亲笑着说：“有啊。”女儿说：“你不能只让我知道，也要让别人知道。”同一天，大姐二姐也同时梦见年轻的母亲庄严无比。弘一大师云：“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非痴即狂。”阿段师姐欲知实质，在临终时心不颠倒，意不贪恋，如入禅定，一心称念弥陀名号，虽有病却无苦受，正印证了佛言真实不虚，信愿持名，万修万人去。愿我们也能如他一般，放下万缘，直持佛名，于命中之时与阿弥陀佛相见于极乐净土。

2016年，台北土城，一个普通的白天，他拿着刚洗出来的照片，走向巷口熟悉的美发店。他对老板娘笑着说：“有事找你。”之后，他拿出手中纸袋里面裱好框的相片，递给老板娘：“等我走了，就用这张，你帮我收好。”这句话像是淡淡的交代，却深深烙印在人的心里。1934年，宝珠居士出生在桃园中坜，家境清寒，从小便养成清晨如素的习惯。他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他的一生也因为这个原因常被丈夫嘲笑看不起。28岁那年，她嫁入一个大家庭，生下一男五女。婚后的生活并不容易，每天要为20-30口人的三餐忙碌，每餐都得摆上4-5桌菜，还得忍受不断出轨的丈夫。她虽然受尽委屈，却依然勤劳忍耐，不跟人计较，总是默默承受。生活的艰难让她特别懂得节俭，只要存够了钱，就会去买黄金。他对黄金情有独钟，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安全感。可是丈夫却时常偷走这些血汗积蓄。有一次吵得太凶，他甚至想带着孩子结束一切。30多岁时，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为了挽回丈夫的心，他经常染发，上美发店。却换不来一句温柔的话，等待他的依旧是冷言冷语的嘲讽和家庭暴力的阴影。苦了一辈子，直到66岁那年才出现了转机。那次他胃出血被送进急诊，情况危急，全身插满管子，在等待开刀的过程中一直出血不止，只能不断靠输血维持。生死一线间，学佛多年的女儿想起净空法师常说阿弥陀佛是无上大医王，他便专心念佛，祈求佛力加倍，观想阿弥陀佛为母亲在点滴里输血代理加持。奇妙的是，在念诵过程中，宝珠3度闻到异香，不久后血真的止住了。原本要开刀的他不必动手术，连医护人员都难以置信，怎么输了几袋血自己好了。从此宝珠开始坚信有佛。后来丈夫在往生前听从小女儿的劝告，竟然认真开始忏悔，拼命念佛。出乎所有人意料，挨磨的她竟然带着祥和的瑞相离开。之后种种视线都证明她去到极乐世界，让宝珠深刻感到不可思议。这件事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心。女儿知道妈妈特爱黄金，特别疼爱儿子，就对她说：“

佛的好处，劝大家一起念。他还固定去做环保志工，在回收厂边工作边念佛，脸上总挂着笑容。每天晚上睡前，他一定拿着佛珠，口中持念，直到在佛号声中安然入睡。往生前一个月，他把好多收藏的东西交给女儿，拿去结缘，还开始逐一去拜访亲友。往生前一周，他把那张照片交给美容院的老友，轻轻说，以后就用这张吧。往生前两天，还对女儿说，你以后不用再买东西回来给我吃了。2016年3月7日，宝珠83岁。当天早上，他一一走访了邻居，跟每个人说，今晚我就要走了，以后见不到了。大家都觉得他在开玩笑。到了傍晚，他说要小睡一下。时间过去，并没有在晚餐时醒来。儿媳前去查看时，发现他已经走了，手里仍紧紧握着佛珠。百日法会那天，女儿心中升起疑问，母亲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了吗？就在那一念之间，女儿眼前忽然出现极乐世界的景象。大地铺满黄金，脚下是柔软的光明路。那一刻，她知道母亲真的安然往生了。宝珠居士，素是福德因缘具足，所以能够预知时至，在念佛睡眠中自在往生，与佛相见。弥陀赞云：阿弥陀佛，无上义王，巍巍金像放豪光，苦海作慈航，九品莲邦，同愿往西方。愿我们也能以此心愿行，与佛相应，共赴莲邦。

深夜的街道上，一顶临时搭起的帐篷灯光摇晃，十多位穿着海青的师姐安静等候。一位病人被推下来，他的血压已极低，气息微弱。突然他伸手指向天空，老婆，你有看到吗？满山满谷的佛菩萨都来接我去极乐世界了。智伟居士年轻时是个才华洋溢的少年，高中就拿过全国水彩比赛第一名，会吉他，会电子琴，还曾组乐团。他努力读书，奋力追梦，却没能考上理想大学，这件事也成为他心中一个深深的遗憾。高中毕业后，他成为职业军人，加入军乐队，用音乐延续青春。那时通过联谊，他认识了让他心仪的女孩。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只靠一封封手写的信，两个人从通信开始滋养情感。他常在信尾画上小插图，有时候是水彩，有时候画山水，有时是画女孩的素描，把情感画进每一封信里。两人的感情始终非常的好，几年后他们终于成为夫妻。孩子出生，生活温暖而踏实，但军旅繁忙，常常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33岁时，他准备

退伍，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妻儿。人生却突然急转直下，原以为只是感冒，几个月后竟诊断出肝癌末期。医生说他只剩一个月，有什么心愿赶快去完成吧，就算是继续化疗来延续生命，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年。他不忍妻子日夜为他奔波受苦煎熬，决定不再治疗，选择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时光。住院期间，军中长官夫人来探望，夫人跟随净空法师学佛多年，轻声问他，你知不知道有个地方叫极乐世界？志伟摇头，他说，其实人走了不是死掉，是换一个地方。接着慢慢跟他解释种种差别，并简单介绍了极乐世界，又对志伟说，你最挂念的是妻儿，但即使活着也无法24小时守护他们，若你往生极乐世界，才能真正照顾他们，真的保护到他们。你先去那里打点好，将来一家人都能再相聚。这段话击中了他心底最深的牵挂，他说，好，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又问要怎么去，隔天夫人送来一尊佛像与念佛机，叮咛志伟，不管白天晚上，你醒来就要念，要一心一意地想要去那里。志伟没有丝毫怀疑，把从前没能考上大学的那种遗憾化成力量，像当年拼命读书那样，开始用尽全力念佛。那时癌症已扩散全身，每天都要靠止痛药来抵抗身体上的强烈疼痛。念佛一周后，他告诉妻子，佛号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睡着时候都还会一直听到佛号声。那晚他梦见地藏王菩萨来摸了他胸口3下，醒来后原本剧痛的身体竟不再疼痛，不需要再用止痛药了。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深深感受到佛力不可思议。又过一周，志伟告诉妻子，昨晚阿弥陀佛来找我了。妻子问，那你怎么没跟佛走？他微笑说，他带来的莲花太小，只有3层花瓣，佛的莲花有5层，我希望再努力让它开得更大。这段时间夫人也常常会跟几个师姐来病房陪着志伟一起念佛或诵念无量寿经。半个月后，他再次见到阿弥陀佛，这次莲花跟佛的一样大了，但他不知该怎么去。夫人告诉他，下次看到佛，你念阿弥陀佛，心里想，把手搭在佛的手上就可以了。不久后，妻子做了一个梦，她看见了一个在流动的沙漏，停了。时间停在礼拜 6，她告诉夫人，感觉可能是这一天。夫人说，那前一天我们就排班念佛来送她。星期 5当天，志伟突然说，他想把身体洗干净，之后他就换上了海青。晚上10点多，护士已经量不到脉搏，血压降到30-40。妻子想说要有念佛的地方，于是开始联络救护车跟邻居，在住家楼下搭建临时要助念的棚子。志伟的缘很殊胜，午夜来助念的师兄姐竟有10-20人。志伟突然开口，抬手指向天空说，老婆，你有没有看到满山满谷的佛菩萨都来接我了。他什么都看不到。过了一段时间，又问妻子，我可以上去了吗？妻子一时不明白

以为他想上楼回家休息。旁边的师姐问说，菩萨你要去哪里？我们要等阿弥陀佛来接您。智伟说，阿弥陀佛早就来了，我想要坐起来。妻子问，你的莲花是什么颜色？大吗？他微笑回答，我的莲花是白色的，等你姻缘到了，你自己可以看得到。之后他伸出手朝向佛像，口中念出最后一句阿弥陀佛字，没有念出，他就安然往生了。无量寿经云，爱与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伟居士生病前从未学佛，也不知道极乐世界，但素是因缘殊胜，善根福德具足，信愿真切，往生过程不可思议。人生无常，爱别离苦，唯有念佛愿生极乐，才能找到永远的归处。阿弥陀佛。

阿奋凝望着叶子上的毛毛虫，轻声念着：“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生。”这是几年前学佛的女儿教他的，帮小生命做三皈依，他觉得真是一件好事，每次做这件事，都感到非常欢喜。这已成为他在日复一日重复的农忙生活中最有趣也最单纯的喜悦。

0: 阿奋师姐这一生大多的时间都在这片田里度过，不到20岁就出嫁，婚后生了6个孩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农务，忙家务，一晃眼60年过去了，日子好像都过得差不多。他人很朴实，没念过书，却待人贴心又厚道，最好的永远让给别人，差一点的他才留给自己。从小他就告诫孩子，做人要懂得让，不要跟人争，也不要讲别人是非。邻里如果有困难，他总是会不计得失伸手帮忙。孩子们也都懂事孝顺，一家人相处融洽。三女儿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常常问人是从哪里来的，结束以后又会去哪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她觉得人生应该还有些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没人能给她幸福的答案。
1: 一切这个生物之受生都有因缘，我们要懂得。
0: 直到中年，他听到净空法师讲经，那一刻他像解开了一辈子在寻求的困惑，豁然开朗，如获至宝。他开始深入学佛，也在心里默默许下心愿，有一天一定要送爸爸妈妈到极乐世界。每次回家，他就向父母分享佛法，介绍净土法门。时间长了，父母也开始偶尔会念佛。有一次在田里，一只毛毛虫刚好爬到母女中间，女儿便借此谈起生命轮回的问题。她跟母亲解释毛毛虫为什么会投胎在畜生道，之后并为毛毛虫做了三皈依。她跟母亲说，你以后看到小动物也可以这么做。当时的阿奋并不知道什么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只觉得心里特别欢喜，原来帮小生命做三皈依是这么好的事。从那之后，他就时常对意外出现在田里的访客进行三皈依，有时是青蛙，有时是蚯蚓，有时是蜻蜓，也有他在回家时路上遇到的小猫小狗。78岁那年，他亲眼见到先生往生的殊胜像，心中大受震动，也让他真正升起念佛的力量。女儿把原来父亲的房间布置成简单佛堂，从那天起，他每天早晨都会供水、上香、拜佛、念佛，但他还是很节省。女儿买给他的盘香，他分成几个小段，笑着说心意到了就好，不要浪费。有时半夜醒来睡不着，他也会静静到佛堂念佛绕佛。8年后，阿奋86岁，他仍然每天到田里做事，但那阵子开始，他觉得身体越来越不对劲，吃不下，全身发黄，手脚肿胀，一检查是胰脏癌末期。他却平静坚定地告诉孩子们，我不要治疗，我要回家念佛，我要等阿弥陀佛来接我。回到家后，儿孙们也都全部回来了，跪在他床边，他要对大家交代他最后的心愿。他说，你们现在都还在忙工作，没有时间没关系，等你们以后退休了都要念佛，以后到阿弥陀佛那里，我们在那里再相见。那时他已经什么都吃不下了，手脚肿胀的像气球般，全身都是黄的。女儿请来法师、莲友和家人，24小时轮班助念。 两天后，女儿做了一个梦，天上降下一张巨大金光闪闪的大渔网，迎面照下来，落在她面前。醒来后，她想起母亲年轻时有时会在渔温做助手捕鱼，为了孩子辛苦赚钱。她跟姐姐立刻到佛前虔诚忏悔，代母亲向冤亲债主求原谅，祈愿佛力护持，不要让母亲往生受障碍。又过几天，奇迹出现了，阿奋的手脚肿胀逐渐消退，皮肤也恢复原本的颜色。往生前一天，他突然说，我看到莲花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女儿跟他讲，阿弥陀佛来接引的，不是我们的肉体，是神事，你心里想着要上去就可以了。往生前几分钟，他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外孙女贴着他耳边说，阿嬷，您念得很好，阿弥陀佛要来接您了，您要继续念。原本闭着双眼的他忽然睁开眼睛，睁得好大，看着一旁墙上挂的佛像，他大声念出阿弥陀佛。一旁众人依旧持续助念，外孙女闭眼专注念佛，眼前忽然浮现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伸出右手，外婆变成年轻黑发的形象，外婆转身向西方三圣而去，她身上原有形象如枝叶般幻化，俨然成为一尊妙音菩萨。外婆向她挥手告别，她心里紧张地说，外婆，您要视线

给大家看，不然我怕我看到的是自己的幻想。他睁眼看着外婆刚往生的面容，脸上像是看见欢喜境界露齿的微笑。外孙女在心里默默请求，外婆，如果您真的到了极乐世界，请让您的嘴巴合起来。不久，阿奋真的轻轻合上嘴，外孙女再次闭眼。这次她看到了金色巨大莲花在天上绽放，花瓣像雨一样飘落，正是经上所说的天雨妙花。无量寿经云，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阿奋的一生真正做到了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他的善良朴实就是他最深的善根。他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论学历，不论出身，只要愿意，一句佛号老实念，就能走上回家的路。愿见闻者皆能升起信心，把握当下，发愿往生。阿弥陀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上一回讲到啊，这个悦喜怒，悦哀惧，爱恶欲，七情居。讲到这里为止。今天接着讲《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罢音》啊，这开始我们研读了。这是讲八种音乐演奏的这种乐器。其是一种器具，音乐呢有唱的，那就是叫做声乐，啊，声乐要用乐器演奏出来，啊，就需要这八种啊，来伴奏。我们看《刨土革》。刨是，就是刮了那个那一种那一类的了啊，用来做这个一种声一个鱼啊，这是用这个刨做的。第二呢是土，是用土做的，那一种啊。

现在的国乐里面呢，叫做这种宣啊，革呢是皮革，用皮做的啊，那种鼓啊，打鼓的那种鼓。磨时间木头做的，木头做的有一些乐器，像那个原来楮榆啊，楮是那个庆祝的竹子啊，在左边把那个左边那个狮子边换掉，换一个木字，那就是那叫楮。鱼呢是，鱼是一个讲故事的故字啊，那个谷子下面加一个把个谷子换了一个无字，无就无人，我们的无字，那这叫鱼。那么这是木头做的。还有石头做的，像或者一些那个青这一类的，最好的这个石头，我觉得有玉石这一类的叫青，还有这个金呢是金属品，铸的像那个钟啊，这一类的啊。还有丝是做的那个琴瑟，竹呢是做成一种吹那个箫这一类的啊，一共合起来八种乐器叫做八音。这个《三字经》里面。讲这个八音呢，实际上很古老了，根据古人的注解，说是从这个轩辕皇帝，他有个臣子叫做荣臣啊，荣就是一个容貌，一个人的容貌的容。臣是成功的成，那么由荣成呢制造这个八种乐器，由这种八种乐器，实际上这个音乐啊，不是从轩辕皇帝开始，轩辕皇帝以前就有的，这些音乐，就我们，中华文化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周朝，孔夫子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各种这个典礼，像祭祀啊，像这个。祭宗庙、祭天地啊，其他各种这个盛大的典礼的时候，都需要这个用音乐来演奏。我们现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诗经》，《诗经》里的诗啊，就是。音乐的这个歌词配的这个谱子，演唱出来，然后再用乐器演奏出来，这就是音乐。那么这个孔夫子教育啊，最重要的是。礼乐教育，那么学做圣人的时候呢，就要从礼乐上面。

开始学，礼仪是讲这个规矩。那么做一切事情呢，都有一定的程序，有计划，有程序。那么私人的行为呢，也有一定的规矩，这就在办事方面呢，有一定的效果的，不会乱的。用在修道这一方面呢，那么这个就是很容易啊，走上这个修做圣人这个路上去。那么这个至于这个乐呢，音乐是培养一个人的性情很和平，人要修道啊，心情一定要和谐的，这样他才可以跟人家相处，甚至于自己单独的时候啊。保持心气和平呢，那么他就是跟这个礼仪配合起来就是非常很有效用的走上学道这个路上去。那么，所以孔子说这个办政治、教育，都是用礼乐这一方面，那么就是在这里讲八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古人注重音乐的一个道理。下边呢，就讲这个人，这个人伦的关系。高曾祖父而身。生儿子，子儿孙。高曾祖什么呢？我们从自己本身算，自己上面是父母，父母的父母就是祖父母，祖父母的父母就是曾祖父母，曾祖父母就是高祖父母。所以，从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到儿身，身是叫我们自己，我们本身。那么，生儿子，子儿孙，从自己，在下一代就是子女，子又有子叫孙。那么从子子孙自玄曾，子到孙，子的儿子叫孙，孙的儿子叫玄孙，那么玄孙呢，古时候本来也有叫元孙的一元复始这个元，不过元呢也当玄字讲，玄孙的儿子叫曾孙曾孙，子子孙至玄曾，这样合起来一共有九代乃九族人之伦这是九代合起来讲叫九族，那么这是人呢一种伦常。下边是讲到这个除了这个九代的这个人伦的这个次序，就伦就当次序讲一代一代的这个有伦序的，再下面讲呢，一共有五种，叫五伦。五伦下面看看：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

父子恩，就从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伦常来讲啊，这个伦常啊，父子之间的关系，父就是包括父母，子就是子女，父子是啊。那这个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体的。就一个子女来讲，他这个身体，就是由父母来的。那么古时候讲呢，子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一体啊，父母这是这个是。给予父给子女的这个身体，那么即使父母子女这一体了，那么这个不但身体是来自父母，父母养下了子女之后，儿女的这个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吃饭也不知道怎么吃法子。也不会穿衣服，也不会走路，也不会讲话，逼得要靠父母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才能够从那么小也能够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从小到大不但呢，养他这个身体呀，要教育他，这些种种的，这都是父母的恩德了。父母为什么对于儿女这样，这个恩德呢？就是天性的，天性如此。不但我们人类的父母对于儿女那样。那样爱护，那么我们看看那些动物，那些猴子啦，家里养的那是，狗啦这一类的啦，这些动物啊，那些，那些母亲的动物，养的这个小的动物啊。一养下来的时候，他也是那样照顾得非常周到。野生的动物也是如此啊，就像那个猛虎，这个老虎非常凶猛的，老虎的那样凶猛，可是生下来这个小老虎的时候啊，那个母老虎对于小老虎啊。也是爱护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父母对于儿女啊，是天性的那么，那么爱护。至于说我们儿女对于父母呢，应该要孝道，讲究孝道了啊，孝道啊。真正说起来也是天性的。一个人呢，他生下来以至于长成人之后，你不用教他，他自自然然的知道对于父母如何这个。这个孝顺了，不过呢，虽然是这么说啊，父母对于儿女可以说是自自然然的就那样表现出来。这个儿女啊，有很多当然是一个能够知道孝顺父母了，也有不少。不知道孝顺父母的，他这都是因为呀，

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气，使他把本有的这个天良啊，就良知良能啊，把它盖住了啊，使他这个良知良能啊发不出来作用，所以这个要讲这个教育啊。必得要讲究这个孝道，教这个小孩子们呢，都要把他这个良知良能，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良心呢，把他良心能够开发出来，良心开发出来，自然就知道对于父母要尽到孝道，所以是父子恩呢。这一中间的这个，父母对于这个儿女的恩德，子女对于父母的那个孝顺，这都是天性啊。中国讲这个教育，教育就教人做人呢，做人的根本就要教这个，孝顺。那么这个，再讲到家庭之间，父子、夫妇，再一呢就是兄弟，兄弟呀、那么同是父母生的，那么这个在无论之中啊。也是天伦。那么，讲过去讲这个无论这个道统啊，兄就是哥哥啦，对于他的弟弟要友爱他啊。那么弟弟对于哥哥呢要尊敬，互相这样讲友爱，讲尊敬。这是为什么呢？既然都是同父母所生的兄弟呀、那么古人就拿来做个比喻，如同我们一个人呢，有这个手足一样的，兄弟就像人的手足啊，它是一个，也是一体的。那么有手足之情啊，那么。应该互相，友爱和尊敬。一个家庭，从夫妇，夫妇互相，这个和顺，到了有了儿女之后，就有父子的关系，儿女不止一个。然后就有兄弟姊妹的关系，家庭能够这样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呢互相和顺，这个家庭里面呢，可以说非常幸福那么讲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你的国家怎么组成的？国家就是由家庭组成的了，所以自古以来，凡是治理国家的这个国家的君主啊，还有在朝廷里面帮助国君治国这些大臣子，都知道这个道理。要能够把国家治得好，就是要教育一。办民众啊，都要把这个家庭呢建立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幸福美满，一团和气。那么这是推广到这个全国，这个国家那是个一定是太平盛世。所以孔。

自家这个治国，这个讲的教育，都是特别注重五伦呢，五伦就是从家庭开始，家庭夫妻、父子、兄弟，这就是三伦了。那么再讲到外面下面这个三字经的经文就说了。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长幼，年纪长的与年纪幼的，这个在这个礼乐方面呢，讲这个礼的话，那个应该有长幼的礼。有一定的这个程序的，那么友呢，普通讲朋友啊，这个当中在研究起来有一点分别的。那么这个先讲这个朋字啊。朋是古人讲啊，同一个老师学，在一个老师门中啊，大家都是同学了，叫同门呢。比如说孔子教的那些学生，那些孔子的弟子都在孔门之中啊，同时来学习。一同在孔门之中求学，这叫朋。那么，除了同门叫朋以外，还有啊，这个更进一步的，不但同学了，还有啊，志同道合的，志同道合啊，志向求的这个道。也彼此都能够相同，这叫做朋友，这叫友。所以古人讲呢，同门为朋，同志为友。那这个这两者呢，有的是同门之中，既是朋又是友，也有呢。不是同门，也就是不是同学，而在外面结交的呀，志同道合的叫做友，稍微有这么一点分别。因为既是朋友了啊，特别是友啊，友，你看这个字啊，这是正体字，楷书啊，是这样写法。如果写成篆字的话，但是就是左右左边是个左，右边是个右，左右是两个象形字啊，两个手啊，左右手啊，用象形字，用那个写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成为这个左右手互相帮助的，那么这是朋友。再讲到君则敬，臣则忠啊，君臣，古时候在君主制度的时候，无论是天子。或者是由天子所封的这个诸侯，诸侯是一个国的这个国君。那么天子的朝廷里面，他有臣子，这是君臣的关系。诸侯啊，一个国的国君，以及他朝廷里面这个臣子，也是君臣关系。那么在现在是民主时代了。民主时代政府，那么这个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那么这个政府的首长，他机关这个机关里面那个各部门的主管以及这个一般这个人员，这都是君臣关系。那么，朋友、君臣，这是无人呢，不是天伦，但是道义的关系，道义的结合。就拿朋友来讲，交朋友啊，是以道义啊，志同道合才能够结交为友。那么朋呢，既然同是跟一位老师求学的话，这个也不是偶然的，也有是啊，很好的这个因缘缘分，这个都不是普通的这个人际关系了，所以这是朋友啊，有道义的关系。至于君臣，古时候啊。这个君主要用臣子啊，他要选择这个人是不是好，那么品德以及办事的能力，君主都要选择的。那么臣子呢，对于君主也要选择，看这个君主啊，是明君呢，还是昏君？昏君是为自己私人的权利，来办事情的，一切事情都为自己，那是昏君。明君呢是不为自己，他是个国君，他就是为他自己全国人呢来办事情。他是天子，就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像这些就是明君了，那么这个一个贤能的臣子啊，他要选这个明君了，他才肯去做他的臣子。如果不是明君呢，像古代那个夏桀王、殷纣王，那么真正是一个贤能的人呢，不会去做他的臣子的。因此啊。君与臣也是道义的关系。君主选用臣子，臣子去侍侍君，去帮助君主办政治，也都是啊，从这个道义上来做一个选择的标准，所以也是道义之交。既是道义之交啊，就朋友的关系来讲，朋友是平等的。那么平等的这个关系呀，古时候结交朋友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呀，也经过啊慎重的选择，要看看这个彼此都要看看对方啊，看看对方。从哪一方看起来呢？就是这个人是不是讲究信用？所谓信用的话，他对于一切人，说出话来呀，都是实实在在的，答应你办什么事情，话说出来以后啊，一定就要办得到。不是说啊，随便就答应人家做事，结果一转身呢，就忘记了，或者就办不到的事情呢，随便答应人家，这就没有信用啊。这个是没有信用，这种人不可以跟他交朋友啊。所以交朋友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呀，守住一个心字，

因为就是朋友讲究一个信用。至于君臣的关系，君无论天子对于他的臣子，国君对于他。

的位置要行礼的。那么至于这个臣子对于君主呢，即使君主对于臣子要恭敬，臣子对于君主啊，要什么呢？要忠啊，这个忠字，就是对于君主办事情啊，一切要尽到这个忠诚。这个对于君主尽忠啊，也就是对于所有的民众尽忠，因为一个明君，他办的事情都是为全国人办事，为天下人谋福利的，所以这个臣子对于君主尽忠，就是对天下人。对于全国人，尽忠，所以臣尽到这个义务啊，就是一个忠字；君主对于臣子一个敬字，敬这个字啊，不但在礼貌上面讲啊，要尊敬这个臣子的，最重要的那个臣子。有什么建议君主的事情啊？君主要看看这个臣子所建议的这些，这些意见呢，是不是好？是不是对于这个政治啊，有很大的好处？是好的这个建议。就应该采纳，是不好的建议啊，或者不实用，也要跟臣子说明。那么这个就是君呢，对于臣子一种恭敬，并不是说任用一个臣子，那么只是在礼貌上恭敬他，这个给他很丰厚的一种这个。待遇，给他一个很好的这个报酬。至于这个臣子的这个建议的那个办政治的那些事情啊，不接受、不采纳，那这个不算是对于臣子的一种尊敬。君主尊敬臣子啊，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臣子的那些建议的，那么这是君臣的关系，一个是敬字，一个是忠字。朋友呢，就要讲究信用了，这是讲长幼有次序啊，长幼次序啊，就是，就无论方面来讲，朋友君臣，就是年龄呢有先后的不同的，那么朋友彼此呢也有不是同年的，那么也就尽到长幼的这种礼数，就不是朋友，不是君臣关系，对于社会一般的人，见着比自己年纪长的人呢。也要恭敬长者。那么，对于这个年幼的人，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任何这个什么关系，只要见到年纪比自己年少的人，那么自己年长的人呢，就要爱护这个年幼的人。这是讲这个虚啊。虚是这个人伦的伦子的一种次序啊。人在这个五伦之中守住这个伦次，伦就是礼呀、一个伦理呀、伦理就是一个虚啊。有这个虚就是一个有次序的，丝毫不乱，不会乱。

的话，我们人群呢，就可以把这个无人呢，都把它组织起来了。人，一个国家再大，在推广在这个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不出于无人呢，家庭里面三人。外面是2人或者5人，这个5人都有伦理，也就是说都有那种良好的一个人际之间的那种好的秩序，个人守着个人的秩序，这样想想看，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这就是国泰民安呢，讲到天子所治的天下，就是天下太平。那么在今日之下，拿现在这个我们大家所最希望的，那个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呢？实在说起来，就必须用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五伦呢，从无伦这上面来教育一般人，以无伦呢这个治理国家，无伦，那么他的什么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礼乐，长幼有序，无论的这个，这个伦理就是一个礼呀，礼就是讲这个秩序啊。再把这个礼，把它这个，教大家明了，从内心里边呢，就像音乐那样的和谐。既守住这个礼的一种，从人心到这个办事，到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有那样良好的程序，再加以音乐那样调和，想想看，从个人到社会，到家，到这个世界。这个人世间呢，我们今日之下，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那样美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求的世界和平呢，也没有想象的我们中国古代那种美好。讲这个五伦道统呢，一共有10种一种这个意义的，这个10个意义就下面这2句：此时一人所通啊，十一，就10种身份，怎么10种身份呢？父子，是一伦，那么夫妇是一伦，兄弟是一伦，朋友是一伦，君臣是一伦，这5伦。无论你分开来讲，父亲是一个身份，子女是个身份。那么下面看，丈夫、妻子、兄弟。朋友对，两方面对待的双方面人，双方两者，那君与臣，这合起来十种身份，这10种身份呢，各有义务，这个各有义务，那就是10义，这个各有义务是什么呢？父母对于儿女，

一定是慈啊，慈就是仁慈，子呢，子女对父母啊，是叫孝，孝顺。夫，丈夫对于妻子一定要和，妻子对于丈夫啊要顺，这个分开来讲，和顺，合起来讲呢，丈夫对于妻子也是和顺，妻子对于丈夫也是要和顺，两者都必须互相和顺。那么兄弟之间，兄。就是哥哥对于弟弟要友爱，弟弟对于哥哥要恭敬。朋友，刚才我在前面也说过了，朋友互相啊，要讲究心字啊，心就是实实在在呀、说话，对朋友说话要实在，一点没有欺骗。说到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什么事情，这叫信呢、那么前面讲君敬臣忠，这就是十种意义呀、这个十种义务，这种义务啊，先讲家庭里面这个天伦。天伦呢，是讲这个绝对性的，不讲有条件的。怎么不讲有条件呢？比如说父慈子孝，父亲不问子女是不是孝顺，那父母对于子女啊。一定是从他天性里边发出来，从这个儿女啊，母亲一怀孕的时候就关心自己的儿女，从怀孕一直到生下来以后，一直长到成人，成人一直到这个儿女啊。成人之后，不问自己多大年纪，这个儿女多大年纪，只要自己还在人世间，也不问自己的儿女，多么大年纪，在他的心里看呢，还是他自己儿女，他时时刻刻还是关心自己儿女，不问自己儿女孝顺或是不孝顺。他这种关心的，这种慈善的、慈爱的这种心呢，始终在那里，这就是绝对性的，不是相对的。同样的呢，这个儿女对父母啊，这个孝啊，也是绝对性的。兄弟之间，兄友弟恭也是绝对的。不问对方对自己如何，自己都是绝对的，这是天伦呢，都从天性上如此。那么至于君臣朋友，即是道义了。那么君主有过失，臣子要劝告，劝告一次不听，二次，二次不听，三次。三次不听，那就只好是道义之交嘛，只好是三谏不从啊，这个臣子只好就不干了，要辞职了。朋友呢，不守信用的话，看到这个朋友，实在是，不能继续下去了，古人有个道理，这个朋友绝交不出恶身呐。这个一句是伤感情的话都不讲，

淡的疏远而已，淡淡的疏远呢，以至于后来，那么有改善的时候还是朋友。那么这个君臣朋友之间呢，跟天伦稍微有一点不同。那么天伦呢，这是讲这个绝对性的了。我们中国讲这个孝道，讲这个慈孝，讲这个兄友弟恭啊。只要知道这个道理，绝对性的这个自己尽其在我啊，那就是能够从这个无能的这个道德修养呢，就可以修养到圣人的地步，就能成就圣人。古时候的大孝子舜帝，就是从孝道啊修成圣人的，所以要把这些道理呀，我们做父母的人，做当老师的，总得要把这些道理呀，用儿童们所理解的，根据他们理解的能力，我们呢好好的呀，用种种的方法让他们理解，从小开始学。一步一步的学，这就是我们中国讲叫人人学做圣人呢，就从这些地方学啊，特别要讲究的呀，就是讲这个无能呢，不问对方如何，必须尽其在我。就是印光祖师曾经讲，敦伦尽分。敦伦就是把这个伦常啊，自己要敦厚啊，对人要一定要是很厚道，尽分就尽到自己本分，这样实实在在的做下去啊，你就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学生，从小一步一步的叫他修成的，成为圣人，这是中国的教育，太美满了。啊，时间到了，我们再休息几分钟再说。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请看《感应篇》第41节，啊，慢其先生，盼其所事。这一节前面曾经介绍过，可是意思很深。很多言之不尽。那么这两句实实在在说呢，也是我们现前所犯的过失。虽然犯了，自己没有办法觉察，总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啊，自己做的都很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翻译小组提到感应啊，这个了凡四训里面啊所说的非义之义，非理之理，非信之信，非此之此。实在说呢，我们智慧达不到，见识达不到，啊，非义是不应该做的，这个义就是我们的本分，应当要做的，啊，我们不应当做的，在现前好像是应当要做的，这一类呀。非义之义，啊，眼前好像是对的，实际上呢，在影响啊是错误的。啊，你比如今天讲尖端科技，啊，制造核子炸弹。制造些尖端武器，这是应该的，我们国防需要应该的。啊，如果你想到那个后果呢，是毁灭整个人类，这错不应该的。啊，中国古人呢有智慧，为什么中国不发展科学技术？